0: 化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也是我们十一假期以后的工作日。怎么样，假期玩得开心吗？欢迎您在此时一如既往的收听我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首创和康宏两家水务公司。这两家水务公司呢主要供我们徐州主城区这个自来水等。啊，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涉及到这两家水务公司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直接的交流啊，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者是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以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10月9号周五安排的是贾蒙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上线，下周二是生态环境局上线，下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五是徐州经开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3: 在十一假期前9月29号，市住建局参与我们航风热线时啊，有市民玉先生打进电话反映说，他住在经开区万锦城的南区小区的物业管理呢不到位，外来人员随意的进出，业主在小区内私立啊这个护灶、炉灶、做饭，还有呢外墙维修以后没有及时的恢复原样等等问题。我们航风热线栏目的记者彭婷当天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啊给我们节目发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采访情况。
5: 昨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万锦城南区。那在这个小区的大门口呢，我看到车辆的出入口呢是由道闸控制的，业主的车辆可以直接进入，外来车辆呢是由物业人员询问登记之后进入的。旁边的行人出入口的门大敞着，外来行人和电动车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那在这个小区里呢，还有几栋楼的外立面墙砖被部分的铲除，露出了黑色的涂料。 从楼顶呢悬挂出绳子，可以看出外立面还没有整修结束。一起来到现场的金龙湖街道办事处锦悦社区书记张维告诉我说，最近呢万锦城南区行人出入口的大门门禁坏了，现在呢只能敞着门，物业呢很快就会进行整修，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能修好。关于这个小区外墙脱落，主要是前段时间有业主反映楼体的外墙呢存在空鼓，开发公司包括物业公司也做了计划，把这个外墙先铲掉，墙面上的黑色呢实际上是涂了一层防漏的材料，那等这个雨季过后呢，他们将对外墙进行修补。对于市民反映的业主在小区内私立炉灶做饭的问题，张伟表示，在上周呢确实有老年人在小区里支炉灶烙馍，当时呢他们立刻就叫停了，下一步呢他们也会让物业公司加强管理，加强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在小区里杜绝明火。
3: 在十一假期前9月30号，市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有市民祝先生反映说，沛县国红乡政院小区公共的大门被城管局批复改成了停车场，开发商将物业公司驱逐离场了。针对问题呢，我们转给了沛县人民政府，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沛县城管局市政监察中队副中队长郝波。郝队长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对于我们祝先生反映的这个改成停车场现场的情况，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
6: 我现在给恢复一下子啊。广大听众大家好，请和他沛县祥能苑小区洗门清冷堂，因经营管理者未能提供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依据徐州市清冷堂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沛县城管局未对改经营性公共清冷堂备案。此外，该小区还存在业主与开发商之间停车包围产权、小区洗大门管理相关纠纷。此前，小区业主已向县信访局反映相关问题。根据县东治中心信访专题会议议定意见，由属地街道牵头，县城管局、治轨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参与。目前相关事项正在调查处理，我们将依法依规加快推进，妥善处置市民诉求。好的，主持人。
3: 郝队长，在假期前我们这个问题转给沛县人民政府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这位手机尾号1787的祝先生来去联系啊？
6: 我也联系了。
3: 他还有什么疑义吗？
6: 没有没有，他对这个答复还是比较满意的。
3: 好的，现目前呢这位反映人手机尾号是1787的朋友不接电话，朱先生啊，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郝队长当着我们全市人民的面，在你9月30号反映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正在进行落实调查，结合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小区的停车场既属于咱们全体的小区，可能还有所涉及到具体的这些产权结构等等，比较的复杂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做延伸了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线下通过私信、抖音还有其他方式和我们联系啊。好，非常感谢郝队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就这样，再见。
6: 好，再见啊。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上线的两家水务公司的嘉宾。徐州首创水务公司这个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程伟带队，带领的客户服务中心经理张传静，营销部主任段群辉，管网运行部经理王军，水质监测部主管张辉，设计管理部副主任薛志清，徐州康宏供水公司总经理李建喜，工程部经理王东，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柏林百灵，供水运行部副经理任瑞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两家水务公司在供水以及其服务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遇到问题及时的沟通。我们首先请两家水务公司的代理领导向我们广大的市民致以问候。首先请我们陈伟副总经理。
7: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首创副总经理陈伟。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就公用水问题直接沟通交流。首先，我代表徐州首创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供水工作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直以来，我们也不断通过持续改善供水过程，提升公众用水的获得感。今天借助寒风热线这个平台，我们来倾听大家的心声。在用水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投诉、建议，欢迎大家提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认真记录，诚恳面对，全力落实。
3: 好，我们请李建喜总经理。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3: 好的，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9: 你好，我是鼓楼区批发街道八里社区居民。我姓彭。本人呢反映家中自来水未实现一表有货。目前呢就是社区呢现在是与这些居民是一个中标。现在供水管道呢也老化了，现在有的铺在下水道里边的。也管道也已经老化了。也有水呢也长，水呢也有时候呢也能也有锈，就是我们呢就是想申请这个一表有货，上自来水公司也去申请了之后呢，说在自来水公司那边的一表有货不予受理呢，我又找到社区上了，说的直接找到自来水公司，说的这个管道要铺上了，说的得要几百万。另外一个，人家别的社区，这个银庄社区，还有在什么太子社区了，在万联社区，都进行这个一表有货了。就是我们这个村，现在是没实行这个一表有货。另外，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水，都是长期在污染当中。咱说就是为了咱老百姓的健康吧，看看自来水公司能早已给咱实行这个一表有货，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个诉求。
3: 好，彭先生，你刚才讲的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是水污染了，可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要不一定属实，我们下线以后要进行落实。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污染是指什么意思啊？
9: 就这个现在那个管道啊，那时候以前是都是三十多年前，以前我们那个三十多年前那个铺设的这个管道，水里面的老管道。现在呢，又有呢放在这个，又有的放在这个下水道旁边的干啥的。现在而这个管道都是有散，也有老化的了。
3: 就是说管道时间比较长了，担心水质有污染是吧？
9: 哎，对。
3: 有没有在实际的吃水过程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9: 哎，对，维修一次之后，那个放出来的水都搅黄。
3: 那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混水的情况，这个是不代表是整个我们吃水是污染的。还有，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所讲的，您住的是咱们八里社区，是某个小区，还是我们原来的村民自己私建的这个房子啊？
9: 我们是私建房
3: 啊。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想申请一表一户。好，这个供水属于咱们首创
5: 八里社区水表出户问题，请设计室的蒋志清经理给解答一下。
3: 好。
10: 你好，这位用户。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八里社区的那个问题啊，同时您提到了还有那个台子庄，还有其他的农改水，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子。您说那其他几个社区呢，当年呢是走的是政府的那农改水的一个项目，有政府的那个资金支持。现在您的所在的这个八里社区呢，据我了解呢，那个一期呢，在鼓楼区通过一市一亿这个项目呢，也改造了一部分。您所说的现在没未改造的，
9: 改造了一部分，现在我听说他们改造了一部分，现在还没有统水。
10: 那个改造了一部分，但是已经改造完了，他们具体还有什么情况，可能是社区那边是不是有相关的手续还没有办理完。首先呢，这个农改水社区呢，要一户一表呢，需要他统一来申请，因为呢需要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出造价。然后呢，这个费用呢，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挺高的，因为它牵扯到有干管改造，还有支管，还有水表改造，整个是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大项目。我建议呢，还是您和那个社区呢先沟通一下，向上申请一下子，是不是和那个一期项目呢，可不可以走一个项目，然后呢统一申请资金一块改造，或者呢就是您集中来我们公司申请。
9: 我们呢也以前也去过那公司申请，我们呢拿了我们那个社区的。可以证明我们那拿了我们的那个这个什么方在住在几号几号去里面那个地方去申请那个一表有货，但是您不受理啊。
10: 因为现在您现在申请的部分呢还是属于内部管道， 就社区还没有完全把这套移交给我们公司进行管理。如果现在按照现在您现在想接这个接水的方法呢，可能费用挺高的，而且呢距离您很远。我建议
9: 现在都很困难。
3: 讲准就是他们要想改造的话，还是要通过社区整体的一个来去申请改造。
10: 对，是的，是的。
3: 那这个刚才您去介绍的这个一期也是这种方式吗？
10: 一期是的，它是一个是的一个模式，叫鼓楼区有一个那个一室一亿的项目。
3: 一室一亿的项目啊，这个。哎，这位听众，您可以和我们的社区联系。当然，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也督促咱们琵琶街道啊，这个你们这个所在这个社区啊，通过这种方式向咱们首创水务公司提出这个申请，整体的纳入到我们的改造当中。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每一位市民出的钱就不是太多了啊，这个可能更方便，更合算一些啊。您听明白没有啊？
9: 行，明白了。
3: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我们也会督促鼓楼区人民政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你讲的刚才这个水污染的问题，我们也请咱们是首创，包括我们属地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节目。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1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韩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康宏供水公司，涉及到这两家供水公司在供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互动。我们今天呢主要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这个留言反映问题啊。我们提醒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呢遇到一些技术问题啊，所以请朋友们通过其他方式来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0: 好。
1: 你好，请讲。
0: 啊，到我了是吧？
1: 哎，是的。
0: 俺是那个惠民小区这边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是您这哪个自来水，我先把情况说一下啊。
1: 好的。
0: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俺家用三杯兑水，三杯兑水呢，然后过了几天，我看楼底下贴了个单子，上面写1000多块钱。我讲你这三杯兑水，你水是2.92块一吨，你这满打满算也不到1000块钱，怎么敢贴1000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1: 就是给你接单子有啊，您是欠了水费300多吨还是什么？
0: 对，他欠3杯兑水，但是水费显示1000多块钱。你这个是怎么算的？你不能说你想怎么算怎么算。
1: 这个房子你一直没有居住吗？不了解这个欠水钱的问题吗？
0: 我平常都不欠水费。我平常不欠，然后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3杯兑水。
1: 有人给你打电话说是你300多吨水欠了水费1000多块钱是吧？
0: 没有，他光说3杯兑水，他没说多少钱。
1: 你有没有进行核实啊？
0: 把钱就给我说、啊。
1: 有没有进行核实
0: 啊？
1: 有没有进行核实、啊？
0: 俺平常又不看那个。
1: 好的。
0: 就是等到刚开始的时候也没太想那么多、啊，等到我一看胆子，把我吓一跳。
1: 好，我们这样，我们请咱们。是我们首创的是吧？我们请
2: 请客服中心张传静经理给解答一下。
3: 喂，这位居民你好。刚才你反映啊，实际上我们居民用户呢是2个月抄一次表，我们穿表以后发现水量异常，我们会及时的给居民在楼下贴一张这个友情提醒通知单，告知你家或者是水量异常漏水啊什么情况，我会告知你。然后呢，可能不止你看到没看到，这次呢，我们开完账以后啊，会通过短信，然后呢给用户呢推送，然后你当月的水费多少这一块儿。像你刚才说的呢，有时候我们操委呢，因为发现漏水嘛，也会及时的把首发给你关掉，然后给你联系一下，告知你这个水量异常或者是漏水什么情况。所以呢，我们操作员会告知你这个情况。至于你刚才说呢，这个1000多块钱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一块。徐州市居民自来水价格呢，目前是2.92块一吨的。每户居民呢，就是呢，我们每户居民大概就是4口人啊。我们现在有阶梯水价，大约呢是180吨以后呢，是不收阶梯水价的，按照2.92块。要是大于180吨，小于呢276吨呢，属于呢就是二梯水价了，这次水价就是3.7块每吨了。如果大于276吨，那就属于三阶梯的水价，这个水价呢就是6.06每吨。每增加一人呢，再增加了48吨水。因为你刚才说1000多块钱呢，因为你是300多吨水，已经超过了这个二阶梯水价，所以呢给你算下来以后应该是1000多块钱这一块。好吧。
0: 那你的意思是还是给我算的高价的水？
3: 这不是给你算，是按照我们这个政府要求的供水价格，我们有阶梯水价的，有一阶梯、二阶梯、三阶梯。我刚才跟你说，一阶梯是满180吨是2.92块，大于180吨，小于276吨是这个3.7，这个大于呢276呢是6.06的这一块，好吧？所以呢，你是产生阶梯水价的。
1: 好的，产生阶梯水价，抓紧时间去把该交的水费去缴纳了啊！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
1: 请说。
4: 啊，那个我反映一下我们那个水表就错位的问题和邻居一下。就我是住那个金色里程那个小区，就是同位路上的。然后，那个房子我不太住平时，但是呢，就是之前。突然这个就欠费单子了，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客服，他说的是水表错位的问题，然后就他们在系统上给我改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就当时说是解决了，但是后来这个还是陆续出现了2到3次这个还是计错费的问题。
1: 就是水表弄错了，不是你家的水表，是这意思吧？
4: 对，是我邻居的水费，
1: 邻居的水表放在你的这个户下了啊，就是
4: 对然后他们
1: 最近一次发生错位是什么时间啊？
4: 是去年的大概几月？

0: 九月份吧。
1: 去年的八九月份啊，这个问题有没有向咱们水务公司反映过啊？
0: 反馈过了，这个上门的工作人员和客服的大姐都说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就这意思。
1: 不能解决。
0: 对，就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你既然你说这个可以在你们系统上重新做一下对应关系，如果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求换。但是你还是三番四次的错，那我们就有点接受不了。那
1: 对，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觉得既然是错了，就应该及时的去更新一下它。有些时候来讲，不能让我们的市民在这方面受到麻烦啊。好，我们是请咱们陈伟老总。
2: 这个也特别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供水工作的一个反馈。金色里程这个小区的水表错费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还要好好的去落实一下，究竟什么原因两到三次的计费错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落实清楚，我们把这个事儿给您做反馈。第二个呢，如果说是真是由于我们工作人员工作的问题造成两到三次的计费错误，我们内部也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1: 嗯。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我们下线也会去落实，记者也会到现场，去督促这个事情，详细的啊，这个把它落实到位，好吧？
0: 行。
1: 嗯，还有其他问题要反映吗？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水压确实不太高，这个小区就我们住在五楼的话，水压确实低，就是用水高峰的时候，水压基本上很细，就没法，比如说什么电热水器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没法用那种情况。
1: 嗯，
0: 而他们说过是官网改造了，但是其实说实话没多大效果，对我们来说
1: 就是官网改造以后的问题，水压依然低是吧，满足不了我们市民生活的需要，是住在五楼的居民啊。
0: 对，对，
1: 好的，
0: 是五楼的关系啊。
1: 嗯，
0: 好吧，
1: 好啊，陈总，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去落实？
2: 这个我们线下去看一下金色里程小区五楼的这个用水问题，线下去落实一下。
1: 嗯，好，是在同配路上的金色里程啊，这个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啊，线下去核实落实啊，帮助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位听众，因为要落实到您这一户水表啊错位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你好。
1: 哎，请说。
3: 啊，能听到吧？
1: 可以的。
3: 天桥东军旅小区的业主。
1: 嗯，
3: 军旅小区
1: 啊，天桥东军旅小区的业主。
3: 这个小区呢
1: 啊，
3: 对，这个小区呢是部队，原来部队这个小区，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军旅小区你一说我们都了解啊，这个我们徐州天桥东啊，这个军旅小区啊，具体说你的问题，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啊。
3: 水压问题。
1: 嗯，
3: 水灶建的这四栋楼的话呢，这个水压不是太好，这个在十年前的话呢，小区的话向供水公司反映过，他们也派了技术人员来看过了，看过以后的话呢，大概需要20000多块钱通路东面向这四栋楼打通一个管道，花20000多块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因为是部队的，所以说因为经费问题的话呢，这个事儿没有协调成，这个事儿就放下了。但是现在水压的话呢越来越小，尤其是15栋和16栋，因为它是5层半有半层的地下室，所以说楼上的供水呢很小很小了，压力很小。这个物业的话呢，跟业主呢向供水公司也反映过，反映他的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呢，拿出了一个口头的这个答复，要10几万块钱。这个呢，说句实话，这个比较难协调了就，也就是说10几年前2万多，现在10几万，是不是这个方案的话呢？是不是再进一步的再细化一些，细化一些，
1: 好，
3: 减轻一下小区和业主的负担，这是第一个。
1: 哎，
3: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徐州市供水条例的话可能有规定，六楼一到六楼的供水这个水压的话 应该由水务公司来负责这个事儿，来负责这个事儿、
1: 嗯。
3: 也就是压力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水务公司来负责，不应该是业主吧？
1: 嗯。好的，主要是反映的还是你们15楼、16楼啊、这个两栋楼的这个水压问题是吧？好，可能还涉及到两栋楼，一共是4栋楼啊。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据你所这个刚才讲，就是我们有手上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说这个改造这个价格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先请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好啊，陈伟副总经理。
2: 这个问题请设计室的蒋志清主任解答一下。
4: 你好，用户啊。您说的那个两栋楼是不是在那个他小居民小区外面那两栋楼？不从他大门走的那栋楼？不是吗？
3: 不是，在里面。
4: 在里面是吧？因为那个小区呢，它的这个它有一个整体加压的水泵房，但是这个水泵房呢，它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产权，一直由物业来管理的。所以您说的那两栋楼呢，我们那个线下再安排人去看一下，您这两栋楼的水路究竟是怎么走的？您说可能很多年前有人去看过，但是现在呢，可能根据现场情况，包括您说的造价了各方面，可能都会有所调整。我们线下安排人再和您对接一下子，去到现场实地再仔细勘察一下，这样可以吗？用过。
3: 原来的时候呢，他们你们的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呢，就是从路东面和路西面的管道。有个15、16和17、18连起来就行了。这个方案的话呢，大概20000多。现在的话呢，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呢，要从泵房那个地方，重新拉一个管子来接到15、16、17、18。这样的话呢，这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在将近100米左右。所以说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所以说能不能拿一个确实可行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或者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呢，现在有老区小区改造，你能不能来讲一块协助一下这个经费问题的话呢，从这里面解决一下。
1: 嗯，老先生，您讲的刚才的两点啊，线下需要咱们手上水务公司和属地啊云龙区政府来去落实啊。特别刚才也讲到了，刚才你讲到了这个之所以成本增加的原因，距离远了，可能还有其他方面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再过多的和您做交流了，请首创水公司线下来去落实，和您联系，好吧？看第一时间制定一个科学的这个优惠的一个方案啊，包括看看我们的属地有没有能不能把你们这个小区纳入到这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0: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8: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8: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康宏供水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说。
11: 啊， 你好，你好，我想反映一个事情。
1: 哎，
11: 在新城区，在新城区这个汉源国际华城这个小区啊，有两个商铺，两个商铺是一块水饺。前几年呢，那个都是这我这一户交的，然后都几年之后发现一块水表，去申请了多次，申请了多次，水务公司以这个水表后的施工就要以由用户负责，而那个水表呢，它是两户是一栋楼，实际上一栋楼就两户，那中间有几十米的这个管道开挖什么的，要将近上万块钱，几千上万块钱，那咨询一下这个两户一个水表，这个合理吗？
1: 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两户是两个产权是吧？
11: 两户是两个产权，对。
1: 哦，两个产权合用一块水表。
11: 两户一栋楼，就是当初是一栋楼两户。
1: 啊。
11: 当时呢，就是相当于一栋楼就一个水表。
1: 一栋楼一个水表，我们先是您刚讲的是两户，我们先是要有独立产权，
11: 哎、
1: 两个产权，现在一户一
11: 个
1: 水表是吧？啊，就是当时你们买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没有向我们水务公司反映过是交钱是交给我们首创还是康宏的？
11: 首创的。
1: 首创的啊，好的啊，程总经理。
2: 这个汉源国际华城两个商铺一个水表的问题，其实这个呢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建设方装的这块表，但是呢就是说两个商铺如果有独立产权的话，下一步是可以办理水表出户的，具体这个水表出户可以请蒋志清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你好，这位用户，您反映的问题就是说您这两个商铺一块水表，您当时可能就是说在开发商买房的时候可能他只是给你办理一块水表，如果您后期呢需要申请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公司来申请，我们到现场给你勘察设计，把这个造价给你做出来。您说呢，反映那个表后连接那一块呢，因为这个费用呢，因为他在开发商现在已经房子已经建成了，他后面呢可能一些坡路开挖可能费用比较高，我们现在给您设计的勘察的这个设计的所有的费用里面呢，也只是包含到水表，因为呢您不属于那个生活用水，属于商铺的商业用水。我们的产权界限都是以水表为界限了，表后呢需要用户您自行来实施承担这一块事情。您能理解吗，用户？
11: 我不太理解。因为前几年呢，水表水这个水厂收费的时候都是我一户承担的，隔壁当然用水也不多，除了装修偶尔用一下。但是这个多少年了，这个供电呢，向供电一反映了，供电人就直接就分户了，就接块水表了。那你这个水表分，它是什么这个总共几十米的这个路线，那你这个都要这个用户负责。那这个水表这个开，这个你们装的时候，这两户装一个水表合适吗？
12: 你好，用户，因为这个您所反映的问题呢，应该是您和当时在开发商沟通的时候，或者是签合同的时候，您有没有就说
11: 现在开发商撤场了？
12: 我知道你撤场了。
11: 当时水表多少年也没说。
12: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您在和他就是签订这个购房协议或合同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明您后面这个水是到户的？因为他在这个到我们公司来申请的时候呢，肯定是按照这个一户一户给他装好的每一块水表都是和这个就是相当于和这个门牌号是对应的。他如果在就是说，
11: 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12: 现
11: 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居民买了一套房子，对吧？由这个水表水厂经常去收费，那么谁能知道这块水表不是到这一户的呢？现在问题是这个开发商撤场了，如果开发商在的话，当然找开发商联系了。
1: 这位听众，您原来的水费是交给咱们首创水务公司的吗？
11: 首创水务，对，这十多年也交了一两万的水费了，
1: 就是也是直接交给咱们首创水务公司的，是吧？
11: 几万块钱水费了。
1: 但
11: 是不能光收钱，对吧？给需要掏钱的时候不掏了，是不是？还有一个水务公司，你就是再改制，他也是为了您服务的，对不对？
1: 对。
11: 你有的时候也得具体情况得去考虑，水务公司也不是说我哪一个地方只要掏钱，我就想我钱怎么来，对吧？
1: 好的。这个我们就不要做评论了啊！我们请陈伟经理，这个问题怎么来去协调解决它，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好吧？
2: 这个水表出户是有相关的一个收费标准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有一个权责划分的。我们在这个国办函129号文里边也有，当然了，我们计量表是不收费的，但就是说，在这个水表出户的过程当中，可能相关的表后的这个费用是用户是需要自行去自行施工或者是处理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是正常的水表出户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您申请了，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费用方面是比原来的费用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表出户的过程当中也会充分优化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管网，如果说能给你并用管道井的，也把这个水表井也给你并用上，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说，但是表后的部分可能真的是用户要自行承担的。
1: 嗯，
11: 有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这一个表后是指用户的表后还是这一栋楼的表后？
2: 这个如果说您想水表出户的话，是给您分出来，就等于说您本来是
11: 这水表出户，这水表是在外面的，这水表是在房子外面几十米远，那这个表是管了一栋楼的，这一栋楼就两户，那这个表后是指用户个人的表后还是指一栋楼的表后？
2: 这个是指以水表为界限，水表的表后。
11: 水表，但如果你们水厂整个的做一个水表，那要从那一个水表算吗？你只能从用户的水表算，对不对？
2: 先生，各项都有各项的管理规定啊，这个我们可以线下再沟通一下，好吧？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好吗？
1: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特殊，是一个个例啊。此前在航空热线节目当中还没有遇到过啊。这个我们还是要从现场情况来去出发，请咱们首创水务公司结合我们市民的诉求，来去落实，来看和您做交流，制定优惠的优化的方案，来去帮助您解决问题啊。好，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请您保持电话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他们到现场来去解决问题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3: 喂，您好。
1: 哎，请说您的问题。
13: 哎，您好，主持人好，这个各位这个水务的领导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苹果新天地这个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做过户的时候呢，我交了一笔水费，是用水量呢说是14吨，然后我交了将近50块钱的水费，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个水费单价的话，就大概是3块多一吨，这个费用好像就是。比我平以前住的那个地方要高一些，我想问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1: 你是居民住房是吧？还是公寓啊？还是什么？
13: 居民，对，居民的。
1: 啊，好的，我们请啊。
14: 喂，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
13: 哎，您好。
14: 你刚才说14吨水正好50多块钱，目前呢，我们居民的水价是2.92块一吨，2.92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8块钱的垃圾处理费。我们就是居民呢，就是两个月抄一次水，然后超过5吨的时候呢，就要收8块钱的垃圾处理费。8块钱的垃圾处理费是属于交给政府的这一块，所以呢，你加起来基本上在50块钱左右，好吧？目前呢，
13: 所以这个水费算的话，应该是用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2.92块乘以吨数，然后再加垃圾费，是这样吗？
14: 对对对，你2.92块嘛，乘以14嘛，再加8块钱。正好将近50块钱嘛，对吧？
13: 哦，
14: 应该是没问题的。
1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垃圾费这个事儿。
1: 好的，通过您反映的问题，也给市民做一个这方面的水费问题的普及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空热线节目。
10: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8: 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1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8: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8: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6: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华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1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首创和康宏两家水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8: 喂，你好。
1: 哎，请说。
18: 喂。
1: 嗯，请讲。哎，
18: 那个我是这个和刚才一个这个用户反映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我和他有区别啊。
1: 啊，
18: 我也是那个两套房，两间房。
1: 啊，
18: 两间房呢，当时呢办了一个证，因为我是拆迁的，拆迁补偿的，办了一个证。
1: 嗯。
18: 当时呢，这个我们去申请这个水表，水表说呢，这个一个证只能装一个表。我说那个房产证上呢有两个门牌号，但是在按当时政策呢也只能装一块表。那么后来呢，这个。自规局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人家这个有政策说这个把这个一间房，把我们这个证呢一个证分成俩证了。
1: 嗯。
18: 分成俩证以后呢，我们到电力公司免费就把这个新表装上了。
1: 嗯。
18: 然后我到了这个康宏公司呢，他们说呢这个现场勘查他们这些东西也都有，然后呢给我列了一个单子，列了一个单子呢，我看了一下单子呢，费用我有异议。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有一个这个嘉宾已经回答了，说这个产权是以这个表为界限，是吧？表是归自来水的，表户的要用户承担。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啊？
18: 我住在这个民安园。
1: 民安园的啊，嗯，好的，是属于咱们康宏的是吧？啊，康宏供水的啊。
18: 对。
1: 这样我们请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还有两分多，我们请王东经理来给您做一下交流啊，嗯。
19: 好嘞，这位听众你好，你那个民安园小区，如果你以前呢是两套房子一套产权证，当时办理水表储户的时候，一个产权证只能办理一块水表，这个是
18: 当时是这个
19: 享受当时政府的这个补贴待遇，对不对？现在呢，你既然能分开了，现在是两个产权证了，是不是啊？两个产权证，你可以拿到新的这个产权证到我们大厅来申请。我作为工程部，目前我没见到你的申请单，是不是前台没有受理？
18: 是，
19: 回去之后我给前台说一声，好吧？你如果
18: 王经理是这个情况
19: 啊，
18: 他给我报了一个预算表，报了一个预算表呢，这个当然因为你刚才也有嘉宾回答了，说这个表呢，这个表示这个自来水工程产权，表后要用户承担。
19: 你的这个性质和刚才那个不一样，刚才那个是商业用房，你这个是居民住宅。你这个
18: 我也是商业用房。
19: 哦，你也是商业用房。
18: 我也是商业用房。
19: 哦，
18: 哎，对。这他说呢，就是以水表产权。
19: 哦，那这样，你既然是商业用房的话呢，就要按照单独水表办理，这个呢流程呢，我们和刚才那个首创嘉宾
18: 你听我说完。 这个他给我列这个单子呢，就说这个水表是产权是自来水的，表户是我的，但是有一个疑义，就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是搞工程的，第一个他这个列的预算既没有图，也没有这个明细，也不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弄？第二个呢，也是最关键一点，水表的表井，这个费用要我出，我觉得这个合不合理？水表是你的，水表井是为了水表而建的，这个作业的保护。

0: 线下来去处理好它啊。好，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甲方区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到寒露了，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开始大量进补。要知道进补的同时，体内也会代谢出更多的废物，这些废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天凉之后不仅要进补，更要排毒。咱们可以适度多吃些菌类食物，有助于润肠排毒，提高机体免疫力，也要注意多吃新鲜果蔬。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典》寒露。寒露时节进入深秋，气温更低，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注意保暖，防凉燥。深秋不光更冷了，也更干燥了。防病有重点，教您分辨凉燥引起的不适症状和疾病状态的干燥有何不同，预防干燥综合征。节气养生学带您在寒露时节按揉太溪、足三里，养阳温脾。
1: 养生大智慧，
5: 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气温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身体也处于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新陈代谢减缓，气血开始内敛。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段时间也是秋冬转换调养身体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能做好养生保健，不仅能顺利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增强体质，安然过冬。寒露养生到底该怎么做，听听中医专家怎么说。马上请进今天养生大智慧的嘉宾。
6: 本期嘉宾刘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痛风以及多种自身免疫病，如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7: 我是东方医院的风湿科大夫刘慧，
5: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是寒露节气，我们养生大智慧这个栏目啊，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寒露。首先呢，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7: 寒露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它是寒气渐生，露水以寒的标志，就说明咱们已经进入到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告别了秋高气爽的那种特别从炎热刚刚转凉的那个气候了，已经转到进入秋寒萧瑟的阶段了。所以呢，这是秋天深入的这么一个时间阶段。自然界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是气温降，露水寒。这个时候啊，夜晚温度骤降，这个时候早晚温

0: 差是比较大的，空气中的水汽会因为寒冷而凝结成露啊，触手冰凉，所以这个时候称为寒露。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秋意浓，万物收啊，这个时候咱们北方可以看到已经是层林尽染，漫山红黄。那么南方这个时候呢，也已经是秋意渐起啊，好像荷叶荷花都已经啊残枯了。那么大自然呈现出了收的趋势，这个收字实际上是我们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中医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大自然呈现出收的趋势，植物开始精华向内收敛，为过冬做准备啊，人体其实也有相应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第三个特点就是干燥险，北风起，这个时候除了凉以外啊，还有一个燥的特点，这个时候秋燥会越发明显，空气中的湿度大幅下降，北方冷空气的势力增强了，时常有北风南下带来的干燥凉爽的空气，这就是典型的凉燥的气候，这就是寒露时节咱们面对的自然界的变化。
1: 嗯，那我们一直都在说天人相应嘛，刚才刘主任说到我们大自然在寒露这个节气就收了，那我们人体呢像有什么变化呢？
0: 嗯，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下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秋季养生的这个论述，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理解。那么在咱们中医盛典《黄帝内经》当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对秋季养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它是这样说的：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段话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养生智慧，这和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高度契合。那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谓这个荣平指的是秋季万物成熟平定收敛啊，这么一种状态。天气以及形容的是秋风尽极，地气已明指的是大地清肃明朗。那么这个时候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就直接指导了我们的起居要顺应自然啊，早睡以顺应阴经的收藏。这个时候的这个收啊，对应人体的这个阴经的收藏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啊，早起要顺应阳气的疏达，使志安宁，以缓秋行。秋日在五行当中属金，有肃杀之气，所以就称为秋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情绪的安宁，缓和秋天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那收敛神气，使秋气平，这是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这个收的概念，就是要把夏天向外宣散的这个神气收敛回来，使心态和身体都与秋日的平和之气保持一致。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是不要过分思虑或者志向外露，这样有助于肺气的清净和通畅。因为秋气与肺脏相通，肺主气司呼吸，直接受到秋燥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现代人讲的防秋燥、保暖、润肺、调情绪，其实都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用了这个养收这两个字高度概括了。
1: 嗯，那么在寒露啊，这个秋意正浓的时节，刘主任又带我们复习了一下《黄帝内经》关于秋天我们养生的论述，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秋季养生的原则了。那我们想具体的在寒露节气，那我们养生该怎么做，能给我们做一点具体的指导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呀？
0: 寒露这个节气总体的养生原则是这样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要防寒保暖，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寒露的这个气候特点它主要是个凉燥，那么针对凉燥这两个字呢，第一我们是要保暖防寒，收敛神气，还有一个养生要做的重点就是滋阴润燥，因为针对的是凉和燥嘛，有这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就是增酸减辛，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芝麻、蜂蜜这一类的食物。那么要注意少吃辛辣的、烧烤、油炸这种燥热伤津的食物。同时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避免寒凉的食物，因为寒凉的食物呢可能影响人的脾胃功能， 这个脾胃属于人体的中焦啊，中焦脾胃的功能一旦受到损害，那么升清降浊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以后，津液不能上乘，会加重这个燥的表现。这个咱们说的是饮食方面，那么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动静结合，忌大汗淋漓啊，
1: 忌大汗淋漓，就是说我们在寒露节气，我们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的程度，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要收啊，我们这个时候适合进行一些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太极、瑜伽、八段锦这一类的。运动到什么程度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切忌大汗，否则一个是耗伤津液，还有呢就是容易受凉。那么说完运动呢，还有一个起居方面。起居方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黄帝内经》对咱们的指导，其实还是需要早卧早起，注意保暖，遵循这个秋三月早卧早起，育鸡聚星的养生法则。这个时候的保暖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啊，咱们这个寒露已经到了不能穿凉鞋的这个时节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脚的保暖啊。有一些老年人可以睡前增加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样的养生的一些小办法了。
1: 能给我们具体的给大家支一支寒露养生的小妙招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寒露时候的这个燥啊，就是光知道喝水是不行的。咱们这个养生，针对这个燥的养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啊，单纯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引发的这种负面效应啊。咱们可以喝淡盐水、蜂蜜水啊，这是秋季饮食疗法当中很容易做到的啊。光喝白开水呢，还是水分容易流失的，但是如果在白开水当中加入少量的食盐蜂蜜啊，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食盐蜂蜜不是一起加啊，是或者喝淡盐水，啊，
0: 对，
1: 或者喝蜂蜜水，
0: 对，
1: 是吧？
0: 二选一就可以。
1: 嗯
0: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药膳啊，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滋阴润燥的汤品啊，比如说我们在炖鸡肉、炖排骨的时候，可以加几个药食两用的啊，家庭也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些中药材，比如西洋参、百合、沙参、玉竹、莲子这些啊。
1: 这些也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把这些都加齐，就是我们在汤里面放一点，
0: 对，
1: 特别是像莲子啊、百合呀，这些都是日常的食材嘛。那我们其实在秋季我们炖汤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
0: 对，张老师说的这个是，确实是咱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像百合、莲子都是可能都很多家庭都是比较常备的药膳了。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就可以放这个，甚至不是没有那么麻烦，都不是需要炖汤的时候才能放的食材。但是说到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在咱们中国南方，广东人比较会吃嘛，他们在炖这个羊肉，炖羊肉的时候，羊肉是偏燥性的一个食物嘛，他们会格外的注重加这个沙参和玉竹，左了这个反左一下这个羊，去掉了这个羊肉的燥性，相当于。
1: 嗯，但我觉得像沙参、玉竹这些应该算是药物了哈，那是不是就有一个量的问题？
0: 嗯，这个呀，沙参和玉竹可能在某些地区啊，它其实它还是药食两用的，它炖在汤里以后，我不知道张老师您吃过没有，那个沙参炖完了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啊，沙参和玉竹它们都是很安全的药膳，就如果放在汤品里头，一次用个10到20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我秋天比较喜欢用麦冬。
0: 麦冬也可以，麦冬其实更简单了，麦冬我们泡水就可以。
1: 然后在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是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寒露节气本身的自然界的这个变化特点呢，我们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问题。啊，主要是一些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面临着这个天气转寒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身体要做出一些适应，身体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呢，容易出现一些失衡的问题，那么可能呢，会对以下这几类疾病有影响，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这个时候呢，寒露本身有燥邪容易伤肺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口干、鼻燥、咽干、喉痛、干咳少痰这些症状容易出现，这样就容易诱发支气管炎、哮喘这样的旧疾复发。那么还有皮肤问题啊，这个时候有燥邪比较旺盛的特点嘛，那么我们就容易出现皮肤湿于濡养啊，会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燥、瘙痒、脱屑，甚至出现皲裂。 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病多数在老年人身上。

0: 上它是一种慢性病。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大，寒露的时候，由于昼夜温差大，人的这个血管收缩，还有出现血压的波动，啊，都是容易造成高血压、心梗、脑梗的一些诱因，啊，所以也是这一类疾病的高发期。那么还有一个，我认为是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就是情绪问题，情志疾病。啊，在这个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人的情绪是会有变化的，人容易产生悲秋、凄凉的这种低落情绪，也就是咱们说的秋愁。那这个秋愁呢，说起来，在咱们普通人身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对于原本就有一些类似抑郁、焦虑这方面倾向的人来身上来说呢，这个秋天，尤其是到了寒露这个时节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上受到的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这种疾病的加重。
1: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寒露节气哈，可能大家一个是防寒，一个是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调节好我们的心情。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寒露节气啊，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寒和干。那其中的这个干呢，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也蛮大的。那我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啊，我们重点聊的是干燥综合征。那其实我就想问个问题，那我们因为这个秋天寒露节气带来的干燥和我们的这个疾病干燥综合征，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哦，它肯定还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咱们之所以要在寒露这个节气讲这个病呢，因为干燥综合征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它也会受到这个季节改变，人体适应季节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失衡的一些表现，它就会出现病情的波动。尤其是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燥的特点，又正好对应了寒露节气当中的这个人体容易受到凉和燥的侵袭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干燥综合征呢，等于是既有一个慢性病的季节交替时候的需要防止病情波动，又有一个邪气外邪加重啊，要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呢，要避免这个燥邪的损伤。
1: 嗯，所以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来说，那寒露这个节气可以说是内外相交啊，风刀双剑眼相逼。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免疫病，它是一种慢性病啊。它主要说的呢，还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紊乱了所出现的这么一种病。可以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说，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犯了糊涂，错误地攻击了自身产生的水分的腺体，比如说唾液腺、泪腺等啊，我们出现了一些抗体攻击了我们这些正常健康的组织，这样导致了这些腺体受到了破坏，就无法正常的分泌液体，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干燥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的本质。
1: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自己产生液体的这些腺体，那造成我们由内而外的干，然后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自然界又非常燥，
0: 雪上加霜，
1: 内外夹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有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呢，在这个节气这段时间应该是需要加倍小心了。
0: 对，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干燥综合征的症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就一到秋天就觉得干，那我是干燥综合征吗？我还是因为单纯秋燥带来的干呢？我怎么来区分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疾病，还是说我就是秋天干？有区分吗？
0: 张老师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口干眼干就诊的，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听说过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他又发现自己就是口干眼干，而且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想做一些检查，让大夫帮他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病。那么我就想起来咱们明朝有一个大夫张介斌啊，他有一个景岳全书，他这个景岳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能详细的区分了口干与口渴的不同。首先，口干与口渴是什么不同呢？他认为口渴是火燥有余，干因津液不足。火有余者当以实热论，津液不足者当以阴虚论。就是所以我们自身的感受可能都是口干口渴，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喝两口水就能缓解了，也不会出现持续的难以忍受的口干。这是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在程度上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

0: 跟咱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多说话了以后的口干是比较容易缓解的。干燥综合征的干是即使临时缓解了，它很快会再次出现口干，就它跟口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从中医对它的认识来说呢，它的本质还是津液不足，它是一个阴虚症。干燥综合征的干呢，它会干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夜里起来要喝水，他甚至是为了喝水起来的，就长时间的不喝水，他会
1: 干醒了，
0: 他会干醒了。有的病人真的就是这么形容他的症状的，他来了以后他说，大夫，我就是口干眼干，我会不会是干燥综合征？我们有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怎么干，有多干？真的有的人会跟您说的这个症状描述的方法是一样，他就是说我夜里会干醒。所以就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的程度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咱们知道糖尿病的人也口渴，他也需要频频的喝水，但是那个程度也比不上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而且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这个腺体分泌液体的不足嘛，它口腔当中的这个液体不足，在我们需要这个液体功能正常功能的时候，它会很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吃馒头吃饼干的时候会觉得费劲，得喝水啊，不喝水后你就觉得这一口食物太干了，咽不下去。这个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干的特点。还有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呀，它甚至还可以反映在牙齿上，病人可能出现很多坏龋，牙齿的坏龋，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唾液分泌不够了，那牙齿正常的营养也没有了。我们很容易在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身上看到很多多发的这种牙齿的坏龋。我们甚至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说过他去饭馆里吃饭，他吃人家那个饭，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就投诉到最后闹意见，结果最后发现是他自己的牙掉了。他后来发现自己少了一块牙，就是干燥综合征对人的伤害就能到这个程度。它不是普通的口渴，它干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牙齿都会坏龋，都会一块一块的脱落。
1: 嗯，那刘准跟我们说的干燥综合征和我们秋燥所带来的干，最大的区别或者第一个区别就是程度不同。
0: 对，程度不同。
1: 干燥综合征它的干燥的程度非常高，非常大，大到因为口腔里没有唾液，以至于牙齿都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掉了，是吧？那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有些朋友说我真的很干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还是秋燥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可以区别的判断的地方吗？
0: 就是干燥综合征，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免疫系统紊乱了以后，咱们的腺体受到了攻击以后产生的腺体分泌功能的下降。那么其实这个腺体是会出现炎症的反应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腮腺，就是腮部的这个肿胀不适感。有的人啊，他老觉得这个耳朵根后面有点胀胀的，好像就跟那个轻度的腮腺炎似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这个腺体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出现那下一步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了，分泌的液体不足。还有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口干，它往往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名它叫综合征，综合征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一两个症状。它除了口干以外，病人通常还会伴有眼干，还会伴有关节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皮疹啊、黏膜溃疡啊、口腔溃疡。还有呢，特别突出的是病人容易有一种疲乏的感觉。这个病的本质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炎症嘛，病人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消耗状态下，而且跟干燥综合征本身对人体一些产生容易引起疲劳的物质的生成有关系，就病人容易觉得疲乏。还有就是心烦啊，这也是干燥综合征容易出现的症状。所以就是这个综合征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病人的自身感受呢可能就除了口干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似乎都有一点的话，那么可能就格外需要到风湿免疫科的门诊看一看。
1: 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先说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的人群啊。我们知道中老年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更年期综合征其实也会出现这个干的状况，当然他可能还伴有什么烦躁啊、潮热呀。但是有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是以干就是阴虚作为一个发病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也想接着问，就是我怎么区分我到底是干

0: 考综合征呢，我还是更年期的综合征呢？
1: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确实是非常有鉴别意义的。就是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并不是罕见病，它在我们风湿病科啊，它是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常见的自身免疫病。那么它确实又有您说的这个特点，它是女性高发的，这个病有点重女轻男。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3%-7%之间啊，虽然这个百分比好像不高，但是咱们的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个人群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庞大的群体。就是干燥综合征当中，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看到的，是会遇到的。您说的这个女性到了40-50岁有这个围绝经期甚至这个更年期综合征，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确实跟干燥综合征会出现重叠的症状。但是呢，咱们知道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综合征的表现啊，它除了口眼干、疲乏，它可能还有一些腺体炎症的一些表现，甚至有的人呢，他出现一些更重要的内脏的受累，他可能出现血象的异常，比如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少，啊，肾脏指标不正常，或者是什么血尿、蛋白尿啊，化验的时候在做这个体检尿常规的时候能看到不明原因的镜下血尿还有蛋白尿，肾脏损伤有表现，甚至有不明原因就出现了肺纤维化，这都有可能跟干燥综合征有关系。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还有就是一些神经的损伤，就总之呢，这个病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脏器损伤，这个在更年期妇女身上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就更年期妇女的症状相对还是要简单单纯一些，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烦躁啊，或者是汗出啊，啊，可能情绪上的不稳定，月经的不规律不正常，这些可能要比这些口干啊、这些疲乏呀、这些要更占上风。
0: 其实更年期应该也有这种燥的表现，但是和干燥综合征这个燥的表现相比，其实程度就远远没那么严重了，是吧？
1: 对，一个是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他们的侧重可能不太一样。就更年期妇女的那种不舒服，可能有一些是心理上或者激素水平变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如果是做一些实验室检查的话也很容易鉴别出来。而且女性的这个月经期嘛，就是她这个更年期是跟这个月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可能这方面的表现会更突出。
0: 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干燥综合征啊。刚才刘主任跟我们说干燥综合征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疾病，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明白啊，那干燥综合征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这个病啊，目前认为它主要还是一个遗传背景，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在环境的不同的环境甚至是病毒感染这方面的诱因刺激下造成的一些自身免疫的反应的出现吧，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反复的病毒感染，或者说是家族当中就有人有这一类的自身免疫病啊，比如说啊，直系亲属当中父母哪怕不是干燥综合征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啊，甚至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到了他的下一代的这个子女当中啊，尤其是女性他带着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环境中反复暴露在病毒感染啊，就是吸烟啊这些不利于人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免疫紊乱，会出现自身免疫病。
0: 那就是听起来好像跟遗传有关，然后我们如果暴露在一些感染的环境下，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感染我可能没法避免哈，对不对？各种病毒我们无处不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那干燥综合征有办法预防吗？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能做一些预防上的措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感染确实很难完全避免，但是我们的卫生习惯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寒露的这个凉燥特点，我们注意保暖，其实本身也是避免受凉感冒，避免接触那些病毒，我们注意空气室内的通风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就是遗传的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但是环境的很多因素其实我们是能控制的，比如说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吸烟啊， 对吧？不接受那些那个造邪的刺激啊，我们不接受特别剧烈的这种环境变化对我们的刺激，本身就是一个挺重要的保健措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治疗吧。我们干燥综合征，我们到底是怎么治的？
1: 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目前啊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呢，我们有一些控制自身免疫反应过于剧烈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根据干燥综合征患者病情的轻重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病。那么针对干燥综合征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我们有一些对症治疗的办法，针对口干、眼干，或者是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是低钾血症相关的一些疲劳，这都有一些对症的药物可以用。西医治疗目前主要是对症治疗，再加上一些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那么这当中呢，就涉及那我们中医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是优势。中医治疗呢，在干燥综合征这个病上，中医治疗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个病它分有轻有重，轻型的干燥综合征它可能就是血里有一点点就是自身免疫的抗体吧，就是能化验出来一点抗体，它的活动性指标呢都比较正常，但是病人确实觉得难受，因为他的腺体确实受到影响了，他有口干啊、乏力啊、心烦这些症状啊，就是这种主观症状比较强，但是客观检查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异常的情况下，中医治疗还是挺适合的。我们这一部分病人有的人甚至可以不吃西药，他要吃中药，他症状缓解的还挺好的。
0: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1: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人群呢，主要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在四十岁之前更年轻的女性当中也会见到。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见到，往往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他们出现的第一个心理上的反应就是，当然是很不希望自己得一些慢性病，不愿意得这种长期吃药的这种慢性病。一旦得了干燥综合征以后呢，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问题，他觉得我这个病能根治吗？我说我能不能不吃西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免疫病一旦剧烈了，一旦严重了，是要吃激素治疗的，是需要用激素的。很多人一听激素治疗就拒绝，就觉得很担心这一类药物的副作用，他们也会来找中医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也遇到过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这么一个女病人吧，她3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她自己血小板少，她体检的时候她发现血小板少，少的倒是也不多啊，也能接近正常值，但是她发现她是持续的少，她一直在少。后来呢，她就想明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出现血小板少呢？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她去了血液科，去了风湿免疫科，做了这个自身免疫的相关检查以后，发现他血里面的这个抗 SSA 抗体是阳性的啊。这个时候血液科大夫让他，你去风湿免疫科吧，啊，你这个怎么化验的这个免疫指标是不正常的，可能是个自身免疫病。他来到我们风湿科以后，风湿科大夫这个时候就问他，那你除了血小板少，你有其他的表现吗？再仔细的追问，有没有口干啊，有没有疲劳，有没有眼干。这个病人后来发现啊，他也有口干，没当回事儿，他的口没有特别干啊，没有干到说那个满口牙齿都坏掉的那个程度，但是他也发现了，天天刷牙挺讲卫生的，怎么牙还有坏的，就是他出现了口干，没太在意，但是他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就诊的，发现了免疫指标的异常。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问啊，那你有没有这个腮腺不舒服啊，耳朵根这儿后面肿啊，疼啊。他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平常吃饭的时候就老跟吃了那个酸酸的那个东西似的，那个地方是有点不舒服，我也没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给他做了一个腮腺的 B 超，发现他的腮腺啊其实回声已经不均匀了，有超声体看到的回声不均匀，腺体的肿大，他说这个时候他的腮腺其实已经受影响了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就符合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了。如果要积极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取这个患者的唇腺下嘴唇上取一小块组织，做一个病理切片，我们来看看这个淋巴细胞的分布情况，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聚集，那么就更支持诊断这个病。但是这个病人的症状已经比较典型了，我们觉得他可能不做这个唇腺活检也可以诊断，可以开始治疗了。我们也评价了一下，就发现他其他的指标还挺好的，就这个病在他身上还算比较轻的。那么后来这个病人他自己 他自己发现有这个免疫病以后，他的顾虑也比较多。首先他就怀疑。

0: 我这个病是不是得终生吃药啊？啊，你这个病可能难以根治，我们这么跟他说，你可能难以根治，但是呢，是否终生吃药要看你的这个病情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时候血小板少，我们还是需要监测的啊。你这个腮腺现在是肿大的，我们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呢，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最弱最安全的免疫抑制剂啊，就是用一点点西药配合中医治疗。如果说是选择西药治疗这个腺体肿大这种炎症的话，有可能会用到激素，就是西医大夫有可能会用到激素类的药。但是我们认为呢，你可以吃中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干还有腮腺肿大都是经过吃了这个辨证论治的汤药以后得到缓解的。
1: 嗯，
0: 后来我们监测他的血小板也还比较稳定，一直也属于轻微异常吧，所以就这个病人后来一直随访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朋友其实对自己还是挺负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体检发现血小板减少，其实刘主任说啊，只是少了一点点嘛。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啊，我就少就少的，我先不管它。但实际上他还是对自己很负责任，所以他去反复检查，最后呢就应该算是比较早期的查出来是肝脑综合征。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点点安全的免疫抑制剂，然后通过中药来调理，就避免了他可能我们听说的哈，免疫疾病都要吃激素，实际上他是没有用激素的，是吧？
0: 对，
1: 可见我们早一点发现啊，对自己负责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嗯，对，就是现在啊，我觉得，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健康方面的知识还有这种意识水平都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疾病谱，就过去很多病可能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阶段，比如说看到这个病都让病人瘦了。我们说这个慢性炎症性的一种疾病，它时间长了它是一个消耗，过去很多病人可能到最后都是消瘦乏力发着烧，症状特别重，一查脏器早就已经肺纤维化了，到了这个程度才来就诊。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夫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早期要把这个病识别出来。那么这个呢，这个工作其实不单是医生在做，病人自己也在做，因为大家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水平上来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会提前就诊，会比过去提前就诊，所以实际上医生面临的疾病谱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更多早期的患者甚至需要鉴别的患者。
1: 嗯，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对自己的身上的各种症状各种变化都要多加关注，如果发现有异常呢，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检查，即便您现在可能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检查了，如果说有什么病，特别是像风湿免疫病这样的就是症状不典型的疾病哈，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其实效果会很好，千万不要把自己拖到很严重了，那治疗效果也不好咱也受罪，像风湿免疫类疾病可能还得吃激素，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就不讲太严重的吧。
1: 嗯，
0: 我们遇到了几例，他们有这种规律性的特点，就比如说一个有这么一位男性的患者，他大概是50多岁，按道理啊男性患者比较少见，肝脑综合征的男性患者相对是少见的。这个男病人呢，他的症状就是反复的发烧，他反复的发烧间断大概有1年多啊，这个发热这个症状呢，平常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一般人出现发热的时候肯定都会往感冒上想啊，一般吃点退烧药呢也能过去，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皮实一点啊，他这像这个患者就是他有时候他也不吃药，他也就过去了，他除了发烧以外呢其他的感觉他并不明显，他没有出现那么明显的什么口干啊疲劳那些症状，他就发现他是反复的发热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我们内科医生看来啊，反复的发热是一个鉴别诊断需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病人先后也去了好多科室看，你看他反复发烧，后来他发现他体重在往下掉，这就让人害怕了，有的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结核了，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怎么这样啊，反复发烧还体重还往下掉。后来他就先后做了一些检查，呼吸科感染科血液科什么这些地方他都去了，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些专科病，最后也是别人建议他，你去免疫科看一看，你是不是得了哪种免疫病了。来到风湿免疫科以后，他说了一下他这个反复发热1年多的病啊，我们想给他也得做一个免疫方面的筛查，也做了这个叫抗核抗体谱的检查，就发现这个人有明确的抗 SSA 强阳性。
1: 这是一个什么抗体？
0: 哎，这个就是诊断肝躁综合征，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么一种抗体。 啊，它是一个免疫指标，做了这个指标强阳性以后呢，这个还不足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出现典型的口干眼干，没有照着课本上那个干燥综合症的样子长，它只是出现了这个抗体，它的这个发热呢是符合它这种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我们想还得再给它照照证据。那这种情况尤其他又是个男性，我们在男性身上做出这个诊断是非常慎重的啊，他不属于这个病的好发人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唇腺活检，就是在他的嘴唇上取了一小块腺体，做了这个病理的检查，然后发现就是有明确的淋巴细胞聚集灶，还大于三灶吧，那个高倍镜视野下大概是他做出了好几个灶，所以最终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个病理结果，再结合他的这个化验和症状表现，我们给他确诊了是干燥综合症，然后就用了比较积极的西医治疗的办法，因为这个人病的时间有点长了，他出现的这个发热和体重消瘦，体重下降，都是需要尽快给他遏制住的，所以他的治疗比较积极，他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啊，西医治疗我们也用到了激素，用到了强免疫制剂，配合了一些中药治疗。后来呢，现在大概随访了有半年多了吧，随访了半年多，这个病人病情现在相对是稳定的，嗯，所以就是咱们这个病啊。关键是要认得准，得把它识别出来，如果只是当成普通的发烧呢，他自己在家吃点退烧药他可能还能好，他体温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那这样的话对他造成的这个消耗和一些重要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腺体的损害，它会进行性加重的。
1: 嗯，那我顺便问一句，比如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没有积极的来干预，没有到风湿免疫科就诊，那么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继续加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呢？
0: 嗯，那么就是他身体里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总是反复的在加剧，那一方面是对他这个整个人体造成一种消耗，发热、疲乏、消瘦这些全身表现之外呢，可能这个活跃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还会攻击他的肾脏、肺脏、神经，甚至影响他的这个血细胞，就影响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如果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嘛，
0: 嗯，
1: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查找病因，然后积极的对症干预。好的，那到了寒露节气哈，我们继续请国生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节气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穴位来养生。
2: 寒露呢，应该说这个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凉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养生方面应该做到什么呢？养阳温脾啊，这样从这个方面呢，穴位的按摩来说呢，我们调固护我们全身的阳气。那么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是太溪穴，
1: 嗯，
2: 这个太溪穴其实在以往的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养生里边其实我们提到过，但是没有用它，
1: 嗯
2: 啊，太溪穴。那么它太溪穴在什么位置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在我们的踝部内踝尖儿，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内踝这个大骨包这块和我们的这个后边跟腱摸上跟腱中间这块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的太溪穴啊。那么太溪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用它治疗一些像头痛啊、目眩呀、失眠呀、健忘啊，这种包括这种腰膝酸软，也就是说它和肾经滋润啊有关的这么一些症状，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太溪穴来调整。那么太溪穴调整的时候，我们自我按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先一侧一侧的按，我们可以把一侧的脚放在另外一侧的膝关节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用我们同侧的拇指啊，同侧肢体的拇指找到太溪穴以后按住这儿。
1: 嗯，
2: 记得大家还记得我说的这个，
1: 我们先找到这个踝关节上面这大鼓包，然后往我们的脚后跟方面一推，就找到了这个坑。
2: 对，往我们的后边跟腱这儿一推，
1: 嗯，
2: 是吧？
1: 哎，
2: 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踝骨头上边这个尖儿和我们的这个跟腱中间这个凹陷处。
1: 我已经把国生老师带坑里回来，国生老师说的专业的名词，然后我非要用这个
2: 大鼓包，
1: 大鼓包把您带坑里了。
2: 嗯，然后。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按揉，也可以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按住以后，我们可以把，哎，我们的踝关节，我们屈伸一下，环绕一下，哎，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有帮助。
1: 嗯，
2: 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太溪穴了，是吧？整个把我们跟足部相关的这些经络，啊，它的气血运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 而太溪穴这块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肾经的这个气血调整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按上，我们按住以后转上半分钟一分钟都可以啊。这个其实这是太溪穴的一个推荐。
1: 哎，我顺便问一句，就对有一些脚容易发凉的人，是不是这个方法，就是按住太溪穴转脚踝的这个方法是很有帮助呢？
2: 对的，您可以脚如果发凉内偏内侧的话就可以用太溪穴啊，当然外侧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些外侧的穴位去进行。那么说到外侧，我们下一个推荐的穴其实就在外侧啊。我们想这个节气我们要养阳温脾，所以说我们选了一个胃经上的穴，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养生的药穴足三里啊。足三里也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外侧膝眼往下四横指，自个儿的四横指也有三寸的位置。我们的这摸上去，我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哎，前面正中间有一个骨头是胫骨，旁开一横指，哎，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1: 又是一个坑
2: 啊，又是个坑。这个足三里穴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刺激它。我们可以把手五指并拢，哎，像小鸡捉米一样，哎，去敲敲它。
1: 哦，
2: 哎，去敲敲它。有的时候呢，敲的稍微重一点，我们会觉得，哎，敲的时候整个往小腿哗哗哗，往我们的小腹这种放射性的这种
1: 拿酥酥的，我现在就有感觉。
2: 对，您可以敲一敲，也可以用，如果手指敲累了，空拳也可以。哎，两侧这时候可以同时敲，那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这就是这个足三里的调整。足三里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就特别的广泛了，对我们这种胃肠道的调整，像胃脘痛啊、呕吐啊、腹胀啊、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等这种虚劳啊、这种虚症，其实都可以用到足三里，它是我们的人体的强壮穴。那么在这个节气呢，我们用太溪穴和我们的足三里穴配在一起，可以很好的温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并且呢固护我们的脾胃。大家知道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我们固护好了以后，我们人体它后天生成的阳气才能够不足啊，那么对先天的阳气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滋养作用。
1: 太溪穴滋阴养肾，温补肾阳，足三里更是我们的养生大学。民间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说法，随着秋意渐浓，请大家多按揉这两个穴位，没事的时候您就按一按，坚持下来一定会让您的身体获益。今天的节气养生宝典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典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望海一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10月8号星期四了，农历的8月28。
1: 嗯，是的，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肯定大家都在家里头要做做菜，要展示一下厨艺。
0: 是。
1: 那给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菜呢？
0: 其实你要说展示厨艺啊，就我这两天感觉到就是除了正常的事情啊，就是做了两顿大餐，做了两桌大餐，然后也特别的受欢迎。比如说10月1号的时候，那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和家里人也是十几口吧，然后做了一顿，然后大家反应太好吃了，吃完就是除了吃的多吃的撑，没有任何说口渴啊、咸啊、腻啊这种。
1: 那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对，然后在5号的时候呢，又是小朋友的这个小群体啊，一起玩，还有大人小孩，然后都上大学回来了，然后又做了一桌，然后大家也都觉得哎呀特别的满意。我觉得最受欢迎的其实一个是辣椒炒肉，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也比较爱吃的叫羊肚菌虾滑蒸蛋
1: 啊，听着名字就好吃。
0: 对，其实这个呢要说呢，我觉得还得从什么说起呢，就是还有一段小故事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家邻居，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从哪儿买的或者是什么，就是鲜的羊肚菌。就以前我看网上买了，看网上有卖的，但是呢也一直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吃，也没买。
1: 后来蘑菇对吧，
0: 它就是一种蘑菇的一种菌类的一种。
1: 什么样的？
0: 它的那个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叫羊肚菌，就是像羊肚一 样,、
1: 哦、样。
0: 它的外表呢就是就像一个辣椒一样的形状，就是那种胖胖的那种辣椒的煎辣椒的那种形状。然后呢它的那个就是外面的就像羊肚一样，就是发黑的。然后里面呢是空的。然后我当时大家可以搜一下，我觉得特别解压的一种哈，就可以搜一下羊肚菌的种植，你可以搜一下。
1: 看到了。
0: 就是在大棚里，在咱们你要说野生
1: 外边是黑的
0: 啊，对，
1: 像蜂窝一样。
0: 对对对。

0: 底下是白的，一个白的小鸡座。
1: 对，你把它剪开嘛，就可以吃了，
0: 哦，
1: 或者可以做汤吃，就是吃法其实很多种。
0: 哦，这样的。
1: 啊，然后呢，这个羊肚菌大家可以搜一下，你搜一下羊肚菌的种植啊，咱不说野生的，野生你就在外面去山上啊什么的，就野生的采摘，那个特别贵。然后如果说你就买这种就是种植的哈，也得300-400块钱一斤吧，在网上可以买到。
0: 主要在中西部，你看河南、陕西、甘肃，
1: 它的种植要求是挺高的，然后它在大棚里，然后下面有很多苔藓啊，小青草呀什么的，那个环境要特别的好，然后你就是那个地上啊长出来一朵一朵的那个羊肚菌，那我觉得看了之后就特别的解压，然后心情特别舒畅嘛，然后当时也就是也得有半年的时间了，邻居呢就给我一盒鲜的羊肚菌，然后我在想怎么做呢？
0: 是
1: 啊，然后就是我就到网上去搜羊肚菌虾滑蒸蛋，
0: 又是个做法
1: 啊，对，羊肚菌虾滑蒸蛋，然后呢我就就是家里正好有这个虾滑嘛，然后就把羊肚菌泡一下把它剪开，这个水呢就是刚开始要把它洗干净一点，这个水呢也特别的鲜，就是泡的就像香菇一样，不要扔，也不要泡太多，然后呢把羊肚菌给它剪开了，那个虾滑呢你可以自己制，也可以买那种现成的那种虾滑，然后挤到上面去，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普通的是2两还是几两这个虾滑，然后大约能做个12-13个，就我看了这个量了，就大约能挤个12-13个，然后就是鸡蛋嘛，我大约是用3个鸡蛋，三个鸡蛋就像咱平常蒸鸡蛋羹一样，然后这个水呢你可以用这个羊肚菌的这个泡开的这个水，就特别鲜嘛，然后你就是正常像蒸蛋一样加点这个水，然后呢加一点点盐，然后你这个羊肚菌这个虾滑不是剪开之后挤在这个羊肚菌上面吗，然后其实还是要先蒸一下，就是先把这个蛋啊蒸一下，蒸的差不多要熟的话，然后你再把这个羊肚菌和虾滑放上去，然后加一点那个酱油，然后
0: 老抽还是生抽？
1: 当然是生抽了，
0: 生抽
1: 当然是生抽，就是老抽呢太黑了嘛，或者是你加一点那种蒸蛋的那个豉油啊或者什么，然后再加香油，最后上面再撒一点那个小小的葱花，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鲜，特别好吃。那天
0: 它这个油还不大是吧？这个菜。
1: 当然了，你就放点香油嘛，我觉得其实香油和其他的油还是不一样
0: 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香油不一样
1: 啊，香油你平常吃香油，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你就撒一点这个酱油，
0: 点一点酱油
1: 、就是你刚开始就是打鸡蛋的时候加一点盐，加一点盐，然后上面呢最后大约6-7分钟可能就虾滑羊肚菌就蒸熟了，蒸熟了，然后就是放一点那个薄油的那种生抽，然后再加一点那个酱油，然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那你要想就是更好的话呢，就是有那种就是网上有那种泼一点那个油的，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就没有追求，不要追求那种极致的那种口感，你要是泼那个油的话肯定更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吃点香油就行了，
0: 对，
1: 就老人啊和小孩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家里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话，大家就觉得就没有见过这道菜，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见过这道菜，
0: 羊肚菌本身就
1: 小孩呢就是有的喜欢吃，有的不喜欢吃，你看那天那个小孩可能还知道，那个小朋友他不爱吃，后来就是他喜欢吃虾滑和鸡蛋嘛，然后本来是什么小朋友一桌，我们大人一桌，然后呢就是我就蒸了一盘，然后就小朋友吃一个两个，然后我们再端过来我们再尝一下就行了，结果全被小朋友吃完了，但是小朋友有的不懂啊，他就不爱吃这个羊肚菌，
0: 其实最有营养是这个，
1: 最有营养最贵的是这个，
0: 对，
1: 就几百块钱一斤嘛，但是你要合下来的话也就是1块多钱一个，就1块多钱一个，
0: 那也不便宜。
1: 其实也不便宜。
0: 你青菜1块钱买一把了。
1: 啊，对，但是呢，
0: 是
1: 你在家里招待客人啊，我什么，档次上来了，
0: 对
1: 吧？然后大家又觉得很稀奇，很有意思，很好奇这是什么，然后就是尝一尝这个口感，然后其实也很好吃，然后又很有营养。
0: 对。
1: 那小孩有的懂，有的不懂，你看我们家的就特别爱吃。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他不知道懂不懂，但是呢，他没浪费，我觉得还挺感谢的。然后他爸爸在这儿吃饭，他说：“爸爸，我不爱吃这个。”他吃了好几个。 虾滑，然后四五个这个羊肚菌拿给他爸爸吃了。我说你很棒，
0: 对，
1: 你虽然没吃，但是你没扔。我说这个很贵，他说哦，我说这个其实很好吃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回来嘛，就是我邻居不是给我这一盒鲜的这个羊肚菌吗？
0: 他这个量怎么拿捏？你这一桌是几个人？十个人吧？
1: 你
0: 量怎么？
1: 你就正常做一人一个吧，或者你一盘也摆不了多少。
0: 一人就
1: 你可以
0: 一小盅。
1: 嗯，
0: 就是挖一小碗，
1: 它是那个，你也可以单整，
0: 你
1: 也可以单整。比如说你每天早晨给孩子做蒸蛋的时候，
0: 弄一小碗
1: 啊，对，你可以那样，你可以把那个羊肚菌啊，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倒可以用这种方法尝试一下。就比如说你每天给孩子蒸两个鸡蛋，然后呢，你羊肚菌其实你要以每次做，每次泡一个也比较麻烦。你可以呢，就是把羊肚菌就是泡好了之后，就是把虾滑也挤上去，然后在每一个放在冰箱里冷冻，
0: 然后分成块儿
1: 啊，冷冻一个一个的，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嘛。就是你想吃的时候，比如说早晨不要着急，那你就拿一个两个出来，然后那个一盅一盅的那个鸡蛋蒸好了之后，你放上去再蒸几分钟，或者和那个一起蒸都没关系。然后你就给小孩早上吃两个羊肚菌，然后有虾滑，然后就是还有蒸蛋，然后口味呢就是比单纯的蒸蛋要更香一些，
0: 对，
1: 更香一些。
0: 菌菇的香味
1: 啊，对，我觉得这个，哎，你给我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就我突然想到了嘛，你要是早晨给小孩蒸的话，你那个虾滑你肯定要是冷冻的嘛，就是你要一次拿冷冻，然后再泡一个，我觉得比较麻烦，
0: 对
1: 吧？你把它整个泡出来，比如说我一次泡十二三个，然后这个虾滑，然后正好是一包挤完，挤完了之后，然后你就就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好，然后再拿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那天我想做那种就是。家里如果有肉酱的话，因为我不做米线嘛，然后米线就是家里会有那个肉酱，如果是有肉酱的话，其实再把那个肉酱撒在那个蛋里面，
0: 提点味儿，
1: 这个蛋上面还更香。你想那个猪油的香，再加香菇，然后虾滑，然后香油的香。那天我放了一点什么呢？那天我放了一点那个午餐肉。就是在蒸蛋的时候，然后
0: 切两片
1: 切两片，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可以放在这个蛋里面
0: 撒一下，
1: 撒在就是和它搅拌一起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起。那也可以撒在上面，就像肉末一样。
0: 它也是提味儿的。
1: 它也是提味儿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里可以，之前我给大家说嘛，你炒肉酱其实还有很多种吃法。那天我突然想到，就是可以再撒一点那种肉末放上面，然后口味会更好。所以那天就是我第一次做呢，就是邻居然后给我这个鲜的羊肚菌，然后呢就是我就蒸了两盘蒸了两盘给他送了一盘，我说就开玩笑嘛，就是有时候他给我一些食材，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吃怎么做，然后我呢就给他做一种新奇的吃法，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出料我出工，
0: 然后我给你尝尝，
1: 对，尝尝我的做法，然后他说啊，你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0: 对，
1: 我说你给我的羊肚菌啊还能这样吃啊，
0: 你看，
1: 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吃的，他家也有一盒嘛，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就让我妈然后把这个煮排骨汤然后啪啪啪啪全泡进去，
0: 就当蘑菇用了，
1: 就当蘑菇，然后放在汤里煮，
0: 别浪费了，
1: 就是我就这样吃的，然后就把它赶紧把它吃完了，怕坏了，
0: 对，普通蘑菇
1: 怕坏了。其实那个鲜的也特别好，那天我看了一个说如果你们家没有这个不好买这种鲜的羊肚菌，你就用蒸的，蒸的就是鲜的肯定是更好吃更鲜嘛。然后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鲜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是口感也更好嘛，然后他我就想不想浪费，我就网上搜一下怎么做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挺好吃的，然后我就给他送去，他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说一盒全放在那个什么排骨汤里面，
0: 对呀，那你跟平菇鸡腿菇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就是蘑菇炖汤，
1: 对呀，那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说那你尝尝这种嘛，太好吃了。然后还有一次他又给我了四只大闸蟹，你知道吗，那个大闸蟹也特别好，他就说可能是阳澄湖的，可能去阳澄湖然后买来之后，然后就是给我们四只，后来呢他就问我，他说然后我就就是做的把它拆出来，就是肉全拆出来之后，我用把那个大米熬成那个粥，熬成粥之后再把这个螃蟹 放进去，拆好的螃蟹放进去，然后其实就很简单。
0: 对，这好像是一个广东的一个做法吧，好像
1: 就
0: 是
1: 蟹黄粥，大家可以查，因为现在。

0: 个我为什么又说这个呢？一个呢，这都是邻居给我的，然后我就这个做法。还有呢，现在正在吃螃蟹的这个季节，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闸蟹啊，然后就是比较麻烦，
1: 肉拆出来
0: 啊，比较麻烦。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拆下来之后，其实你说家里三四个人的话，两只螃蟹其实就够了，两只螃蟹就够了。然后呢，你拆下来之后，你就煮一锅那个大米，就纯的大米粥，把它煮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呢就放上小葱，放一点盐，放一点胡椒粉。其实你煮粥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两片姜，因为是驱寒的嘛，但是那个葱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你也可以放两片姜去腥，然后驱寒，驱这种寒气。那个葱呢，就不要用那种大的那个葱啊，就一定要买那种小的葱花，就小葱，特别是那个小葱那个叶子是最好的，就小香葱。然后就是煮好了之后，然后你把螃蟹都蒸熟的嘛，你放进去，然后再熬一下，然后葱花，然后就是撒在上面，就加盐胡椒粉，就是胡椒粉，然后再加香油，就这几样。然后你就吃，就是那种特别鲜，那就是米呢，肯定是越好的米熬出来越好吃嘛。然后他给我这个大闸蟹，然后他说他说你没有直接蒸着吃吗？他意思这个螃蟹很好很鲜，
1: 对
0: 啊，
1: 就简单一蒸
0: 着蒸着简单吃。我说没有，我说你尝尝这个做法。然后他就吃，哇，说狂炫了几碗，然后回到家呼呼呼就开始吃这个，就是
1: 比较费劲就是了，拆肉的时候
0: 啊，对，就是比较麻烦一些，就是但是呢吃起来
1: 钳子里边的肉都给它拆出来
0: 啊，对，都要拆出来，
1: 就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你应该就是蘸着醋，然后就是
1: 简单吃吧，
0: 蒸着吃，最简单的
1: 吃
0: 吧，然后他能吃出来这个螃蟹的这个香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尝尝这种做法啊。他说好好吃啊。还有忘了就是一点，就是那个你拆完的你可以再煮一下嘛，拆完的螃蟹再煮一下，煮一下的这个汤你可以再放在米里，就过滤好了之后嘛，你放在米里，然后一起加一点这种底味，也不浪费。我觉得现在这个，你看那天去菜市场，就是大闸蟹真的是开始上市的时候，其实之前也给大家说，其实大闸蟹做那种包子，
1: 蟹黄包，
0: 蟹黄包啊，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有机会，或者是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胆固醇高
0: 也还好，因为你早晨的时候
1: 吃一个就行了。
0: 对，你就吃一个嘛。你早晨的时候
1: 小孩没关系，
0: 对，
1: 年龄大的人就胆固醇。
0: 其实还好，因为那个你比如说你买一斤肉，也就配一斤螃蟹，它的量其实它也能蒸好多包子。它你可以放少一点这个量，但是它这个鲜味儿。就是螃蟹，你就能知道这个鲜味儿确实是不一样。
1: 它是就是蟹黄跟肉混在一起
0: 啊，
1: 它不是纯蟹黄。
0: 对对对，对，你不是纯蟹黄，
1: 那就好，
0: 不是纯蟹黄，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哎呀，特别鲜，就
1: 是
0: 肉
1: 的
0: 香味儿。
1: 就是这个包子啊，里面一兜油，然后插个吸管吸。
0: 不是，我没有没有，我就说你就是你配这个猪
1: 肉
0: 嘛，就是只是提鲜。那你要是比如说天天来一个，天天吃这个，那你要是胃寒的话，你可能就受不了这个味道。对，所以呢，就是
1: 吃一个就行了。
0: 对，我就说现在大闸蟹，你可以大家尝试这种做法，哇，真的是很美味，很好吃，就是蟹黄粥，就是我觉得就是食材嘛，你可能就是在每个人的手上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那天大家吃完羊肚菌，他说，哎呀，你怎么又学了不少新菜，就是我就觉得啊，就是食材嘛，就是在就是你稍微花点心思，你做出来的味道其实还
1: 是
0: 不一样的。
1: 这个还是有天赋，有的人他就是在学，他就是就跟学不进去这样，他还是不会，就是手笨脚笨，
0: 对，其实
1: 有的人一点就透了。
0: 其实你看，我那天张罗就是十几个人吃饭，然后做了一些菜，我就说主要是到我们家去吃米线的嘛，然后做了一桌子菜，就是别人我就说一个蒜都没帮我剥，就是你要提前安排好，就是我还要再穿插着，就是那一天就是五号那天还要穿插的就有其他的事情，然后那朋友也说要不要来给你帮忙，我说也不用，就是有人在帮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就帮倒忙，
0: 就有时候你就是
1: 碍手碍脚的，
0: 你还要，因为你在做饭的时候你
1: 有规划，
0: 你有对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其实一个是不需要，就是在头一天的时候把蒜啊什么辣椒啊就摘好了，
1: 对
0: 吧，就是
1: 都码好了，一二三都放
0: 对。后来在上午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想十点钟出去的，后来就十一点半才出门，那我就怎么样，就把鸡就是鸡呀、什么肉。

0: 哇，我就先把它炒出来。就是你要是辣椒炒肉，辣椒炒肉的时候，或者炒鸡的时候，你炒个九分熟，你不加辣椒，对吧？你把肉爆出来，爆出来之后你就盛在那儿。那关键是那最后一下，对吧？那你炒出来之后，你就是。那就感觉是现炒的。
1: 对。
0: 那你要是如果说本来10点钟出门，那可能就来不及做了，那你就早点回来。
1: 嗯。
0: 那我就那我就多做一点步骤啊、然后下午的时候3点才回来，然后6点钟就开始要吃饭，这么多人，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不急不忙的，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做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比如说先吃菜，然后吃到7点钟的时候，那就再炒呗。那就
1: 再加个菜。
0: 那就是边炒边吃，一定要现炒现吃，然后才有味道，才好吃，才有锅气。对。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吧，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

0: 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叶黄素哈，那有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是越来越模糊，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只要9.9元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一个营养素。伊诺叶黄素呢它专注于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啊，就是它利用这个就是一普通的叶黄素提升了 8.35 倍，就是啊利用这个专利技术嘛。然后专利号呢还有一个叫 ZL2011-10305296.4。这个伊诺叶黄素呢直接用水冲着就能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
0: 那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咱们说了假期啊，展现厨艺是不是？那你这就是家里人多的哈，那还有人少的呢？人少的，比如说就一个人，我在这过节，我回家一趟，老家又远，我这也来不及，怎么办呢？就是说，罗翔有一位名人叫罗翔啊，他说啊，千万不要在家里头闲着。
0: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啊？即便是没有工作，没有事干，也不要躺平。你比如说我们。退休了，我没有工作，没有这个事儿干，但是你不要躺平，因为你一旦躺下呀，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而且呢，你还容易有病，心情也容易沮丧，是不是？
0: 就是你在家闲着，我有时候体会到，就是我不说嘛，那次生病了，生病就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但是越躺越累，越躺越累，感觉你说你躺着，你总归是最舒服的吧？就是人就
1: 说不过倒着，
0: 对呀、
1: 那是在累完之后
0: 啊，
1: 你要是。不累你躺你可难受了，
0: 但是那天躺完之后哎呀，浑身就乏呀，然后就其实你看说你要该起床的时候你就要早起，那你要躺在床上的话就把你的阳气给耗没了，
1: 是
0: 就人还是要遵守这种自然的规律，就是我们的身体构造不是让你天天躺着的，是不是
1: 让你工作的
0: 啊，是让你运动啊工作呀，或者是和别人交流啊，对不对？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退休了，或者是你自己在家过节，比如说这8天我自己在家里过，那么没有人管你啊，你就没有约束，那平时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有适当的那个压力，是很有益的，
0: 对对对，
1: 压力太大了你会崩溃，然后完全没有压力又不行了，那人就毁了，就像你说，人本来这个构造就叫你干活了，现在没有活给你干，那很快你就会。变得懒惰
0: 哦，其实啊，其实有时候看那个叫综艺节目哈，其实我也不太看，有时候就刷到了嘛，就看一些综艺节目，你就会感觉到，就有人呢，就是。其实你看那些明星，他不是要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一天的生活就觉得很无聊。
1: 是。
0: 就是因为他们
1: 他不缺钱，
0: 对他也不缺钱，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有的时候特别忙，
1: 有剧组，对
0: 对，有时候就特别闲。
1: 你比如说我要拍一个戏，这个电影已经立项了，这个电影咱要拍下一个周期一年，咱要全世界各地取景。那么你进组了，从进组开始你就跟着走了，那这时候是忙的，但是这个戏杀青了，你又等着这啪一下子，比如10,000万的这个片酬给你了，你剩下的就没有活了，
0: 对，
1: 你就跟家里闲着了，对吧？
0: 所以呢，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些明星。 星啊，就是也都三十多四十了这样的明星，就有的正常的人呢可能都结婚生子有自己家庭，
1: 他没法，
0: 但是他们没有
1: 办法，
0: 没有办法，然后就是
1: 除非是都是业内的
0: 啊，然后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就很无聊，
1: 很无聊。
0: 有的呢就是你看，有的我不知道大家，我就是说在家里拼那个拼图，
1: 哦，
0: 对，有的就化妆，
1: 浪费时间，
0: 化完妆然后再把它擦了，就在家里就是化妆，然后自己没事干，
1: 对，
0: 然后就躺着，然后叫外卖。那天我看到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小女生啊，叫周笔畅，其实她的人缘还是挺好的啊。然后就拍她一天在家的自己的生活。其实我就说，就她要整理房间，要做饭，要买菜，她自己到超市去买菜，然后自己做饭。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啊或者旁白，然后就说她就是好像她自己把自己的一天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就是你要是不会做饭，好像就是刚才不是说做饭吗？
1: 有事干。
0: 对，你要是不会做饭呢，你就觉得就是很无聊了。就是你自己也能把自己就是照顾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技能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一个做饭的这个成品，它前面其实产业链
0: 很
1: 长，很
0: 多
1: 去买菜，到菜市场去买菜，买什么样的。你要有规划，我今天准备做哪几个菜？
0: 对对对，就是你要有规划，
1: 你
0: 要
1: 有思考，对
0: 呀、
1: 你需要什么调味品？
0: 就是我们看了很多这个明星啊，就是真人秀，然后自己在家里，然后或者就是没有家庭，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就自己是单身，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像一团糟，就是全是外卖，然后自己在家里很无聊。有的明星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在家里有洁癖，在家里擦
1: 一遍又一遍，擦
0: 一遍
1: 又
0: 一遍，那就是那其实
1: 沾一点灰都不行。
0: 其实洁癖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一点心理问题，
1: 对
0: 吧？心理压力，压力大之后就会导致这种就是洁癖的症状，
1: 还有购物狂
0: 反应，
1: 还有购物狂，
0: 对，
1: 都物
0: 堆很多，
1: 都没有拆封，
0: 对，然后
1: 快递都不拆还买，
0: 对，然后那天
1: 你都拆你都不拆，你买它干啥？
0: 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癖好嘛，然后那天我看到那个周笔畅的时候，就感觉眼前一亮，就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自己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去，你刚才说的买菜做饭，
1: 还有流程，对，
0: 然后你要出门对吧？你要到超市，你要见人，你要回来要搭配，你要把菜放在它的这个位置，然后你最后还要刷碗，
1: 有的提前泡的，有的提前冻的，有的提前过油的，它这个流程非常复杂。
0: 就是你说我吧，有时候就是有那么一次那么几次的这个时间，孩子比如说他爸爸爷爷奶奶然后带着小孩然后出去去旅游了，然后就自己在家里，然后就是自己吃饭呢就比较简单，也不像他可能需要去啊，就是比较简单。那你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也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有时候你不想吃也可以不吃，
1: 哎，对，
0: 就你会过得很自在。
1: 哎，我假期基本上都是两顿
0: 啊，
1: 因为什么吧，
0: 对，
1: 我跟你讲，节奏乱了。节奏乱了，就是该起的时候不起，该吃的时候不吃，
0: 对对，
1: 然后就推迟，
0: 对，
1: 推迟三个小时，吃完之后又推迟三个小时，你看
0: 顿饭。其实有时候
1: 我一看不行，要这样的话节奏
0: 其实有时候上班的时候还算是这个
1: 上班的
0: 生活比较正常的，
1: 但是压力不能太大
0: 啊，
1: 节奏是正常的，
0: 就是节奏可以，但是你压力不要太大，但是有时候压力我觉得是自己给的，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那今天我看到一个医学这个一个中医专家，他就说其实你不管吃什么补什么，其实可能都不如说你这个就是那种精神压力那种内耗对人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自己精神压力比较大，然后工作节奏特别快，就是
1: 其实我跟你说啊，
0: 然后那个的消耗对人的这种你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着急，然后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后，对，你会感觉你睡不好，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种工作或者什么，也许你就躺在床上，但是你这个事儿没解决掉，然后就很着急，上火，情绪急躁，那个时候你会感觉特别累，就是你即使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1: 是，但是物理上其实所以说有人就是说，你看那个做手术的那大大夫，他一般是什么吧，这一台手术下来可能得七八个小时，他怎么办呢？把音乐给我打开，放着音乐，这音乐能够叫他放松，就是活儿照干，但是心情很放松，你能理解这个状态吗？
0: 对对对，我感觉是，
1: 哎，就像舒马赫开车，咔，那你说多快，他的心情是飘的。
0: 对，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我突然想到
1: 活儿该怎么干，但是心出来了。
0: 那天不是家里来客人了嘛，然后 真的就是五个家庭嘛，然后有的小孩就是比较远没来，大部分都来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说：“哎呀，你看你今天辛苦了。”我说：“没事儿。”然后我自己想夸我自己的，
1: 嗯，
0: 我就说，就小孩爸爸就是一个蒜都没帮我剥，就是一个指头都没有帮我。
1: 嗯，
0: 然后突然大家就安静了，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看他的脸就觉得不好意思，其他的爸爸也觉得不太好意思。
1: 嗯，
0: 我说：“可是他弹琴给我听了。”然后我在那儿做饭，他在那儿弹琴，
1: 对，
0: 然后弹的那种民谣啊什么的，哎，我觉得心情还挺舒畅的。后来就加了一句，之后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你刚才说的，你边干活，你不要特别急躁，
1: 对，
0: 然后把心静下来，
1: 对
0: 啊，然后如果再能听点音乐啊，或者听点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的。
1: 就像你说的，你躺在床上，如果你心里焦虑，你依然难受。
0: 嗯，对对，依然难受。
1: 所以说你干着活，
0: 这不在于你干了什么。
1: 哎，如果你心情平静，依然很快乐。
0: 嗯， 嗯，
1: 所以说这个心情的拿捏和管理太重要了。
0: 我觉得太重要了。
1: 对，
0: 就是你看，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你看我还说一点啊，就是我在二号、三号的时候带小孩到P州去打比赛嘛。
1: 嗯，
0: 然后那两天就是一天一点活都没干，也不用我去上场打比赛。
1: 嗯，
0: 然后就在那看他，你看他比赛的时候，你肯定也要焦急嘛。
1: 那对啊。
0: 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我感觉怎么，因为我一号招待的家里人吃饭，就是我感觉做饭都没这么累。
1: 嗯。
0: 就到下午的时候，哎呀，浑身酸疼酸疼的。
1: 那就是因为你心情调动。
0: 就很累嘛。
1: 就。
0: 然后你站着其实也是很累的。
1: 其实就如同高考啊，你看那学校外边站的那些家长，
0: 嗯，
1: 穿着旗袍的，
0: 嗯，
1: 这个那个的，就是那种旗开得胜，
0: 嗯，
1: 还有爸爸穿旗袍的，你见过吗？
0: 嗯，
1: 就为了旗开得胜。
0: 嗯，
1: 还有就是浓妆艳抹的，你考完我带你去吃那个什么宴去。
0: 嗯嗯，
1: 你说这心情，他那个那太阳晒着。
0: 是的，就我就说你站着不动。
1: 嗯，
0: 其实那天也我们也不用打比赛，然后就看着你心情，一个是焦急，还有是人多，然后呢就是你坐也就坐有个小板凳，坐着也不舒服，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
1: 所以这就是心态管理没有，情绪管理没有做好，因为你这种情绪会传染给孩子。
0: 也没有、啊，因为我就说一个是焦虑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焦虑，你爱打什么就打什么。我想说的是一个是你可以消耗，还有就是你就是站着不动一天你也会很累。
1: 对对，关键是心情。
0: 对，还有呢就是你在家里其实忙忙活活的，你的情绪比较稳定的话，
1: 嗯，
0: 哦，我想说就是然后就感冒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传染的，有点传染性质的。
1: 嗯，
0: 就是

0: 第二天你看3号回来4号在家休息了一天、
1: 嗯、
0: 就特别难受，眼睛发痒然后流鼻涕、嗯、然后到5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事儿嘛，又要招待就是客人，然后你就感觉你要自己就要紧张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突然就感觉到我病好了，
1: 嗯，
0: 其实后来想想可能并没好，
1: 嗯，
0: 就那天忙完之后，忙到11点钟或者更晚一些啊，对、
1: 嗯，
0: 更晚一些的时候，第二天又累瘫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累。后来我就想，就那同样的是生病啊，我老公他的症状就。5号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比我又严重了，
1: 嗯，
0: 那我呢就好了，
1: 嗯，
0: 后来想一想也可能是我的症状稍微轻一点，
1: 嗯，
0: 也可能就是有事情，
1: 嗯，
0: 有事情你必须要支棱起来，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对人的消耗还是很大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你其实你本来应该叫他病发出来，
1: 嗯，
0: 发出来之后你要休息，要那个，如果你再忙的话
1: 重启你的免疫力嘛，
0: 对，让我感觉到哎我好了呀，然后忙着忙那忙着忙那，其实又累了一天之后，就6号、7号就还
1: 是
0: 感觉到，对对对，是的，就像你喝咖啡一样，
1: 啊、对，喝咖啡硬透支，
0: 硬透支，
1: 嗯，
0: 然后喝这个，很多人就是其实你看，从各种角度来讲，都是不建议大家喝咖啡的，
1: 嗯、
0: 就是你身体给你发出这种信号，你累了，
1: 赶紧休息，
0: 其实你就要休息，
1: 对，
0: 你就要安静下来，就是哪怕你中就是你比方你上午啊，很多人就上午就喝咖啡，
1: 嗯、
0: 那是因为你可能夜里没有睡好，
1: 嗯、
0: 你需要咖啡给你提神，
1: 嗯、
0: 或者是你气血不足。你需要这种休息，那你喝咖啡的话，
1: 但是我咖啡喝咖啡没有用，我喝咖啡喝茶喝水都是一样的，对，没有对我没有什么任何影响，
0: 那倒没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1: 如果喝多了比如5、6杯咖啡那就
0: 不
1: 行，不
0: 是他可能是这样的，
1: 那还真睡不着觉，
0: 就是我是不敢喝咖啡和浓茶的，
1: 嗯、
0: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以前喝过1次2次、
1: 嗯、
0: 后来去朋友家去，然后他说你喝点咖啡呗、
1: 嗯、
0: 然后说你就是没事儿的，现在是下午、
1: 嗯、
0: 然后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很清醒、
1: 嗯、
0: 然后想睡也很累，
1: 交感神经
0: 兴奋，但是想睡就是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可能到3点钟迷迷糊糊的睡那么几个小时，
1: 那难受了，
0: 就很难受，
1: 对，
0: 然后就再也不喝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喝咖啡就是这样的啊，你喝咖啡你没感觉到，就是你正常睡觉、
1: 嗯、
0: 但你会感觉到你兴奋，有可能会提高你的兴奋度，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本来想休息的话
1: 清醒，
0: 对，想中午啊不要休息一会儿，我累了我想睡觉，你可能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0: 感觉不到累，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没有休息，
1: 对，
0: 其实累嘛，其实比如说你发烧，你发烧就身体乏累想睡觉、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强迫你去休息的话，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的话那你可能还不休息，
1: 是，
0: 对吧，然后这时候呢身体需要休息，然后就是给你这种困累这种感觉，然后就让你去休息、
1: 嗯，
0: 休息完之后啊，这个病可能慢慢慢慢就好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喝咖啡给你这种迷惑感，
1: 嗯，
0: 或者有压力，我以前就咱做活动啊、节目啊，就是忙着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那种精神意志就撑着你没事儿、
1: 嗯，
0: 等到你一搞完活动了，
1: 对，
0: 然后立马就开始感冒，
1: 病了嗯、
0: 立马就开始感冒，
1: 对。
0: 然后那天我看，
1: 不能硬透支，
0: 就是那个谁，是一个刘强东还是谁，他就说我工作的话，就是特别那个，然后特别累，然后
1: 你像他们那一开会开连轴开啊，
0: 对，然后就是觉得一段时间忙完了之后就要生病，
1: 对、
0: 啊，然后就要扛一下，然后说以后就是慢慢慢慢减少这种工作的这种节奏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刚才咱说的哈，就是要。就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时间或者退休了也要让自己忙一下，就是稍微
1: 不要躺
0: 平，就是不能太忙，
1: 要事干，
0: 就是而且运动量，比如说你做运动量、
1: 啊、适中，
0: 也适中，
1: 对，
0: 你不太适合做那种特别大的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
1: 那又消耗了，
0: 散散步，做做这种中式方面的这种养生的这种操、
1: 哎、
0: 微微出汗、
1: 嗯、
0: 做一些把自己的筋骨啊
1: 拔拔筋，
0: 然后拔筋，然后气血把它练足了、
1: 嗯、
0: 其实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追求人家跑马拉松我也去跑，人家到健身房去锻炼我也去锻炼，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
1: 那叫攀比，就不要攀比，
0: 不要攀比，
1: 对、
0: 这个、
1: 我就按我自己来，
0: 对，这个也不要攀比，
1: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看你能做我也能做，
1: 别、
0: 哎、
1: 就怕我想就怕这个
0: 你做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1: 别人就人参啊，别人是补药，我吃就毒药，就这个东西、
0: 嗯、
1: 你跑马拉松你跑没问题，我跑就、
0: 嗯、
1: 我就心梗我就发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千万不要去，
0: 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就是一个呢就是要动起来，对吧，然后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
1: 对
0: 啊，
1: 缓一点都不要紧，你钓鱼，钓鱼是很好的运动，
0: 对啊，其实你说那个就是做做饭呀然后打扫卫生啊，其实我觉得 其实从我家里的老就被我奶奶做了。

0: 一辈子的饭，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活，其实就你正常的做饭啊，它也累不着人。
1: 对。
0: 但是呢，又达到这种锻炼脑子啊，然后锻炼体力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啊，人家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同时，就是要做一桌饭的话，他其实要专注的或者关注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就是协调，然后就是就是时间的分配，然后你顾及的事情也特别多，特别复杂，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然后你先买东西，买什么？你比如说要补什么东西？某一个稀缺的某一个东西可能都不能少。你少了之后可能就要缺点什么，然后就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然后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就是哪一个小的环节，然后就是你不能分神，你要分神的话，你多放点盐可能都不行，就是这个菜
1: 口味就变了，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锻炼人的。然后你看老人，如果说你看那次就是我们报名参加这个就是旅游嘛，我们去天蓬山旅游，然后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他也想去，后来就是比如说儿子啊孩子给报名，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就说能不能自己买菜做饭。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
0: 就是你其实你看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把你所有的这个爱好啊，或者是工作啊，都去掉，你能够，就是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然后要求再高一点的话，你能自己买菜做饭。
1: 哎，
0: 其实你说，如果一个老人到80多岁、90岁了，他还能够自己做饭，那绝对是一个，就身体比较好，
1: 对，
0: 思维比较清晰，有条理。然后各种逻辑啊什么都没有问题的一个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老人。
1: 所以今天是10月8号啊，再过10天18号就重阳节了哈。
0: 对，
1: 重阳节是咱们登高望远老人节，对不对？我们有推出一个新的路线哈，重阳节踏秋专属路线，就是在山林呢、去寻幽漫步，百年老街呢人间烟火，厚重的这个人文古迹荟萃，而且呢它这个坡度很平缓，也算是老少皆宜啊。在10月8号呢，我们就会告别徐州的喧嚣，奔赴海州，秋日古韵，孔望山呢登啊就是登高望远，对不对？去品读千年东汉的摩崖石刻，还有寻访孔子望海的历史典故。
0: 然后这个行程呢就是一天的这个行程，然后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孔望山、一个呢是桃花涧，然后我们上次都去了，小东也去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两个景点就是我们比如说
1: 还有一个民国老街
0: 啊，对，我们要去这个老街去感受一下，然后这个老街其实我们上次去了就吃的东西特别多，然后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没有安排中午的这种午餐，价格呢也就做低了嘛，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景点是要收门票的，然后你来回的这个车费还有导游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保险的这个费用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挣钱，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车坐不满的话肯定要亏钱，对吧？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呢就是70岁以下的99、70岁以上的69、为什么便宜30块钱呢？是因为这个两个景点70岁以上的就是
1: 免票
0: 的，
1: 那
0: 说人家景点可能要好几十，怎么就给我们免30？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旅行社，然后来去买票的话，它是有这个优惠的，
1: 对，
0: 就可以打折的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给大家做到这个
1: 30块钱
0: 最大的优惠力度了。其实你看，我们上次在节前的时候，放假前我们在节目里宣传了2次，对吧？就是2天的时间，就在我们节目里宣传。然后就有朋友打电话，就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今天早晨的时候是开，对，早晨的时候我电话就响了，我说哎，谁给我打的电话？我以为不是我的电话。后来响了之后我就一接，哦，就是来咨询这个。然后说你先给我报几个，我先报上几个人，然后我再去问问其他的朋友要不要去。我说可以啊，然后也加了微信啊什么的，就是了解了一下。 然后这个行程也特别受欢迎，因为价格也比较低嘛。嗯、
1: 对。
0: 然后也是跟我们旅，就是跟我们广播电台去，而且呢又是重阳节，就是在正好也是周日这个时间，
1: 主要是过一个意义有意义的重阳节。
0: 对对对，重阳节就是登高望远嘛，嗯、这个孔望山
1: 还旅了游
0: 啊、还旅游，然后到这个民国、到这个老街，然后自己去
1: 连港去吃一下当地的
0: 口味，然后他们的这种啊，就大家自己来选择。

0: 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尝试。以前大家有这种集体的午餐，大家觉得也很开心，然后很热闹。那大家呢，比如你和几个三五好友，你们自己去吃，你想吃大餐也行，你想吃小吃也行，都可以。或者你想自己带自己家的烙馍卷这个，
1: 都行，
0: 对，都行。我觉得都可以，就只要玩得开心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是价格也是做的最低，然后也很自由。然后这两个山呢，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大家以前没有发现，这次我们就是一起来了解这个山之后呢，觉得还真的是很有历史，很有底蕴的。然后这个孔望山就真的是有千年东汉的这个摩崖石刻。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人在清扫。这个还有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去清扫这个苔藓，
1: 弄出来是吧？
0: 把它弄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桃花涧，桃花涧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山谷嘛，
1: 山涧，
0: 山谷里面，那你到十月十八号的时候，这个秋色已经能够感受到了。
1: 对，那树的颜色都不一样，
0: 都变了。然后你就
1: 红的黄的，
0: 它又有溪水，有水。然后夏天去的时候呢，就一片绿色。然后小孩呢可以去洗澡啊，或者是游泳啊，在里面捉鱼啊。我们那小朋友在里面捉虾捉鱼，就玩得特别特别开心。然后现在呢，大家去可以赏赏这个秋色、秋景，然后还有这个7000年前的将军崖、东方天书，也有导游给介绍。所以呢，这次也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行程，一天的行程。那大家玩的开心，比如说玩7、8点钟，我们就回到徐州了啊。然后第二天您再好好的歇一歇。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挺好的，就是一日游也不用带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带点水，带个纸巾，带点水果零食，然后路上就开心一下。
1: 是。
0: 回来之后，大家再休息，然后和朋友交流交流，发发朋友圈。我觉得这个行程也不要做太多的这种规划，比如你2天3天你还要规划一下。那今天有重阳节，虽然说星期天，哎呀，那我们就休息一天，放松，然后去登高望远感受一下。
1: 报一下咱的联系方式哈。
0: 好的，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吧，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随时咨询。
0: 可以加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就是或者报名嘛。其实有些人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找一些几个朋友。其实你说一天，然后99块钱或者69块钱，那大家很容易，然后就达成了这种共识，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张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10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4: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啊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3: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

0: 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0: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这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0: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2: 是的。
0: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菌群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0: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2: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2: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等等这些的器官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0: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2: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2: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 啊，有的病。

0: 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0: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

0: 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嗯，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

0: 权的剂量范围之内。
1: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抑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抑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抑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抑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抑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抑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嗯，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抑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益远远大于。

0: 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啊。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啊。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它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啊。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啊，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0: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

0: 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啊，然后增强免疫力啊，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啊，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啊。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嗯，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啊，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啊，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啊，我是这个意思。
0: 嗯，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啊，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啊。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 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

0: 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1: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0: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1: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0: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1: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1: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

0: 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为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他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啊，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啊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食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食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啊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啊，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啊，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嗯，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啊，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

0: 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他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1: 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0: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 这个

0: 表现。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3: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4: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

0: 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1: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0: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十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钱

0: 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钱，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钱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他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钱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钱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他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0: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

0: 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万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万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宁宁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 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弃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3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3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到寒露了，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开始大量进补。要知道，进补的同时体内也会代谢出更多的废物，这些废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天凉之后不仅要进补，更要排毒。咱们可以适度多吃些菌类食物，有助于润肠排毒，提高机体免疫力，也要注意多吃新鲜果蔬。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典》寒露。寒露时节进入深秋，气温更低，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注意保暖，防凉燥。深秋不光更冷了，也更干燥了。防病有重点，教您分辨凉燥引起的不适症状和疾病状态的干燥有何不同，预防干燥综合征。节气养生学带您在寒露时节按揉太溪、足三里，养阳温脾。
7: 养生大智慧，
6: 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气温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身体也处于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新陈代谢减缓，气血开始内敛。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段时间也是秋冬转换调养身体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能做好养生保健，不仅能顺利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增强体质，安然过冬。寒露养生到底该怎么做？听听中医专家怎么说。马上请进今天养生大智慧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痛风以及多种自身免疫病，如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我是东方医院的风湿科大夫刘慧，
6: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是寒露节气，我们养生大智慧这个栏目啊，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寒露。首先呢，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寒露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它是寒气渐生，露水以寒的标志，就说明咱们已经进入到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告别了秋高气爽的那种特别从炎热刚刚转凉的那个气候了，已经转到进入秋寒萧瑟的阶段了。所以呢， 这是秋天深入的这么一个时间阶段。自然界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是气温降，露水寒，这个时候啊夜晚温度骤降，这个时候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空气中的水汽会因为寒冷而凝结成露啊，触手冰凉，所以这个时候称为寒露。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秋意浓，万物收啊，这个时候咱们北方可以看到已经是层林尽染，漫山红黄。那么南方这个时候呢，也已经是秋意渐起啊，还有荷叶荷花都已经残枯了。那么大自然呈现出了收的趋势，这个收字实际上是我们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中医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大自然呈现出收的趋势，植物开始精华向内收敛，为过冬做准备啊，人体其实也有相应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第三个特点就是干燥险，北风起，这个时候除了凉以外啊，还有一个燥的特点，这个时候秋燥会越发明显，空气中的湿度大幅下降，北方冷空气的势力增强了，时常有北风南下带来的干燥凉爽的空气，这就是典型的凉燥的气候，这就是寒露时节咱们面对的自然界的变化。
8: 嗯，那我们一直都在说天人相应嘛，刚才刘主任说到我们大自然在寒露这个节气就收了，那我们人体呢现在有什么变化呢？
2: 嗯，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下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秋季养生的这个论述，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理解。那么在咱们中医盛典《黄帝内经》当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对秋季养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段话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养生智慧，这和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高度契合。那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谓这个荣平指的是秋季万物成熟平定收敛啊，这么一种状态，天气以及形容的是秋风劲急，地气已明指的是大地清肃明朗。那么这个时候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就直接指导了我们的起居要顺应自然啊，早睡以顺应阴经的收藏，这个时候的这个收啊，对应人体的这个阴经的收藏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啊，早起要顺应阳气的疏达，使志安宁，以缓秋行。秋日在五行当中属金，有肃杀之气，所以就称为秋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情绪的安宁，缓和秋天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那收敛神气，使秋气平，这是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这个收的概念，就是要把夏天向外宣散的这个神气收敛回来，使心态和身体都与秋日的平和之气保持一致，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是不要过分思虑或者志向外露，这样有助于肺气的清净和通畅。因为秋气与肺脏相通，肺主气司呼吸，直接受到秋燥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现代人讲的防秋燥、保暖、润肺、调情绪，其实都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用了这个养收这两个字高度概括了。
8: 嗯，那么在寒露啊，这个秋意正浓的时节，刘主任又带我们复习了一下《黄帝内经》关于秋天我们养生的论述，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秋季养生的原则了。那我们想具体的在寒露节气，那我们养生该怎么做，能给我们做一点具体的指导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呀？
2: 寒露这个节气总体的养生原则是这样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要防寒保暖，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寒露的这个气候特点它主要是个凉燥，那么针对凉燥这两个字呢，第一我们是要保暖防寒，收敛神气，还有一个养生要做的重点就是滋阴润燥，因为针对的是凉和燥嘛，有这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就是增酸减辛，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芝麻、蜂蜜这一类的食物。那么要注意少吃辛辣的烧烤、油炸、
9: 这种燥热伤津的食物。同时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避免寒凉的食物，因为寒凉的食物呢可能影响人的脾胃功能。这个脾胃属于人体的中焦啊，中焦脾胃的功能一旦受到损害，那么升清降浊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以后，津液不能上乘，会加重这个燥的表现。这个咱们说的是饮食方面。那么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动静结合，忌大汗淋漓啊，
8: 忌大汗淋漓，就是说我们在寒露节气我们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的程度，是吧？
9: 对，因为我们要收啊，我们这个时候适合进行一些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太极、瑜伽、八段锦这一类的。运动到什么程度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切忌大汗，否则一个是耗伤津液，还有呢就是容易受凉。那么说完运动呢，还有一个起居方面。起居方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黄帝内经》对咱们的指导，其实还是需要早卧早起，注意保暖，遵循这个秋三月早卧早起育鸡聚星的养生法则。这个时候的保暖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啊，咱们这个寒露已经到了不能穿凉鞋的这个时节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脚的保暖啊。有一些老年人可以睡前增加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样的养生的一些小办法了。
8: 能给我们具体的给大家支一支寒露养生的小妙招
9: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寒露时候的这个燥啊，就是光知道喝水是不行的。咱们这个养生，针对这个燥的养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啊，单纯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引发的这种负面效应啊。咱们可以喝淡盐水、蜂蜜水啊，这是秋季饮食疗法当中很容易做到的啊。光喝白开水呢还是水分容易流失的，但是如果在白开水当中加入少量的食盐蜂蜜啊，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8: 嗯，食盐蜂蜜不是一起加啊，是或者喝淡盐水，
9: 对，
8: 或者喝蜂蜜水，
9: 对，
8: 是吧？
9: 二选一就可以。
8: 嗯
9: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药膳啊，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滋阴润燥的汤品啊，比如说我们在炖鸡肉、炖排骨的时候，可以加几个药食两用的啊，家庭也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些中药材，比如西洋参、百合、沙参、玉竹、莲子这些。啊，
8: 这些也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把这些都加齐，就是我们在汤里面放一点，
9: 对，
8: 特别是像莲子啊、百合呀、这些都是日常的食材嘛。那我们其实在秋季我们炖汤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
9: 对，张老师说的这个是确实是咱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像百合、莲子都是可能都很多家庭都是比较常备的药膳了。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就可以放这个，甚至不是没有那么麻烦，那都不是需要炖汤的时候才能放的食材。但是说到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在咱们中国南方，广东人比较会吃嘛，他们在炖这个羊肉，炖羊肉的时候，羊肉是偏燥性的一个食物嘛，他们会格外的注重加这个沙参和玉竹，佐了这个，反佐一下这个羊肉，去掉了这个羊肉的燥性，相当于。
8: 嗯，但我觉得像沙参、玉竹这些应该算是药物了哈，那是不是就有一个量的问题？
9: 嗯，这个呀，沙参和玉竹可能在某些地区啊，它其实它还是药食两用的。它炖在汤里以后，我不知道张老师您吃过没有，那个沙参炖完了是可以吃的。
8: 嗯，
9: 啊，沙参和玉竹它们都是很安全的药膳，就如果放在汤品里头，一次用个10到20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8: 嗯，我秋天比较喜欢用麦冬。
9: 麦冬也可以，麦冬其实更简单了，麦冬我们泡水就可以。
8: 然后在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是要注意些什么呢？
9: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寒露节气本身的自然界的这个变化特点呢，我们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问题啊，主要是一些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面临着这个天气转寒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身体要做出一些适应。身体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呢，容易出现一些失衡的问题，那么可能呢会对以下这几类疾病有影响。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这个时候呢寒露本身有燥邪容易伤肺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口干、鼻燥、咽干、喉痛、干咳、少痰这些症状容易出现，这样就容易诱发支气管炎、哮喘这样的旧疾复发。那么还有皮肤问题啊，这个时候有燥邪比较 比较旺盛的特点嘛，那么我们就容易出现皮肤失于濡养啊，会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燥、瘙痒、脱屑，甚至出现皲裂。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病多数在老年人身上，它是一种慢性病。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大，寒露的时候，由于昼夜温差大，人的这个血管收缩，还有出现血压的波动，啊，都是容易造成高血压、心梗、脑梗的一些诱因，啊，所以也是这一类疾病的高发期。那么还有一个，我认为是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就是情绪问题，情志疾病。啊，在这个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人的情绪是会有变化的，人容易产生悲秋、凄凉的这种低落情绪，也就是咱们说的秋愁。那这个秋愁呢，说起来，在咱们普通人身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对于原本就有一些类似抑郁、焦虑这方面倾向的人来身上来说呢，这个秋天，尤其是到了寒露这个时节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上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这种疾病的加重。
8: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寒露节气哈，可能大家一个是防寒，一个是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调节好我们的心情。
9: 对。
8: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寒露节气啊，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寒和干。那其中的这个干呢，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也蛮大的。那我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啊，我们重点聊的是干燥综合征。那其实我就想问个问题，那我们因为这个秋天寒露节气带来的干燥和我们的这个疾病干燥综合征，它是一回事吗？
9: 哦，它肯定还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咱们之所以要在寒露这个节气讲

0: 这个病呢，因为干燥综合征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它也会受到这个季节改变，人体适应季节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失衡的一些表现，它就会出现病情的波动。尤其是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燥的特点，又正好对应了寒露节气当中的这个人体容易受到凉和燥的侵袭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干燥综合征呢，等于是既有一个慢性病的季节交替时候的需要防止病情波动，又有一个邪气外邪加重啊，要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呢，要避免这个燥邪的损伤。
1: 嗯，所以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来说，那寒露这个节气可以说是内外相交啊，风刀双剑严相逼。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免疫病，它是一种慢性病啊。它主要说的呢，还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紊乱了所出现的这么一种病。可以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说，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犯了糊涂，错误地攻击了自身产生的水分的腺体，比如说唾液腺、泪腺等啊，我们出现了一些抗体，攻击了我们这些正常健康的组织，这样导致了这些腺体受到了破坏，就无法正常的分泌液体，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干燥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的本质。
1: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自己产生液体的这些腺体，那造成我们由内而外的干，然后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自然界又非常燥，
0: 雪上加霜，
1: 内外夹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有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呢，在这个节气这段时间应该是需要加倍小心了。
0: 对，
1: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干燥综合征的症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就一到秋天就觉得干，那我是干燥综合征吗？我还是因为单纯秋燥带来的干呢？我怎么来区分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疾病，还是说我就是秋天干？
0: 嗯，
1: 有区分吗？
0: 张老师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口干眼干就诊的，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听说过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他有发现自己就是口干眼干，而且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想做一些检查，让大夫帮他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病。那么我就想起来咱们明朝有一个大夫张介宾啊，他有一个景岳全书，他这个景岳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能详细的区分了口干与口渴的不同。首先，口干与口渴是什么不同呢？他认为口渴是火燥有余，干因津液不足。火有余者当以食热论，津液不足者当以阴虚论。就是所以我们自身的感受可能都是口干口渴，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喝两口水就能缓解了，也不会出现持续的难以忍受的口干。这是口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在程度上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多说话了以后的口干是比较容易缓解的。干燥综合征的干是即使临时缓解了，它很快会再次出现口干，就它跟口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从中医对它的认识来说呢，它的本质还是津液不足，它是一个阴虚症。干燥综合征的干呢，它会干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夜里起来要喝水，他甚至是为了喝水起来的，就长时间的不喝水，他会
1: 干醒了，
0: 他会干醒了。有的病人真的就是这么形容他的症状的，他来了以后他说，大夫，我就是口干眼干，我可不会不会是干燥综合症？我们有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怎么干，有多干？真的有的人会跟您说的这个症状描述的方法是一样，他就说我夜里会干醒。所以就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的程度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咱们知道糖尿病的人也口渴，他也需要频频的喝水，但是那个程度也比不上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而且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这个腺体分泌液体的不足嘛，它口腔当中的这个液体不足，在我们需要这个液体功能正常功能的时候，它会很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吃馒头吃饼干的时候会觉得费劲，得喝水啊，不喝水后你就觉得这一口食物太干了，咽不下去。这个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干的特点。还有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啊，它甚至还可以反映在牙齿上。 病人可能出现很多坏疽，牙齿的坏疽。

0: 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唾液分泌不够了，那牙齿正常的营养也没有了。我们很容易在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身上看到很多多发的这种牙齿的坏疽。我们甚至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说过他去饭馆里吃饭，他吃人家那个饭，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就投诉到最后闹意见，结果最后发现是他自己的牙掉了。他后来发现自己少了一块牙，就是干燥综合征对人的伤害就能到这个程度。它不是普通的口渴，它干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牙齿都会坏疽，都会一块一块的脱落。
1: 嗯，那刘准跟我们说的干燥综合征和我们秋燥所带来的干最大的区别，或者第一个区别就是程度不同。
0: 对，程度不同。
1: 干燥综合征它的干燥的程度非常高，非常大，大到因为口腔里没有唾液，以至于牙齿都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掉了，是吧？那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有些朋友说我真的很干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还是秋燥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可以区别的判断的地方吗？
0: 就是干燥综合征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免疫系统紊乱了以后，咱们的腺体受到了攻击以后产生的腺体分泌功能的下降。那么其实这个腺体是会出现炎症的反应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腮腺，就是腮部的这个肿胀不适感。有的人啊，他老觉得这个耳朵根后面有点胀胀的，好像就跟那个轻度的腮腺炎似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这个腺体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出现那下一步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了，分泌的液体不足。还有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口干，它往往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名它叫综合征，综合征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一两个症状。它除了口干以外，病人通常还会伴有眼干，还会伴有关节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皮疹啊、黏膜溃疡啊、口腔溃疡，还有呢，特别突出的是病人容易有一种疲乏的感觉。这个病的本质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炎症嘛，病人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消耗状态下，而且跟干燥综合征本身对人体一些产生容易引起疲劳的物质的生成有关系，就病人容易觉得疲乏，还有就是心烦啊，这也是干燥综合征容易出现的症状。所以就是这个综合征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病人的自身感受呢可能就除了口干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似乎都有一点的话，那么可能就格外需要到风湿免疫科的门诊看一看。
1: 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先说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的人群啊，我们知道中老年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更年期综合征其实也会出现这个干的状况，当然它可能还伴有什么烦躁啊、潮热呀，但是有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是以干就是阴虚作为一个发病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也想接着问，就是我怎么区分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呢，我还是更年期的综合征呢？
0: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确实是非常有鉴别意义的。就是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并不是罕见病，它在我们风湿病科啊，它是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常见的自身免疫病。那么它确实又有您说的这个特点，它是女性高发的，这个病有点重女轻男。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3%-7%之间啊。虽然这个百分比好像不高，但是咱们的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个人群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庞大的群体。就干燥综合征当中，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看到的，是会遇到的。您说的这个女性到了40-50岁，有这个围绝经期，甚至这个更年期综合征，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确实跟干燥综合征会出现重叠的症状。但是呢，咱们知道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综合征的表现啊，它除了口眼干、疲乏，它可能还有一些腺体炎症的一些表现，甚至有的人呢，他出现一些更重要的内脏的受累，他可能出现血象的异常，比如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少，啊，肾脏指标不正常，或者是什么血尿、蛋白尿啊，化验的时候在做这个体检尿常规的时候能看到不明原因的镜下血尿还有蛋白尿，肾脏损伤有表现，甚至有不明原因就出现了肺纤维化，这都有可能跟干燥综合征有关系。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还有就是一些神经的损伤，就总之呢，这个病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脏器损伤，这个在更年期妇女身上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就更年期妇女的症状相对还是要简单单纯一些，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烦躁啊，或者是汗出啊，可能情绪上的不稳定，月经的不规律不正常，这些可能要比这些口干啊，这些疲乏呀，这些要更占上风。
2: 嗯，其实更年期应该也有这种燥的表现，但是和干燥综合征这个燥的表现相比，其实程度就远远没那么严重了，是吧？
1: 对，一个是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他们的侧重可能不太一样。就更年期妇女的那种不舒服，可能有一些是心理上或者激素水平变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如果是做一些实验室检查的话，也很容易鉴别出来。而且女性的这个月经期嘛，就是她这个更年期是跟这个月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可能这方面的表现会更突出。
2: 嗯，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干燥综合征哈。刚才刘准跟我们说，干燥综合征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疾病，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明白啊，那干燥综合征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这个病啊，目前认为它主要还是一个遗传背景，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基因突变啊，或者是在环境的不同的环境，甚至是病毒感染这方面的诱因刺激下，造成的一些自身免疫的反应的出现吧。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反复的病毒感染，或者说是家族当中就有人有这一类的自身免疫病啊，比如说啊，直系亲属当中父母哪怕不是干燥综合征，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啊，甚至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到了他的下一代的这个子女当中啊，尤其是女性他带着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环境中反复暴露在病毒感染啊，就是吸烟啊这些不利于人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免疫紊乱，会出现自身免疫病。
2: 那就是听起来好像跟遗传有关，然后我们如果暴露在一些感染的环境下，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感染我可能没法避免啊，对不对？各种病毒我们无处不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那干燥综合征有办法预防吗？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能做一些预防上的措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感染确实很难完全避免，但是我们的卫生习惯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寒露的这个凉燥特点，我们注意保暖，其实本身也是避免受凉感冒，避免接触那些病毒，我们注意空气室内的通风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就是遗传的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但是环境的很多因素其实我们是能控制的，比如说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吸烟啊，对吧，不接受那些那个燥邪的刺激啊，我们不接受特别剧烈的这种环境变化对我们的刺激，本身就是一个挺重要的保健措施。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治疗吧，我们干燥综合征我们到底是怎么治的？
1: 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目前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呢，我们有一些控制自身免疫反应过于剧烈的一些药物就可以根据干燥综合征患者病情的轻重，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病。那么针对干燥综合征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我们有一些对症治疗的办法，针对口干、眼干，或者是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是低钾血症相关的一些疲劳，这都有一些对症的药物可以用。西医治疗目前主要是对症治疗，再加上一些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那么这当中呢就涉及那我们中医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是优势。中医治疗呢，在干燥综合征这个病上，中医治疗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个病它分有轻有重，轻型的干燥综合征它可能就是血里有一点点就是自身免疫的抗体吧，就是能化验出来一点抗体，它的活动性指标呢都比较正常，但是病人确实觉得难受，因为它的腺体确实受到影响了，它有口干啊、乏力啊、心烦这些症状就是这种主观症状比较强，但是客观检查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异常的情况下，中医治疗还是挺适合的。我们这一部分病人有的人甚至可以不吃西药，他吃中药他症状缓解的还挺好的。
2: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听激素治疗就拒绝，就觉得很担心这一类药物的副作用，他们也会来找中医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也遇到过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这么一个女病人吧，她30多岁，那30多岁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她自己血小板少，她体检的时候她发现血小板少，那少的倒是也不多啊，也能接近正常值，但是她发现她是持续的少，她一直在少。后来呢，他就想明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出现血小板少呢？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去了血液科，去了风湿免疫科，做了这个自身免疫的相关检查以后，发现他血里面的这个抗 SIC 抗体是阳性的。啊，这个时候血液科大夫让他，你去风湿免疫科吧。啊，你这个怎么化验的这个免疫指标是不正常的，可能是个自身免疫病。他来到我们风湿科以后，风湿科大夫这个时候就问他，那你除了血小板少，你有其他的表现吗？再仔细的追问，有没有口干啊，有没有疲劳，有没有眼干。这个病人后来发现啊，他也有口干，没当回事儿，他的口没有特别干啊，没有干到说那个满口牙齿都坏掉的那个程度，但是他也发现了，天天刷牙挺讲卫生的，怎么牙还有坏的，就是他出现了口干，没太在意，但是他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就诊的，发现了免疫指标的异常。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问啊，那你有没有这个腮腺不舒服啊，耳朵根这儿后面肿啊疼啊，他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平常吃饭的时候就老跟吃了那个酸酸的那个东西似的，那个地方是有点不舒服，我也没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给他做了一个腮腺的 B 超，发现他的腮腺啊，其实回声已经不均匀了，就超声前看到的回声不均匀，腺体的肿大，这个时候他的腮腺其实已经受影响了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就符合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了。如果要积极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取这个患者的唇线，下嘴唇上取一小块组织，做一个病理切片，我们来看看这个淋巴细胞的分布情况，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聚集，那么就更支持诊断这个病。但是这个病人的症状已经比较典型了，我们觉得他可能不做这个唇线活检也可以诊断，可以开始治疗了。我们也评价了一下，就发现他其他的指标还挺好的，就这个病在他身上还算比较轻的。那么后来这个病人他自己发现有这个免疫病以后，他的顾虑也比较多。首先他就怀疑，我这个病是不是得终生吃药啊，你这个病可能难以根治，我们这么跟他说，你可能难以根治，但是呢是否终身吃药要看你的这个病情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时候血小板少我们还是需要监测的啊，你这个腮腺现在是肿大的，我们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呢，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最弱最安全的免疫抑制剂啊，就是用一点点西药配合中医治疗。如果说是选择西药治疗这个腺体肿大这种炎症的话，有可能会用到激素，就是西医大夫有可能会用到激素类的药，但是我们认为呢，你可以吃中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干还有腮腺肿大都是经过吃了这个辨证论治的汤药以后得到缓解的。
1: 嗯，
0: 后来我们监测他的血小板也还比较稳定，一直也属于轻微异常吧，所以就这个病人后来一直随访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朋友其实对自己还是挺负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体检发现血小板减少，其实刘主任说啊，只是少了一点点嘛。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啊，我就少呗，我先不管他。但实际上他还是对自己很负责任，所以他去反复检查，最后呢就应该算是比较早期的查出来是干燥综合征。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点点安全的免疫抑制剂，然后通过中药来调理，就避免了他可能我们听说的啊，免疫疾病都要吃激素，实际上他是没有用激素的，是吧？
0: 对，
1: 可见我们早一点发现啊，对自己负责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嗯，对，就是现在啊，我觉得，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健康方面的知识还有这种意识水平都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疾病谱，就过去很多病可能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阶段，比如说看到这个病都让病人瘦了。我们说这个慢性炎症性的一种疾病，它时间长了它是一个消耗，过去很多病人可能到最后都是消瘦乏力发着烧症状特别重，一查脏器早就已经肺纤维化了， 到了这个程度才来就诊，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夫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早期要把这个病是

0: 那么这个呢，这个工作其实不单是医生在做，病人自己也在做，因为大家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水平上来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会提前就诊，会比过去提前就诊，所以实际上医生面临的疾病谱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更多早期的患者，甚至需要鉴别的患者。
1: 嗯，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对自己的身上的各种症状、各种变化都要多加关注。如果发现有异常呢，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检查。即便您现在可能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检查了，如果说有什么病，特别是像风湿免疫病这样的，就是症状不典型的疾病哈，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其实效果会很好。希望不要把自己拖到很严重了。那治疗效果也不好，咱也受罪。像风湿免疫类疾病，可能还得吃激素，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就不讲太严重的吧。
1: 嗯，
0: 我们遇到了几例，他们有这种规律性的特点。就比如说一个有这么一位男性的患者，他大概是50多岁。按道理啊，男性患者比较少见，肝脑综合症的男性患者相对是少见的。这个男病人呢，他的症状就是反复的发烧，他反复的发烧间断大概有1年多。啊，这个发热这个症状呢，平常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一般人出现发热的时候肯定都会往感冒上想，啊，一般吃点退烧药呢也能过去，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皮实一点啊，他这像这个患者就是，他有时候他也不吃药，他也就过去了，他除了发烧以外呢，其他的感觉他并不明显，他没有出现那么明显的什么口干啊、疲劳那些症状，他就发现他是反复的发热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我们内科医生看来啊，反复的发热是一个鉴别诊断需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病人先后也去了好多科室看，那他反复发烧，后来他发现他体重在往下掉，这就让人害怕了。有的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结核了，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怎么这样啊，反复发烧还体重还往下掉。后来他就先后做了一些检查，呼吸科、感染科、血液科什么这些地方他都去了，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些专科病，最后也是别人建议他，你去免疫科看一看，你是不是得了哪种免疫病了。来到风湿免疫科以后，他说了一下他这个反复发热1年多的病啊，我们想给他也得做一个免疫方面的筛查，也做了这个叫抗核抗体谱的检查，就发现这个人有明确的抗 SSA 强阳性。
1: 这是一个什么抗体？
0: 哎，这个就是诊断肝躁综合征，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么一种抗体啊，它是一个免疫指标。做了这个指标强阳性以后呢，这个还不足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出现典型的口干眼干，没有照着课本上那个肝躁综合征的样子长，它只是出现了这个抗体，它的这个发热呢是符合它这种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我们想还得再给他照照证据。那这种情况尤其他又是个男性，我们在男性身上做出这个诊断是非常慎重的啊，他不属于这个病的好发人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唇腺活检，就是在他的嘴唇上取了一小块腺体，做了这个病理的检查，然后发现就是有明确的淋巴细胞聚集灶，还大于3灶吧，那个高倍镜试一下大概是他做出了好几个灶，所以最终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个病理结果，再结合他的这个化验和症状表现，我们给他确诊了是肝躁综合征，然后就用了比较积极的西医治疗的办法，因为这个人病的时间有点长了，他出现的这个发热和体重消瘦，体重下降，都是需要尽快给他遏制住的，所以他的治疗比较积极，他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啊，西医治疗我们也用到了激素，用到了强免疫制剂。配合了一些中药治疗，后来呢，现在大概随访了有半年多，这个病人病情现在相对是稳定的。嗯，所以就是咱们这个病啊，关键是要认得准，得把它识别出来。如果只是当成普通的发烧呢，他自己在家吃点退烧药，他可能还能好，他体温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那这样的话对它造成的这个消耗和一些重要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腺体的损害，它会进行性加重的。
1: 嗯，那我顺便问一句，比如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没有积极的来干预，没有到风湿免疫科就诊，那么他这个肝脏综合征继续加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呢？
0: 嗯，那么就是他身体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总是反复的在加剧，那一方面是对他这个整个人体造成一种消耗，发热、疲乏、消瘦这些全身表现之外呢，可能这个活跃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还会攻击他的肾脏、肺脏、神经，甚至影响他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就影响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如果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嘛，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查找病因，然后积极的对症干预。好的，那到了寒露节气哈，我们继续请国生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节气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穴位来养生。
2: 寒露呢，应该说这个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凉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养生方面应该做到什么呢？养阳温脾啊，这样从这个方面呢，穴位的按摩来说呢，我们固护我们全身的阳气。那么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是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其实在以往的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养生里边其实我们提到过，但是没有用它。太溪穴。那么它太溪穴在什么位置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在我们的踝部内踝尖儿。内踝尖儿，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内踝这个大骨包这块和我们的这个后边跟腱，摸上跟腱中间这块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的太溪穴啊。那么太溪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用它治疗一些像头痛啊、目眩呀、失眠呀、健忘啊这种，包括这种腰膝酸软，也就是说它和肾经滋润啊有关的这么一些症状，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太溪穴来调整。那么太溪穴调整的时候，我们自我按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先一侧一侧的按，我们可以把一侧的脚放在另外一侧的膝关节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用我们同侧的拇指啊，同侧肢体的拇指找到太溪穴以后按住这儿。记得大家还记得我说的这个，
1: 我们先找到这个踝关节上面的大骨包，然后往我们的脚后跟方面一推，就找到了这个坑。
2: 对，往我们的后边跟腱这儿一推，是吧？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踝骨头上边这个尖儿和我们的这个跟腱中间这个凹陷处。
1: 我已经把国胜老师带坑里，本来国胜老师说的专业的名词，然后我非要用这个
2: 大骨包
1: 把您带坑里了。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按揉，也可以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按住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踝关节，我们屈伸一下，环绕一下，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有帮助。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太溪穴了，是吧？整个把我们跟足部相关的这些经络，它的气血运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而太溪穴这块呢，它对我们这个肾经的这个气血调整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按上，我们按住以后转上半分钟、一分钟都可以啊。这个其实这是太溪穴的一个推荐。
1: 我顺便问一句，就对有一些脚容易发凉的人，是不是这个方法，就是按住太溪穴转脚踝的这个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2: 对的，您可以脚如果发凉偏内侧的话，就可以用太溪穴。当然外侧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些外侧的穴位去进行。那么说到外侧，我们下一个推荐的穴其实就在外侧。我们想这个节气我们要养阳温脾，所以说我们选了一个胃经上的穴，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养生的药穴足三里。足三里也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外侧膝眼往下四横指，自个儿的四横指也就是三寸的位置，我们的摸上去，我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前面正中间有一个骨头是胫骨，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1: 又是一个坑，
2: 又是个坑。这个足三里穴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刺激它，我们可以把手五指并拢，像小鸡捉米一样，去敲敲它，去敲敲它。有的时候呢，敲的稍微重一点，我们会觉得。敲的时候整个往小腿哗哗哗往我们的脚部这种放射性的这种
1: 有的有的，我现在就有感觉。
2: 对，您可以敲一敲，也可以用如果手指敲累了空拳也可以，两侧这时候可以同时敲，那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这就是这个足三里的调整。足三里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就特别的广泛了，对我们这种胃肠道的调整，像胃脘痛啊、呕吐啊、腹胀啊、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等这种虚劳啊，这种虚症，其实都可以用到足三里，它是我们人体的强壮穴。那么在这个节气呢，我们用太溪穴和我们的足三里穴配在一起，可以很好的温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并且呢固护我们的脾胃。大家知道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我们固护好了以后，我们人体它后天生成的阳气才能够补足啊，那么对先天的阳气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滋养作用。
1: 太溪穴滋阴养肾，温补肾阳，足三里更是我们的养生大学，民间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说法。随着秋意渐浓，请大家多按揉这两个穴位，没事的时候您就按一按，坚持下来一定会让您的身体获益。今天的节气养生宝典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典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
3: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十一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 一碗不到一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

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一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健康歌，范晓萱、杨俊荣。小时候我们跟着这首歌学运动，养成好习惯，长大后我们带着孩子重温这份快乐，让健康理念代代相传。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快乐的回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多忙碌，都要记得动一动，笑一笑，保持阳光的心态。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随缘，来自温兆伦。这首歌里我们可以听出温兆伦的低音区特别醇厚，不是那种技巧性的低音，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磁性和共鸣。同时沙哑的鼻音更为他在演唱高音时增添了一层缠绵的意味。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沙。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似水流年，李健。李健的歌声很轻盈，很清澈，而且是那种成熟睿智的清澈与通透，是静水流深的那种淡定与吟唱。听他的歌能安静下来，源于他是一个安静的灵魂，他把风轻云淡与某种高格调化为美丽歌曲传递给我们。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握不住的他，潇潇。

潇潇，握不住的他。海边的浪花来了又走，掌心的流沙散了又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感情亦是如此。不必因为抓不住而责怪自己，也不必因为渐行渐远而沉溺悲伤。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上上签，来自周华健。这首歌里没有一个爱字，却比直白的告白更动人。男人有时蠢话连篇，多亏有你处处留了颜面。李宗盛写下的歌词不用华丽辞藻堆砌浪漫，却能精准戳中感情里的真实模样。毕竟感情里的上上签从来都藏在彼此的包容里。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he 她来自 Groove Coverage。

2001年的德国电子舞曲乐队 Groove Coverage 舞动精灵乐团，他们致力于将迷人的电子舞曲节奏带给全球粉丝。这首歌中的她指代每一位普通女生，整首歌抛开伤感，以轻快节奏歌颂女性的独立、自由与独特魅力，赞美女性与生俱来的光芒，当年风靡全网，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旋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第一次来自光良。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

0: 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孙燕姿开始懂了，在爱情里受伤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力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明天的快乐。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力宏，需要人陪，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在这个越来越快节奏的时代，或许只有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当时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7月30日晚，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终止。接着，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红船会议的租船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在矛盾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是怎样和毛泽东成为同事的？而在北平被捕以后，他又是怎样经鲁迅的营救而出狱的？他在文史、出版等方面又都有哪些建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大南湖红船租船人孔令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

悄悄地开幕。几天以后，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会场，工厂国际代表马林认定他是密探，参会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慧悟是浙江乌镇人，每次他从乌镇来上海，总是先坐内河小船到嘉兴，然后转火车到上海。他在嘉兴读过书，也去南湖公园游玩过，所以他提议，我们到南湖租条游船，就在游船上开会吧。代表们一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并由王慧悟充当向导，着手办理租借游船等后勤保障事宜。关于最后一天的会议到底是哪一天，伴随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的发布，一个个谜底陆续被揭开，一个个细节被精准的还原。那是8月2号的一大早，王慧悟与几位代表提前出发，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王慧悟安顿下来以后，就找到亲戚中的小辈，正在嘉兴二中读书的17岁少年孔令静，由他带领自己和几位代表扮成游客来到南湖查看地形。那时的孔令静在嘉兴读书，周末经常跟同学们来南湖租船游玩，对南湖公园相当的熟悉。而他的姐夫正是从乌镇走出去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因为受到茅盾之弟沈泽民的影响，孔令静参加了同乡进步青年组织新同乡青年社，他帮王慧悟预定了一只中号画舫，中舱作为会议室，船头上的前舱搭着凉棚，可以安排人员放哨假装欣赏风景。在中舱后面还有一个房舱，正好跟在后舱摇橹的船娘分隔开，船娘在摇橹时听不到代表们的讲话声，桌上可以放一副麻将，让船娘以为一帮人在打麻将。就这样，8月3日，其他代表坐早班快车在上午10点13分抵达嘉兴。王慧悟接站以后，把代表们领到南湖公园的游船上。上午的11点左右到下午的6点左右，在这艘红色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家围坐在中舱里，悄声交谈。王慧悟并非会议代表，但是他坐在船舱外面凉棚下轻摇扇子，眼看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马上发出暗号，舱内立刻传出麻将的洗牌声。到傍晚的6点左右，中共一大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9年10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党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负责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开放与管理，按当年一大开会游船仿制的红船同时向观众展出。在当时，为了南湖红船的复原，孔令静被有关方面请到嘉兴。女儿孔海珠好奇地问他说，爸爸，为什么要找你去呢？孔令静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啊，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等。5年以后，孔海珠陪父亲回老家乌镇，中途在嘉兴转车时，孔令静带着女儿游览了南湖，那条著名的红船停泊在湖中央。孔令静感慨地说道，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们来南湖游玩，帮助王慧悟去租船，由我出面，很安全。这就说明孔令静为南湖红船租船人的事实在孔家已经不是秘密。对于孔令静租船的事实，茅盾之子韦涛在2004年出版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说，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慧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附近的内地孔令静出力联系的。如果不是韦涛书中的真实记录，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的具体经办人就是在嘉兴二中就读的17岁的学生孔令静。那么孔令静在后来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孔令敬。孔令敬和茅盾、王惠物都是乌镇人。乌镇在杭州至苏州、嘉兴至湖州的十字路口，紧邻京杭大运河，一向文风浩荡，商贾云集。作为一个富足的江南小镇，它的规模并不大，镇上几大家族都有着亲戚关系。大作家茅盾的沈家大院在官前街上，另一个大家族孔家也在这条街上。孔家是乌镇的名门望族，拥有镇上首屈一指的孔家花园，而沈家与孔家本来就是世交。有一天，茅盾的祖父沈恩培和孔德止的祖父孔凡林各自带着孙辈到乾隆盛南货店聊天，店家看到沈家男娃沈彦兵和孔家女孩孔德止在一起亲如兄妹的玩耍，感觉啊，两个小孩非常般配，就促成两家成为儿女亲家。1918年春天，茅盾学成归来，和孔德止在乌镇完婚，孔德止随后跟着茅盾走南闯北。那时孔德止的弟弟孔令敬在老家读书，受乌镇浓厚的文风和姐夫茅盾的影响，他也酷爱阅读和写作，是一个进步青年。作为孔家的长房长孙，经商的孔家祖父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但孔令敬不愿意一生被小小的乌镇、被偏居一隅的孔家花园所困住，他渴望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去闯荡一番，于是与祖父天天在家争吵。姐夫茅盾主动地开导他，并出面说服长辈，最终安排孔令敬考进了上海大学。在上海，孔令敬如鱼得水，他最喜欢听的是老师瞿秋白的哲学课，还有茅盾的文学课。他与戴望舒、施哲存等都成为同窗好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厂为工人们讲课。当时在上海的丁玲也经常与他打交道，在丁玲眼中，孔令敬是上海大学的活跃分子。王惠物虽然是茅盾的同龄人，但是按照辈分却是茅盾的表姑妈。茅盾得知王惠物想读书却没有钱，就托人介绍他去湖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而学成以后又介绍他与当时的革命者李达结成了伴侣。正是与李达的结合，让王惠物事实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孔令敬后来的经历与王惠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了，但他的思想却从此更加进步，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策源地，孔令敬和茅盾、杨之华等人上街抗议。当时在南京路发放传单的孔令敬不幸被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入狱，两周以后才被释放。五卅运动深深影响了孔令敬，他永远无法忘记学生们的英勇身姿，无法忘记第一个牺牲在闸捕房门口的同学何秉仪。这次入狱不但没有让孔令敬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

1926年，茅盾与孔德植在广州期间，孔令敬也来到广州投靠他们。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成了同事。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要另谋高就，就推荐毛泽东代理自己的宣传部长一职。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泽东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毛泽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夜以继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茅盾当时是他的秘书，就请来孔令敬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孔令敬与他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半年，并与毛泽东、杨开慧毗邻而居。孔令敬经常与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的萧楚女等人去毛泽东家串门。在广州期间，毛泽东红

获得革命视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孔令敬印象深刻，受益颇深。不久，孔令敬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北伐军誓师北上。攻下武汉以后，他与热爱文学创作的潘墨华等人被编入北伐军先遣部队36军第二师政治部，协同叶挺、贺龙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被调往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政治部当时有20多名共产党员，兼有党支部，孔令敬出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一方面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一方面同湘西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协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孔令敬聪明能干，充满活力，在北伐军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矛盾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回到上海闭门不出，在景云里家中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他家后门就是鲁迅家的前门。当时参加北伐的孔令敬接到党组织寻找公开职业、等待时机的指示，返回上海也住到景云里的姐姐家中，同时为茅盾和鲁迅秘密传递信件。1929年春天，孔令敬由潘墨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天津好报编辑。他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国外联络的通信处，苏联的许多宣传品都会寄到学校，但是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孔令敬因为遭到人告密，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押送到北平。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归当时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管辖。当时孔令敬的同事李济也知道以后，四处找人请托，并请在北平的作家台庆农就近接济照顾。后来孔令敬见自己出狱无望，而且案情不断的升级，就写信告诉了远在上海的姐姐。这时矛盾远在日本，无力相助，而孔德只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样的大事，他只能出面向鲁迅求助。鲁迅了解情况以后，请南京中央研究院参事许寿裳找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汤尔和设法营救。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曾同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而汤尔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2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之事仍未办成，又致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当时李济也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5次不得见，也不知汤尔和是否收到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李济也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卫民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朋友。许寿裳是一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济也介绍汤尔和，还介绍了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李济也得信以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拿许寿裳的介绍信去见蔡元培。后来李济也和台静农联名作保，孔令敬在被关押100天以后终于获释了。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出狱以后他从家人处得知鲁迅帮了很大忙，一时倍加感动，立即上门向鲁迅表达谢意。

这次出狱以后，孔令敬来到上海，在茅盾的指点下开始职业写作。孔令敬擅长写散文，在《申报》《立报》《现代》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后来结集出版散文集《浮生集》与杂文集《秋窗集》。孔令敬的写作风格亲切随和，期间他选编了一部《现代作家书简》，专门请鲁迅作序。1936年，他协助茅盾编辑《中国一日》，全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本纪实性文学巨著。与鲁迅和茅盾的密切交往，让孔令敬进入创作的丰收期。1936年，鲁迅逝世那天，他正在阅读由鲁迅编教、瞿秋白著的《海上树林》。得知噩耗以后，他立刻骑上自行车直奔鲁迅寓所，向先生遗体告别。想到先生与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交往时的一幕幕，想到先生为自己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为全力营救自己脱离牢狱之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悲痛不已。孔令敬留下来参加了鲁迅治丧的整个活动，收集葬仪过程全部资料，把全程记录的相册精心珍藏下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的成立，一批热心的革命人士团结在一起，并接办了华华中学，在校内开办伤兵医院，表演抗日宣传话剧等，号召更多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孔令敬就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不顾危险，经常发表一些抵抗反动势力的时评文章。他与郑振铎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丛书。这一套丛书积极宣传抗战，引起了反动势力的警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孔令敬带着家人投奔苏北新四军。后来，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党组织安排孔令敬返回孤岛上海，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在当时的上海，孔令敬创办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利用在世界书局编辑出版剧本丛刊做掩护，积极帮助来沪的新四军伤员就医，排演进步抗日戏剧。因为孔令敬的抗日行为，1945年初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惨遭酷刑，但是他坚贞不屈，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方得获释。这时的孔令敬仍然从事老本行，编辑杂志、撰写书稿，为大地出版社、春明书店等主编《新文学》《金文学》等刊物。1948年，孔令敬受聘任教于上海江湾中学，后来又接任大公职业学校校长一职。1949年5月26号，孔令敬在四川北路三楼的阳台上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挥笔写下诗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次日又写了一首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年七月，孔令敬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接着他出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春明出版社总编辑，1961年起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

0: 1972年9月18号，孔令敬与世长辞，终年68岁。他一生坎坷，但成就颇丰，无论是写作、文史还是出版，均有所建树。2007年，坐落于乌镇的孔令敬纪念馆开馆，这栋江南风格的建筑被山石、翠树、秀水环绕，展陈了孔令敬生前的物品、编著的书籍、珍贵的照片等。无数后来者来此参观，瞻仰孔令敬的遗风，了解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屈的坎坷历程，并以它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5: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5: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7: 当妈妈。

0: 在找谁呢？
1: 你不是找剪刀吗？
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也是我们十一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在十一长假之前呢，给大家预告了一下，我们从节后开始呢将要开通热线，保留我们和广大听众朋友互动的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方式，所以呢还是不想放弃。那大家如果有健康方面包括疾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各位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啊，因为今天后半段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相关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一些疾病常识。那么从明天开始，那如果没有邀请到嘉宾的情况下，我们在每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开通热线，也欢迎各位听众把您遇到的一些健康方面、疾病方面，包括看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5:30到16:00之间呢，通过我们的热线8080-9393跟我交流。那我呢，也是把我所认识的一些医生包括了解的一些疾病的常识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也包括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健康养生常识。那如果说您有不同的见解，也欢迎各位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呢是这样的，我们上半段呢依然跟大家交流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健康学堂关注两个话题，一个呢是脂肪肝，我们再一次把脂肪肝列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的话题当中。那么脂肪肝可能大家总认为啊，这个哎呀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吧？医生也都说了，改变一下生活方式，那可能就会这个把脂肪肝呢给干预掉啊，包括它过两年以后啊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真的不好好保养的话，脂肪肝离世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再次把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我们多了解多学习一些健康常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医生多次强调，如果有脂肪肝的话少吃香蕉。那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你看我是高血压，不是说吃香蕉可以降血压，对高血压病人友好吗？之前也跟大家相对的分享过，香蕉呢无论是什么水果什么食物，吃好了吃对了对身体有益，如果吃不对的话可能会起到反作用。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秋天啊，已经进入秋季了，有三种菜使劲的吃堪称天然钙王，您知道几样呢？这三种啊待会儿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常吃，补钙又健骨。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去医院做了一堆的检查，什么抽血啊、拍片啊、CT 啊，全部都正常，但是身体呢就是反反复复不舒服，经常的心慌、胸闷、头痛啊，包括这个颈肩腰腿疼啊，还有胃胀啊、

0: 失眠啊等等，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吃药呢也不见好转。其实这很可能不是你矫情，也不是你装病，而是心理性躯体化症状。心理的压力啊、焦虑啊、内耗啊，最终都变成了身体的疼痛。那我记得前段时间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交流过，是吧？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一二附院，也就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我们依次讲透躯体化症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查不出来，怎么自救，怎么治疗才能彻底的好转呢？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我们今天聊两个话题，第一个呢，说一说脂肪肝。为什么？因为最近医院里因肝脏问题离开的案例逐年的增多，不少中年人呢，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肝脏已经布满了脂肪。啊，其中呢，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他平时自认为饮食比较清淡，却偏爱每天吃两根香蕉来补充能量，结果呢确诊重度脂肪肝。那么医生在查看他的饮食习惯之后就指出啊，看似健康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就你吃的方法不对，那么反而会造成肝脏的负担。面对这一状况，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是吧？你看，明明香蕉富含营养啊，而且呢它含有钾元素，可以对高血压病人是友好的，为什么会伤害肝脏呢？其实关键在于糖分的摄入与代谢平衡，调整饮食结构才是护肝的关键。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香蕉，虽然说很好，它确实是那个能量库，尤其是含有维生素钾，可以有效的使我们的体内的钠离子排出体外，确实是好东西。那为什么它对肝脏却不好友好不友好呢？其实有三类人群咱们需要控制一下哈。首先第一点，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这位50多岁的这个男子他每天吃两根香蕉怎么能吃出脂肪肝呢？其实香蕉它的成熟度越高，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它所含的糖分就越容易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买回来的香蕉放家里第一天吃还带点酸味儿，这个香蕉硬邦邦的，第二天吃呢稍微软了一些，甜了一些，过几天再吃的时候它完全软化了，特别香，特别甜，特别糯，口感特别好，让人吃完一根还想再吃第二根。但是正是因为它已经完全熟透了，所以导致它的糖分，你吃进去的这个香蕉它立刻把糖分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了。那么对于这个胰岛素敏感性较差的人群，你大量的食用熟透的香蕉就会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迫使肝脏加速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所以长期如此的话，肝细胞内的脂肪堆积越来越重，就形成了脂肪肝。所以建议这类人群啊，当然了，所谓的这个糖分这个敏感度比较差的人群，就是胰岛素敏感度比较差的人群，其实并不是指的个别的，大部分的进入到中年老年期的人都会存在着胰岛素敏感性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到了一定年龄代谢越来越差，那就是因为敏感，这个胰岛素敏感了嘛。所以建议咱们这类人群要选择微青的香蕉。如果你喜欢吃咱们买回家的那种香蕉，你觉得硬邦邦的，口感不好，就在这个时候吃，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那个升糖指数要低，或者是你单次食用量减半，如果这个香蕉熟透了，好，切掉一半，我只吃一半，搭配着蛋白质啊，这种食物来延缓糖分的吸收，就是一定要学会搭配，不要空腹吃啊，空腹吃任何水果它都对身体不利。 就是它一定会有一部分的葡萄糖转进入到你血液当中，它会让肝脏啊转化为脂肪。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水果，他平时饭吃的很少，你看他平时饮食就是饮食量特别少啊，正餐很少吃，但是水果他是放开了吃，而这些人群呢他依然存在着肥胖，你看起来他的体型还是很胖，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每天摄入的糖分太多，所以要学会搭配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当然了，有植物蛋白，有动物蛋白，咱们自己可以搭配啊。我觉得呢，你看您在如果特别喜欢吃这个香蕉的话，一定第一首先减量，第二要搭配，我觉得搭配坚果就可以，咱们也可以吃一些坚果进行搭配，不要空腹吃啊。这是第一个人群，血糖波动比较大的这人。第二个就是运动量不足的人，现在办公啊，不包括办公族了，包括咱们现在已经退过休的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咱们不可能说你天天我从早到晚我忙到晚我一点都不停步，我也不躺在沙发上，我也不坐。其实久坐时间长，身体消耗的热量机会就很少，这也就为什么咱们到达一定年龄以后代谢降低，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消耗的热量少了呀。那么香蕉它提供的能量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活动来消耗掉，就会直接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尤其是晚餐之后食用，那么夜间代谢率降低，更容易造成脂肪在肝脏沉积。再一个就是缺乏运动习惯的人应该把香蕉作为加餐而非主食，并且配合每日半小时的快走或者是拉伸活动，这是第二个。第三种就是已经有肝损迹象的人，就是当你的肝脏功能已经出现了异常，代谢能力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高糖食物都需要严格的管控，即使是天然的果糖也需要肝脏进行分解处理。那么对于已经确诊脂肪肝的患者，继续大量食用香蕉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这类人群就应该暂停食用包括香蕉在内的一切高糖的水果，转而选择低糖而且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来减轻肝脏工作的压力。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香蕉它对肝脏的影响，并不是说香蕉不能吃，而是我们要会吃，是吧？那如果说护肝饮食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建议呢？跟大家说四种食材更适合。第一个，深色的绿叶蔬菜，包括菠菜、油菜这些蔬菜，它含有叶绿素、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清除肝脏内的自由基。这些蔬菜呢热量又极低啊，而且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减少毒素在体内的停留时间，所以每天一定要保证一定量的绿叶蔬菜。第二个，优质植物蛋白，你像豆腐啊、豆浆啊这些豆制品提供的大豆蛋白，它就是修复肝细胞的重要原料。相比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呢，它不含有胆固醇，不会增加肝脏代谢的负担，所以适量的摄入豆制品就还能够调节血脂的水平，改善肝脏周围的血液循环。那么第三点就是低糖浆果类，所谓的低糖浆就是水果，咱们也要学会也会吃。你要是那种血糖本来就很敏感的人群，咱们不要选择什么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这个高糖的食物了啊，包括什么草莓啊，还有这个夏天吃的那种啊，这个南方的一些水果啊，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我看各个水果店都在卖，好几十块钱多少多少斤啊，那个榴莲虽然说好吃，但它的糖分太高，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你像蓝莓，哎，这个倒挺好的，浆果的含糖量呢远远低于香蕉，而且呢花青素的含量也非常丰富。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能够抑制肝脏炎症的反应，保护肝细胞完整性。那么这类水果的口感酸甜，它既能够满足味蕾需求，又不会引起血糖剧烈波动，把它作为两餐之间的零食，既解馋又养生。 那么第四类就是全谷物杂粮了哈，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全谷物杂粮是吧？那么它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利处就不讲了，大家都明白。所以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三个细节一定要改变，一个是调整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和水果，这样的顺序能够利用膳食纤维形成物理屏障，延缓糖分吸收的速度，避免空腹直接吃，或者是其他高糖这个高糖的食物的时候，防止血糖瞬间的飙升。所以把顺序要调整对。第二个，控制晚餐的时间，晚餐尽量在睡前4小时内完成，给身体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是吧？那么有一句话我记得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哈，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去交流一下，叫过午不食。有些人呢把这个午呢理解成午餐的午，就是午饭之后就不吃东西了。我觉得这个不太科学，从午餐开始不吃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哎呀，这个谁也能承受不了，是吧？那么过午不食还有一些人啊，就是把它理解成那个午呢是数字午，也就是过了下午5点以后不食。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更具有科学性。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里已经退过休的啊，我们在家没什么时间观念，不用需要去管理什么时间了啊，不像我们还在这个工作还在职的话呢5点半才下班。所以你要让我们5点钟吃饭，5点以后就不吃东西啊，也不太现实。到家里好歹弄一弄也得6点多钟。有些可能甚至超过7点，所以那更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过午不食，咱们晚餐尽量的提前。最后一点就是增加的日常活动量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排出多余的一些脂肪。那位50多岁的男子说，在调整饮食结构之后，减少了香蕉的摄入，增加了绿叶蔬菜豆制品的比例，而且每天坚持步行，那么半年之后复查，脂肪肝含量明显的下降了，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所以肝脏健康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日复一日的细心呵护，远离高糖的陷阱，选择适合的食物，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肝脏恢复轻盈的状态。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秋天，秋意渐浓了啊，早晚这个凉意袭人，是吧？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在假期里都能够体会到，中午还挺热的，怎么一到晚上那么冷？有的时候你要外出的话，穿个外套都感觉到，哎呀，还有点寒意。老话说得好啊，秋天补好钙，冬天不怕衰。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腿脚不利索，动不动就抽筋，走路都提心吊胆的。其实啊，补钙不一定非要吃钙片。咱们餐桌上有3种家常菜，个个都是天然钙王，秋天正鲜嫩，价格呢还便宜，中老年常吃啊比吃什么都强，是吧？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食补不如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实际上咱们每一天吃的饮食当中，它都有一些咱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看你怎么吃啊。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每天吃的蔬菜包括水果包括肉类的颜色一定要多种颜色，越多越好，什么都吃什么都少量，这就是让我们补充到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切微量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只有你摄入的营养均衡呢，你才不会患有一些其相对的疾病，是吧？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秋天的3种蔬菜就是我们说的钙库。首先是小油菜，绿叶菜里的补钙冠军，不要小看这个小油菜，它很普通，它可是绿叶菜中的钙含量的佼佼者，每100克的小油菜的含钙量高达150毫克，比牛奶还高，而且呢富含有维生素K。维生素 K 呢能够帮助钙质沉积到骨骼上，是实打实的骨骼建造师。那么这个小油菜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要学会这个季节 刚好少油菜大量的上市，那么它是我们补钙，它比我们所说的什么啊这个虾皮啊虾肉啊，它的钙量还要高。所以说真正的补钙的是绿叶蔬菜，排在第一位的小油菜。当然推荐的吃法跟大家讲，不要放太多的油啊，这个是需要油，但不要太多，不要炒太久，是吧？也稍微变颜色变软了立刻就盛出来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当然了，小油菜当中含有草酸啊，跟大家讲一下，所以一定要焯水之后再炒的话，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啊，更利于钙质的吸收。所以胃肠不好的朋友建议焯水之后再烹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老豆腐，它是植物蛋白当中的钙库。老豆腐由石膏点缀而成，而石膏的主要成分就是硫酸钙，让豆腐成了补钙的佳品。每100克的老豆腐含量大约是130毫克，它富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是吧？对肌肉维持很好，这个很好，有好处。而且呢，肌肉有力量了才能保护咱们的骨骼，是吧？腿脚才能稳当啊。推荐的吃法，海带豆腐汤。当然了，如果你是甲状腺有问题的话，要咨询你的医生，不能随便的吃海带啊，只是给大家推荐。如果甲状腺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适当的吃海带豆腐汤，是吧？那么这是绝对的搭配。豆腐当中的钙吸收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忙，所以咱们吃完了油菜，吃完了这个青菜，吃完豆腐之后一定要去晒太阳。天气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中，这个我们已经过完中秋节了，现在进入还没到深秋，几乎也很快了，凉爽了，咱们中午完全可以吃完豆腐来晒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效果更好啊。那么第三种蔬菜就是芹菜，这是被低估的补钙高手。芹菜常常被当成调味菜，因为它其实它的钙含量也很可观，100克含有钙大概是130毫克，和豆腐是相当的。同时呢，又富含有钾元素，能够防止钙质流失，减少抽筋的发生。芹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帮助营养吸收，是吧？这个怎么吃我们就不跟大家讲了，芹菜的吃法也很多。那需要温馨提示的就是，芹菜叶的钙含量呢比茎还高，所以千万不要扔掉，可以焯水之后凉拌，或者是做汤的时候放入，一点都不浪费。还有一些人喜欢把这个芹菜叶子洗干净晾干以后啊蒸着吃，我觉得也挺好啊。这三种菜呢，咱们可以轮换着吃，每周吃上3-4次，坚持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到变化。其实补钙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贵在坚持。同时要注意钙的吸收呢，需要维生素 D， 所以晴天的时候一定要出门散步，一定要晒晒太阳，每天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阳光它是最好的促钙剂啊。那之前呢，我也听一位医生朋友讲，他说他一直在服用一些钙剂。为什么？因为他是做美容科的医生，他很少去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对这个皮肤不是特别友好，怕晒黑，所以他一年四季都撑着伞，怕见一点点阳光。于是呢，他就补了维生素 D3 加 K2 好像是，所以他在使用。其实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能食补的就食补，是吧？无论怎么说呢，它不管是保健品也好，药品也好，吃进肚子里总没有我们吃到的每一天吃到的新鲜的蔬菜更加安全。所以啊，这个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养生的黄金期。咱们把这些家常菜端上餐桌，既享受了美味，又滋养了身体，花钱不多，效果实在，是吧？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智慧养生。为了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不如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吃起来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1: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1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1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医二附院，也就是徐矿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当你的情绪无法被表达，身体就会替你发声。那些查不出问题的所谓的什么头疼啊胸痛啊，包括躯体的疼痛啊，胃肠不适，睡眠障碍等等，这大概率都是躯体化的症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请单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帮助各位拆解心理性躯体化的核心逻辑，纠正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啊，给出一些专业可落地的改善方案。那当然了，我们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呢已经开通，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单主任。你好单主任。
9: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1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刚好也是就是临床上是不是也经常能够碰得到的哈。你看就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但是身体就是持续的不舒服，这种情况在门诊常见吗？
9: 是的主持人。今天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就是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尤其在综合医院，在我们的神经内科和我们的心理诊室这一类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了。然后而且有大大增加的趋势，在各个年龄阶段都非常多见。
10: 那这种就是查不出，
9: 而且他们往往在是的啊，对您说那个主任，
10: 他查不出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些身体不适是不是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躯体化症状呢？
9: 是的是的，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往往有时候到我们这边以后，可能已经在其他的很多医院都就诊过，也去检查过啊，做了胃镜啦，做了肠镜啦，做了什么肿瘤啊，然后做了冠脉 CTA 啦，然后肺也做 CT 了，甚至做那种加强的，但是都没有查出原因。然后可能比方说会到了，是到最后可能到了我们心理，或者我们到了一些心理门诊，或者到我们一般可能会到我们心理门诊，可能在辗转非常多的地方啊，但是已经在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以后，可能最后会想到，哦，那我们可能是心理相关嘛，因为大家实在是好像没有查到原因啊，会到我们这边来就诊，是这样的主持人。
10: 那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心理性的躯体化症状呢？
9: 通俗一点说，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你是心理上的毛病，但是它好像不是以心理好像情绪的这种出现了，它是以一种就是我们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作为一个表现。它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作为表现了。比如我们就是老百姓会说，我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应该是哭泣，对吧？我流眼泪，
10: 是
9: 我非常难过。但是呢，在我们当我们一些心身疾病，它可能就是反复的恶心，总是恶心，胃部不舒服，老是喘不上气，或者是说我们老是慢性，老是睡不着觉。还有我们像我们神经科，我们因为我也在做眩晕门诊，那么非常多的患者就是。总是头晕
10: ，
9: 没有什么原因，说晕就晕，说来就来，查了也找不到原因，治也治不好，这一类其实它就是身体上的各种感受，或者身体上很疼痛啊，肩膀疼，身体疼，游走性的这儿疼那疼，但是好像查了又没有查到非常具体的，就是医生能找到，哎，就是它的原因，做了非常多的检查，就这种就是身体的一些表现，但是它是一个我们情绪的它的一个外在表现。
10: 是的，
9: 它是个外在的表现，对，但事实上是心理的问题或我们心理应激因素导致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有点胃炎，比方说我们有一点肺支气管炎，或者我有一点点脑缺血，但是他这种症状，但是他临床的症状就是非常严重远远超出了，比方说我们十人九胃，我们很多人都胃不舒服，但他的这种胃疼痛啊、难受啊、这种胃胀啊，就远远超出了我们胃镜检查出来应该有的表现，就是把他的原来的症状放大化了，像放大镜一样，扩大了非常多倍，让他觉得难以忍受啊。那这也是的。是的，主持人啊。
10: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哈，你看我身体疼就是身体本身就有毛病嘛，就为什么心理情绪的问题它会转化为真实的身体疼痛？还有不适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机制导致的？
9: 这就是我们到了我们说的，有我们如果用我们心理学角度是说的，它其实或者我们心理疾病讲的，它是叫内感性的不适，就这种感觉它是内在的一种感觉性的不适，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那这个在我们里面就和我们的脑子，可能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回路控制，就像我们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我们说的这种功能性的失明一样，或者我们选择性的遗忘一样，就是说它是一些功能性的，我们在激起的一些防御行为上，其实应该是激起一些防御的时候，它做一些防御的时候，它给我们的身体让为了避免我们身体更多的可能，比方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对我们来说啊，或者这种伤悲让我们，比方说我们非常那个，他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但应该讲他也是身体的一些应激反应，但是呢我们机体往往呢从心理学角度上，他是采取了一些让我们可能能承受的相对范围轻一点的这种的防御的一个机制反应啊，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理防御反心理的一个应激反应，那这种反应的话它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对，表现出来的症状，它是一种保护，其实在我们的程度上认为它也是一种保护性，
12: 是咱们身体自己的一种保护性质啊，所以说通过这种躯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了，那么躯体化的这个，
9: 它其实是我们在
12: 那这些症状最常表现的都有哪些呢？除了头疼头晕之外，
9: 就是头疼慢性的，其实我们一般的头疼头晕还好，偶尔

0: 就是慢性的头痛疼，
1: 嗯，
0: 非常久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很久的，还有这种一个月有大半个月整个头像戴帽子一样这种头痛，
1: 嗯，
0: 慢性的头痛，但是疼痛又不是剧烈性，但是就是那种中度的疼痛，
1: 嗯，
0: 还有呢，在我们整个的综合医院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消化科的，因为我在矿泽园，我们的消化科也是非常就是实力非常强，
1: 嗯，
0: 那么像消化科的，然后很多的就是反复的就是胃部
1: 不适
0: 做检查的，
1: 嗯，
0: 啊，胃肠不适反复的就是消化不好，胃胀，胃这种绞痛啊，或者这种他觉得这种痉挛性的疼痛，还有就是我们呼就是我们心内科的非常多的患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的中老年他会有体会，就是血压总是很高，
1: 嗯，
0: 就老是很高，然后控制好像不是特别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这种啊，好像这种心脏老是心前区的疼痛不适，他就老担心自己冠心病了，
1: 嗯，
0: 或者是心绞痛发作了，
1: 是，
0: 啊，就老是心前区的这种好像有点压的这种疼痛，
1: 嗯，
0: 但是一做好像血管还可以，做了这种微血管呢，做那种 ECT 啊，我们近期的这种 ECT 好像也还行，但是就解释不了他的反复这种疼痛不适，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像我们呼吸科的，老是有点憋喘，老是憋的，觉得气短，
1: 闷，嗯，
0: 但是好像这个气道，哎，对，这个气道好像还可以，做的也还行，但是就是老是气道不好，啊，这种这一类的，啊，以及我们，
1: 嗯，
0: 对，甚至说我们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类问题也很多，
1: 嗯，
0: 我们免疫系统的很多的问题，
1: 哦，嗯，
0: 它其实都和我们这种。其实和说白了就是和我们的心理和情绪这整个的我们身体的这种反应有关系，
1: 是吧，
0: 非常多见在综合医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它，嗯，你看到底是真的身体器官生病了还是心理性的躯体化反应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去判断呢，
0: 嗯，是的，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我们老百姓当然不是医生，但是可以对自己有那个，第一呢，如果哈，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作为指标，如果哈你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最近压力有点大，哎，我事情也很多，我睡得不好啊，比如我老是我最近休息也不好，我有点就像说我们神经衰弱这样，然后发现比方说我有其他的不舒服啊，我的胃特别不舒服，比如当然我们常规的胃镜我们正常也会体检对吧，你去做做了也没有那么多，哎，那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就要考虑一下我是不是
2: 原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它们是不是休息了？
5: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6: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8: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0: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

0: 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0: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4: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5: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么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目前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稍后时分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将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稍后时分拨打热线，或者是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各个新媒体账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关注今天早间我们两家水务公司上线的时候啊，市民范先生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居住在鼓楼区同佩路金色里程小区，那么近期呢他核对水费账单的时候发现呢，自己家的这个水表和相邻住户的水表出现了错位的问题，导致两家水费的计量啊收缴都出现了错误，实际用水量呢和最终核算的这个水费的金额是不匹配的，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上门核查水表安装的情况，厘清错收的水费的差额，给出清晰的责任划分与退费的解决方案。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落实。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首创水务远传表班的班长邵波，邵班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邵班长。
6: 你好。
5: 你好，把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该户呢，就是这个小区是2010年开始上门的。这一户的错位呢，是在2018年2月份就发现了。当时呢是501和502两户表是错了。然后502表呢，实际上是在下面一块表，它的水表指数是87，但是呢我们收到了160。然后呢经和他协商以后呢，他同意这个水费呢也不用退，就什么时候用到160什么时候再缴费。现在这个水表呢一直是没有给他换，还是在这个87。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在23年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水费产生。另外一户501的水费呢，我们也进行当时也进行了一个追缴，同那个用户也同意，就现在呢是不存在，不因为那个缴费已经调好了，不存在错位的问题了，用户也表示认可。
5: 就是目前来说这个已经调整好了，然后
6: 对18年的时候2月份调整好了。
5: 当时就已经调整好了。
6: 对，18年2月份调整好，而且水费呢也一直给他冲理的，也没有任何问题。上午呢我也给他做了一个回访，一直是在160，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水表是87，还得给他冲理，还欠他73吨水，他也认可。
5: 就是要冲抵到160之后，我们再重新计算这个水费。
6: 收费，对。
5: 好的，好的，那比较清晰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反映人范先生的电话也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你好，
4: 你好，请讲。
7: 喂，
5: 女士，请讲。
7: 你好，你好，是我吗？
5: 是的，也是。

0: 问题请讲。
1: 啊啊啊！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我是甲王区的。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0: 请讲。
1: 一个呢是我们是广场小区，甲王区广场小区的。就是两年前呢，那个就是小区老小区改造。然后呢，就是装了那个楼道的那个太阳能灯是吧？电灯。楼道的灯，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说白天亮，晚上不亮，好多楼栋都是这种现象。有的还是一点都不亮了。但是我们这个楼道是，对，是不是他施工队装？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然后我们向这个社区反映了一下，说是什么过期了，是保质期过期了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问题。明天甲王区上线，想让你们给再问一下这个事情。
0: 啊，没有问题。我想问蔡女士，您所说的您在的这个小区，是属于哪个街道的？
1: 是。老矿街道吧，
0: 老矿街道
1: 应该是老矿街道。
0: 那您说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灯亮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个日夜颠倒的这个状态，是从他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就出现了，还是近期才出现的？
1: 反正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2: 那当时有反映过吗？没有人处理吗？
1: 当时一直都觉得他是可能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懂，有时候也不在家，很长时间就在外面，在孩子那里嘛。然后回来了以后也是就是感觉他是白天亮晚上不亮。后来反映以后呢，就是说说是施工队的保质期过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就不太明白了。说要修呢要自己花钱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这样子，就是问一下，但是一问就这样说，就都没太有人问了。但是很多的就是楼道灯直接不亮了，但是我们这个楼道是白天亮晚上不亮。
0: 明白了的。就是照明不正常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保质期，应该是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它是有一个质保期的。
1: 对，也没有多长时间它就形成这种情况了。
0: 是的，因为老旧小区改造的话，它的这个质保期不和我们的商品房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咱平时的话商品房一般是5年，但是老旧小区改造可能就一两年的时间啊，它就过了这个质保期。
1: 那它这个东西应该是我认为那它是质量不合格。那
2: 要不然呢？再问一下，像咱们现在这个小区的话，是什么什么一种管理呢？有没有物业公司入驻了呢？
1: 没有物业，它是老小区嘛，没有物业，但是它就是说，一般有什么事儿了，就是在社区，对对对的，是的。
2: 好的，好的，
0: 社区这块也没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
1: 没有，社区就是我们就是问了，有好多问嘛，因为现在社区也都有这个小社区群嘛。在群里面问，那就是答复就是说，保质期过了，具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
0: 需要咱们
1: 麻烦你们明天给问一下好不好？
0: 好，没有问题。可能是不是社区也建议我们自己这个筹集资金来去更换、
2: 如果说咱们小区居民的话，比如一栋楼啊，大家能够集点钱共同来维修的话，咱们居民愿意吗？
1: 那要问这个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因为我们
2: 自己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街道工作人员在小区里面再了解一下，是吧？
1: 应该对，那要了解一下，应该差不多。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就自己家就在门口，我们自己又装了一个。但是呢，你只是在，比方说你在住3楼，你只能装3楼，但是2楼、1楼呀，你要下的时候还是晚上不很不方便。
2: 好的，我们把这个问题明天也反馈给老矿街道，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另外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说说你记住就行了。就是我们在甲王北大买的那个购物卡。购物卡呢，我们是个人自己买的，就是买了就春节期间嘛，就这也有2年了吧。春节期间买的购物卡，就是没用完，然后呢就还剩了到1000块钱左右吧。然后他这个地方目前呢，他这个超市已经关门了。这个卡。

0: 就是没法用了。
1: 嗯，就是预付卡消费的问题，还没有花完，然后这个商家没有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块有没有向这个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
0: 向那个甲方区那个什么，就叫商贸局吧。
2: 嗯，
0: 是什么局？
2: 商务局。
0: 啊，也反映过。
2: 嗯。
0: 商贸局对反映过，他们就说等他们就是宣布破产了，还是重组了，还是怎么回事？但是目前这都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我觉得都有一年了吧，关门。
1: 这样吧，女士，帮您记录下来，因为明天我们来上线的呢，主要是各个街道和镇区的负责人，不是我们的职能单位来上线。但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转交给甲方区，然后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个最新的进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就这么说，
0: 那就这样说，好，谢谢了
2: 啊，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
1: 好，看看时间，虽然有点晚了，但我们还是先接一部听众的热线，因为他等待的时间比较久了啊。
2: 嗯，
1: 好，
2: 你好，
3: 你好，金河老师，我投诉甲方区群众活动中心，
1: 嗯，
3: 西边的水池子边，
1: 嗯，
3: 有四家唱歌的，每晚6点至10点，
1: 嗯，
3: 唱歌用音响，声音太大。
1: 啊，
3: 住阳光世纪阁啊，噪音。住阳光世纪阁1号楼、2号楼、3号楼，这都是老人和孩子。
1: 嗯，
3: 他们一夏天一直在唱，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嗯，
3: 天到6点到10。
1: 请问您所说的这个小区在哪个街道啊？
3: 在这个是大泉街道吧？
1: 大泉街道，然后就是这个市民广场旁边，这个水池旁边会有几个。喜欢唱歌的啊，四家喜欢唱歌的。
2: 嗯
3: 嗯，
2: 他是什么？他是像这种跳广场舞一样，是个人娱乐呢，还是什么？
3: 他是每一个怎么都2-3个人，还有听说还有一个是老师，他们用那么大的音响唱，他们也让我们小弟热天唱就唱了。现在已经
2: 对，他是像个人娱乐的方式呢，还是类似有经营行为在呢？
3: 个人，他应该是个人行为，可能他要流量挣钱的。
1: 哦，有直播吗？就他旁边
3: 有，他那个声音很响。
1: 哦，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块有没有把问题反映给这个咱附近的派出所？
3: 有，他们也出警2次了，好像还是没制住。那个种植中心也出面了，总治不住。
1: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老先生。
3: 看看
1: 啊，明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大泉街道。嗯，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3: 他们能给叫停吗？这个声音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好的，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这个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但是一定要在不能够影响到他人休息的这个前提之下。
2: 嗯，或者把分。
4: 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安息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5: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6: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5: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明天呢是甲方区人民政府来上线，

0: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拨打热线。好，我们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搬进屋了，
0: 哎，
2: 我哪门的？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啊。我这是在那个咱那个大吴运河小镇那个绿地着吧？
0: 嗯，
2: 四期，当时那个工底房抵了一套房子。
0: 嗯，
2: 现在就说这个，他那个绿地这块呢，现在问他那。就是我这个房产证，他说你的房产办不了房产证，我说为什么呢？
0: 嗯，
2: 他说这个绿地集团欠蒋王区国盛局欠可能一两个亿，
0: 嗯，
2: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运河小镇四期有将近两百户都办不了房证是吧？
0: 嗯，
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这个问题我们明天，问题比较。因为刚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明天是我们各个镇街的负责人来这个上线，
2: 嗯，
0: 并不是我们住建部门来上线。这样子，您的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明天在节目当中呢，
2: 嗯，
0: 我们看看要如果说相关的你所说的，
1: 嗯，街道，
0: 哎，他了解情况，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让我们的对接人带回去，带给蒋王区人民政府看看相关的部门能给您回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可以可以，好的，行，好，谢谢，可以，
0: 好，那就这么说，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1: 好，此刻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这部热线。
3: 哎，
1: 你
3: 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邳州市铁佛镇四合村的村民。
0: 嗯，您说什么问题？嗯，
3: 残疾人有户无宅。
0: 啊，
3: 哦，然后我向村里四月份递交申请书。
0: 嗯，
3: 宅基地申请书，然后他们七月份给我答复说村里没地，然后我向镇里反映这种情况，镇里说村里没地也和那个村里面的答复是一样的。
0: 那您这块诉求是什么？
3: 诉求就是申请宅基地啊，他们说村里没地也没有证据，也没提供什么证据，他说村里是真的没地，村里的确有好多闲地啊。
0: 嗯，
1: 那是宅基地吗？您说的这个闲地，
3: 就是原来的像那种就是林地啊，或者是就是那个洼地嘛，就是原来有水的地方，现在干掉了。
0: 啊，这块的话，我们应该是自规部门是有严格的这个地类的界定的，并不是说您觉得那块地可能它没有人住或者没有开垦，那就是宅基地，能作为宅基地，不是这样的。这个宅基地它都是要经过相关部门去认定的，认定为宅基地就是宅基地，认定为基本农田就是基本农田，并不是说我们有一块空地没有使用，它就可以作为宅基地或就作为基本农田。所以这块呢，您要是觉得对这块有质疑，第一，您可以向村里或向镇里提出申请，比如说。您给我回复说没有，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作为佐证？那么这块您申请了，
3: 我已经下镇投诉了。
0: 向
3: 镇里面已经投诉过了，镇里面也是统一答复。
0: 对，那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村里和镇里都给您回复了，那基本上情况都是这样。但如果说您这块还质疑的话，我们把问题再反馈给邳州市人民政府看看，就是
3: 首先就是我是作为就是村民嘛，合法村民，而且是残疾人，首先你要有就是保障村民的户有所居啊。但是我现在是有户没有宅，而且小孩子也都大了。现在跟父母自带一起
0: 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村里它本身有余量的话，就假设说我们能够有一户的话，就或者说有部分的村民他有宅基地，他可能离世了或者是没有人继承，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先报优先，或者是像您所说的您本身身体不太好有这方面需要的，我们以就是需求这个更这个需求最这个强烈的这个人为优先级来考虑。但是如果说本身就没有地的情况下，我也不可能把现有的人赶走然后给分给您，是不是？所以您现在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先申请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诉求需求告知了村里，然后呢您现在要质疑他的这个土地到底有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您的诉求告知相关部门，让他们看能不能出具比如说国土所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一些证据来佐证他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没有宅基地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你要说是凭空真的没有给您凭空变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本身作为这个残疾朋友，我们就也享受到了残疾朋友这个群体应该有的国家的照顾政策了。当然房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想要居所这块的话呢，我们也把这个诉求告知村里。如果说确实能有空闲下来的，我们看能不能优先

0: 提供给您啊，只能是这样子。但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
1: 他没有，就是关键是他没有，就是一系列的解决的措施，他没告知我，刚才有我有其他措施跟你解决，他就说没有。
0: 那您这块的话，本身没有的话，也不可能给您变出来，或者他只能按照国家的政策走。
2: 对，
0: 国家政策如果说，比如说没有宅基地，能够考虑其他的，比如
2: 说
0: 房补了，或者
2: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替代这件事情吗？来其他的措施来解决您的诉求？
0: 嗯。
1: 根据那个农村农业办，叫什么农业农村办嘛，他们发布的那个相关规定，村民有这个解决了村民居住需求的话，你可以，他有那个什么经适房啊，叫什么，就是集体安置。
0: 对，他首先村里得有这样的住宅，咱村里有吗？
1: 村里有，就是在村部那边盖了，但是据听说现在。可能已经卖掉了吧，我不清楚。
0: 嗯，这样子，您既然有这个诉求，我们也把您的这个需求一同告知相关部门，啊，针对您这几个问题都给您回复，好不好？第一就是到底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第二就是有没有像您所说的这种经适房，还有空余的可以您去就是比如说以比较低的价格我们去租的，有没有也一并告知您，您看可不可以？
1: 啊，像集体安置啊，或者是。就是什么农转用啊，就是一般农业地是不是可以转成建设用地、
0: 啊？这块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这个也不是因为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去把这个地用地性质去转变的，这块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流程和审批手续。
2: 我们把您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第一个我们帮您核实了解情况，第二个就像您说的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变通的办法，能不能帮您解决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您看行吧，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吧
0: 都帮您记录下来、
2: 嗯、然后反馈给我们邳州那边好吗？
1: 你们是反馈到邳州市人民政府吗？
0: 对，
2: 哎对，是的，
0: 他们在安排相关的部门给您回复。好吧，
2: 好吧，因
0: 为时间关系，
2: 线上还有一位
0: 朋友
2: 正等在线上，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0: 嗯、
2: 好吗？
1: 嗯，
2: 哎，好，感谢您的参与啊，
0: 好，再见啊。
2: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哎，你好，
2: 我们时间有限哈，咱们长话短说。
3: 哎，
2: 哎，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你好，
0: 好，咱言简意赅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
3: 了。我反映的是那个，嗯、我反映的是那个贾旺区，
0: 嗯，
3: 锦凤西门口那个门面房占道清理的问题，
0: 嗯。
3: 他那个每天晚上那个外白很严重，把那个整个一条这个商业街，相当于把那个入口全部堵住了。
0: 嗯，
3: 之前呢打一二三四五反映过几次，然后他们说给这个商铺沟通，但是沟通没有用。
0: 嗯，他一般集中在什么时间段呢？
3: 晚上。
0: 嗯，几点到几点？
3: 不光是晚上，晚上是人特别多，但是白天的时候这个城啊一直在这边把这个路占着。
2: 是什么餐饮类是吧？
3: 对呀、啊，餐饮的呀、啊，你正常他自己这个门面房里面都空着不做，然后全部在门口做。
0: 嗯，他是形成一个规模了吗？还是说只是有几户这样子？
3: 对，基本上形成规模了。他主要问题是，他这个一排门面房前面是绿化带，
0: 嗯，
3: 然后都要从那个最东面那个入口进，他这个搭完棚之后，全部占完之后，你晚上人家是。东面没法进。
0: 嗯，您说的是哪个街道呢？哪个街道，先生？
3: 大全街道吧。
0: 大全街道是吧？
3: 对。
0: 嗯，好的，帮您记录下来了，因为时间有限，不能过多交流了。我们把问题明天也一并反馈给大全街道，看看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长效的解决的方案，好不好？
3: 行，反正反映过，是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主要是一个入口的问题，没有入口的话，我们这个东面没法经营了。
2: 好的，我们把这个问题明天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啊，然后看能不能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吧？
3: 啊，那行。
0: 嗯，好的，
2: 感
0: 谢
2: 您的
0: 参
2: 与、啊，
0: 好，
2: 再
0: 见。
2: 好，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明天上线的是贾旺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的下方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明天早间的8点到9点钟拨打栏目热线80809393参与节目，直接反映问题。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长假过后，心情总是需要调整，比如可以通过不同色彩和款式的衣服来调动自己在工作日的情绪。秋风渐凉时，让一件彩虹毛衣为自己的日常增加色彩，是不少女明星的穿搭法则之一。小面积的彩虹装饰毛衣玩法，对于穿搭保守派十分适用。明媚的彩虹点缀在毛衣上，既能打破秋冬的沉闷日常，也不会显得过于夸张。高饱和度彩虹针织衫则透着古灵精怪的气质，简单搭配牛仔裤与小白鞋，就是百搭不挑人的选择。低饱和度的渐变彩虹毛衣，绝对是甜系少女们的代表。柔嫩的色彩搭配软绵绵的毛线，仿佛阳光下的甜蜜棉花糖，甜甜地冲你微笑着，好像在静待这个秋天开启你的炫彩时光。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国庆假期盘点。昨天，徐州市商务局发布国庆假期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市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70余场，正银企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3000万元，参与商户3000余家，全市59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共接待游客 88.55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48.06%。 据电信平台监测，全市游客接待量位居全省第三位，外地游客占比为 72.32%， 较去年同期提升近8个百分点，其中省外游客占外地游客比例为 78.72%， 省外客源地 TOP 10省份为山东、安徽、河南、浙江、上海、广东、湖南、河北、北京、湖北，其中河北游客增长较快。据同城数据显示，我市订单量位列全省第三位，从省内城市份额看，占省内旅游市场 16.92%。 据美团飞猪数据显示，全市游客消费金额均居全省前四。昨天国庆黄金周正式收官，鱼龙湖景区圆满完成假期文旅接待保障工作。本次国庆假期，鱼龙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5%。 文旅热度持续高涨，现场秩序平稳有序，非遗莺歌舞、古风花神巡游等文旅活动轮番登场，为各地游客献上一场金秋湖山盛宴。国庆假期，徐州文旅热度高涨，各大景点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鹏城七里土山广场，沉浸式交响乐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当歌唱祖国等红色经典歌曲响起，大家自发地跟随曲调一起唱了起来。在乾隆行宫，精彩的表演一登场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游览鹏城七里、探访博物馆的行程中，邂逅徐州传统艺术与特色歌舞。浓郁的节日氛围，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现场人潮如织，欢声笑语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自9月28号在云龙湖畔开幕以来，徐州文旅陆续推出八大板块280多项文旅活动。这场以汉风千年、鹏城七里为主题的汉文化盛宴正在鹏城大地上徐徐展开。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户部山、回龙窝、大龙湖等景点，发现汉服旅拍、相机云台、露营装备等租赁消费明显升温。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市民不再执着于买全套，而是选择重体验轻持有，以租代买解锁假期新体验。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无人机租赁的搜索量涨了10倍还多，相机租赁涨了 67%， 生日礼服租赁涨了110%。闲鱼上便携式运动相机的租赁成交量一年涨了6倍。在徐州市中西商圈，记者看到不少年轻人举着租来的相机拍短视频，记录城市烟火。相比动辄数千元的摄影器材，按天租赁成为了短期出游的轻装方案。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持续升温，这股租赁热潮正为徐州文旅消费和假期市场注入新活力。近日，铜山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徐州李可染艺术馆正式开幕。铜山书画界人士齐聚一堂，以笔墨致敬峥嵘岁月，以丹青礼赞新时代。本次展览由铜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铜山区总工会、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和社会工作部、铜山区档案馆、铜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荟萃72位铜山籍及长期在铜山生活工作的书画家的76幅作品。作品涵盖名家经典、中间新作、新锐之作，既回望楚汉文脉，致敬千年底蕴，也描摹时代烟火，书写铜山新貌。传统笔墨的沉静风骨与当代艺术的鲜活新意交相辉映，既是对铜山书画发展历程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铜山本土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秋风送爽，粉黛绽放。日前，位于丰县华山镇的润风湖景区迎来最美时节，大片粉黛乱子草随风摇曳，如烟似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粉黛花田与七彩花田交错相融，这片浪漫的花海早已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漫步花田之间，蓬松柔软的粉黛草泛起层层粉色的波浪，微风拂过，如梦似幻。游客们驻足花间拍

笑留念，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尽享美好的秋日惬意时光。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七天的长假转瞬即逝，似乎是为了迎接今天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也是格外的给力。不过你仔细看看天空中那层层叠叠的云彩，像不像你在长假期间各种原因花出去的钱呢？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10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2度到25度，10号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12度到26度。明天的徐州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穿搭方面建议选择洋葱式穿搭法，内搭长袖的 T 恤，薄的卫衣，外面备一件外套。中午气温升高可以脱掉外套，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外套，谨防着凉。老人和孩子出门时可以多带一件薄的马甲。喜爱运动的朋友，明天依旧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户外运动，比如散步、慢跑、健步走以及各种球类运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运动的黄金时段，不过要注意的是，运动过后应及时穿上外套，以免吹风着凉。明天晴天，风力柔和，非常适宜清洗、晾晒大件衣物被褥。虽然已经入秋，白天的紫外线强度依旧不弱，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记得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饮食方面，秋燥日益明显，可以多吃润燥的食物，比如雪梨、银耳、百合、白萝卜等。这个时节适合喝点温润的粥，比如小米粥、银耳粥，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防止口干上火。白天可以多喝温水，早晚温差大，脾胃容易受凉，生冷瓜果不要一次吃得太多。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3度到25度，苏州多云转晴，16度到24度，南京晴到多云，15度到25度，杭州多云，17度到26度，上海多云到阴，19度到25度，青岛晴，17度到23度，济南晴，15度到27度。10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2度到25度，10号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12度到2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突破，不要总是说不，很多的可能来自于不经意的尝试。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脑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当然是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然它更是寒露节气的到来。是的，寒露到了，中国最丰富最全面的秋色也真正的迎来了压轴出场。国庆长假的人潮汹涌，到现在已经退却。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仍然有年假调休或者是闲暇时间，那么此刻正是发力的时候。你看，别人上班你赏秋，别人奔赴纤尘不染的工位，而你呢，奔赴层林尽染的山河。绚烂的秋天，宁静的秋天，一场最对味的秋天正在向你招手。为什么说压轴出场的寒露是全年最丰富最全面的秋色呢？大家都知道，真正精彩的压轴大戏并不是说排在最后，而是在倒数第二位出场。而整场秋季的倒数第二个节气正是寒露时节。当然了，压轴的寒露也是不负众望，它展现出了全年最丰富的秋景。在其短短的三候十五天，十月的上旬到下旬，在这期间就已让一场金秋中的金秋以极尽伸展之姿覆盖神州大地。在此期间，内蒙古的极北之境额尔古纳湿地仍然美成了古诗，那黑龙江的小兴安岭腹地的五花山既绚烂到了极点，也是接近了终点。新疆的最北部阿尔泰山的泰加林仍有很高的含金量。与此同时，从极北之地向南望去，在宁夏的六盘山，最浓烈的秋意刚好到来。在陕西西安，秋风刚好吹过城墙，金黄正映长安城。再往南，江西上饶的婺源已飘起晒秋的味道，而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则已是桂香浮动。从东北森林的浓郁，内蒙古草原的枯金，新疆河谷的一秋四季，青藏高原的雪山黄草，西北戈壁的亮黄胡杨，到华北山地的松针红叶，江南渐染的乌桕梧桐，以及岭南丰收开海的鱼米丰美，别的秋季节气才做选择，而寒露全部都有。有人说寒露是一个浸润着清甜的时节，为什么呢？它一到来便仿佛触到了青黄相间的蜜柚，棕褐油亮的板栗，橙红饱满的柿子，天地间的果实悄然褪去夏日的张扬，转而披上深秋的沉静外衣，在渐起的风里酝酿出清冽的甜。在这个蟹肥橘黄水果飘香的时节，备好一份寒露寻味地图，邀你一同品味这秋日的鲜味。说到寒露时节最具风韵的水果，石榴那肯定是当仁不让。进入寒露，石榴渐渐熟得透了，颗颗石榴咧开了嘴，露出那玛瑙般的果粒，晶莹剔透。我国的石榴种植广泛，新疆喀什是全疆乃至全国闻名的石榴优胜区。这里的石榴果形饱满，色泽鲜红，籽粒硕大如玛瑙。当地人也是非常喜爱石榴，也懂石榴，除了直接的剥开鲜食，更习惯将石榴籽细细的榨出汁水，制作成一杯原汁原味的石榴汁。除了新疆、陕西的临潼、安徽怀远的白玉石籽石榴，四川会理的青皮软籽石榴也是各具特色。
俗话说，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在我国传统的民俗里，柿子向来是事事顺心的吉祥物。深秋时节，柿子树满挂的红果如同点亮了庭院的灯笼，既添祥瑞又润秋燥。柿子属于晚熟的秋果，通常在霜降前后，它会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个时节，陕西、河北、山东等地的柿林正披上了金红的嫁衣，静待收获。寒露时节正是板栗大量上市的黄金期，板栗素有千果之王的美誉。这个时节食用板栗有助于补养脾胃，强健腰腿，为渐寒的秋冬打下根基。在我国，河北迁西、北京怀柔、辽宁丹东等地的板栗那是名扬四方，其中河北迁西更是被誉为中国板栗之乡。在秋风渐起的街头，沉甸甸的一纸袋刚出锅的炒栗子，热力透过袋心，然后熨贴着掌心，仅仅是这样捧在手心里，一种朴素的幸福感便已油然而生。步入寒露之后，伴着秋风渐紧，我国不少地区的昼夜温差越发的明显。微凉的空气里总盼着一口清爽又暖胃的滋味，而冬枣便是恰好的选择。在山西、陕西等冬枣的主产区，脆甜的冬枣早已成了寒露前后的时令名片，藏着人们对秋日尾声的一种偏爱。

不用刻意的去寻觅，即使摊位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青红冬枣，或者是果农筐里带着晨露的果实，那都是最直观的邀约。随手拿起一颗，咬下时咔嚓作响，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驱散了凉意，留下了秋日最后的鲜活滋味。寻味完北方，再到南方看看，寒露时节秋燥愈发的明显，这个时候秋冬吃柚赛过吃肉的老话便格外的应景。饱满硕大的柚子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好物，它不仅果肉饱满，汁水丰盈，酸甜口感刚好中和了秋燥。柚子的品种向来丰富，常见的除了家喻户晓的沙田柚、葡萄柚，还有果肉粉嫩的广西蜜柚、果香浓郁的文旦柚。其中福建平和的广西蜜柚果皮薄一包，果肉呢晶莹如蜜，一口下去满嘴的清甜。而浙江玉环的文旦柚果香格外醇厚，果肉也是细腻无渣。寒露一至，江苏的秋便裹着蟹香浓了起来，寒露吃蟹秋为一绝的说法早已刻进当地人的时令记忆。这个时候的大闸蟹褪去了青色，满膏满黄，成了江南秋日里最不能错过的鲜味。无论是苏州阳澄湖、泰州秦湖，还是淮安的洪泽湖，湖畔的蟹塘里满是肥美的身影。寒露时节，邀上亲友围坐一桌，品蟹佐酒，闲话家常，便是江苏人独有的秋日浪漫。而在广东，蒸好的菊花糕色泽透着淡淡的乳白，或者是点缀着细碎的菊瓣，切一块入口，软而不黏，甜而不腻，舌尖先是尝到那种米糕的绵密，随后菊香慢慢的在口中散开，驱散了秋燥带来的那种干涩。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的下班路上，想让大家一起说说呀，什么才算真正的放下？哎呀，我放不下。这个假期时间的流速是不是跟今天工作日的不一样？这同样是24小时，这一样吗？朋友，我不信，你不要忽悠我。我至少在个人的体感上我是放不下的，我今天早上起床已经很难受了，你知道吗？好几天没有被闹钟叫起，今天是闹钟叫起，然后叫起了之后发现，哎，这个周六还要上班，嗯，难上加难。哦，提醒大家别忘了定这个周六的闹钟哈，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嗯，真的，我左思右想仔细想来还是放不下，就假期的七天乐我也珍惜了，就是为啥还是这么难过，这是什么放假假期综合征嘛？就谁能这么利索的直接弹射进入公位呀？你这样的狠人，你干啥都能成功的。 I love it。 反正我说我放不下，我觉得不止我一个，因为今天我们的听众群都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啊，大家纷纷表示就是要不是上班了，谁有功夫来摸鱼聊天呢。我就这么说，群友啊才是我最好的上班搭子啊，是吧搭子？
1: 我走了。
0: 江老师，
1: 真的、我就是默默坐这儿坐了一小会儿、这孩子大放厥词啊。
0: 怎么了？你能习惯，你能放下这七天的快乐吗？
1: 我这七天并不快乐
0: 啊。是吗？
1: 啊，我这七天一共上了三天整班
0: 啊。这个上班大家都是有的，但是从今天开始还要上班，然后周六也要上班，你能放下吗？
1: 啊，心里好难。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天就是因为六号我们也正常上班了啊，我们整个集团都好多人都上班了，然后昨天呢又在这儿加了大半天的班，然后今天就正常来上班，我就觉得啊可以顺眼就 OK 了，心理上是有底的，然后我就很高兴。今天星期四。我唯一不高兴的是，啊，我还跟他们说，哎，明天上一天班，
0: 上两天班就休息了，
1: 啊，后天也能休息两天，好高兴，真的，我已经想了好几天这个事情了，
0: 别想了，
1: 然后今天忽然我的同事告诉我们，没有，你把今天当星期三过，
0: 对，
1: 因为这个礼拜六上班，我告诉你，我可能觉得。我已经到了更年期了。
0: 脾气一样就上来
1: 了，自己早更了，就那一瞬间唰头就炸了，然后一脑袋的汗就出来了，然后鼻音都出来了，你知道吗？
0: 我刚提醒了，
1: 怎么会呢？
0: 我刚提醒了，周六别忘定闹钟，朋友们。哎，我是觉得就是上班能接受，但是什么时候能真正放下那个假期的感觉？我可能必须要到下周一啊，就是上班上到习惯了，我才能觉得放下了这七天乐，我真的放下了。我放不下，我今天太放不下了。
1: 那你这孩子就属于受虐型的。
0: 哎呀，
1: 非得往死里逼自己。
0: 哎，我不信大家放下。
1: 就我举你一个劲的上，我才能治愈那个感觉。
0: 我怎么是这样的人？
1: 反正我是觉得孩子就是，俺们孩子就是好喜欢上班。
0: 爱上班。
1: 爱
0: 上班。嗯，行吧，今天大家一起说说吧，你习惯了吗？啊，什么才算真正的放下呢？

0: 这个怎么说呢？啊，你印证了那句话
1: 是吧？
0: 啊，这个嘴上无毛，这个办事不牢啊。
1: 干啥呀你？
0: 啊，这放孩子，你像假期来了，孩子又长了一岁，
1: 怎么算的呀？
0: 这一个礼拜没上班的嘛，这孩子算是又长一岁，
1: 太厉害了。
0: 总觉得这个小孩啊，你得成长了啊，让孩子先干。
1: 我一年、
0: 啊、咱算把节目放下了。
1: 我一年得长52岁，
0: 结果放不下。
1: 嗯，放不下，
0: 抛不开，
1: 抛不开，抛开不谈。
0: 抛不开，
1: 真没从假期缓过劲儿来。我就是因为没缓过劲儿来，才开始引发的这个话题，知道吧？
0: 嗯，
1: 今年所有的今年所有的公共假期，朋友们
0: 啊
1: 都休完了，再等就是元旦了。哎呀，我不是、
0: 哎，你可不要这么说，
1: 我这个状态是真的是。
0: 你可不要这么说，
1: 哎，
0: 我们家是有小朋友的
1: 啊，小朋友
0: 啊，虽然个子很高啊，
1: 嗯，下个月
0: 逆子个子比我高出快两头
1: 啊，应该的。
0: 然后，但是我知道，
1: 嗯，
0: 他们有酒驾。你说气不气？
1: 俺这样的就没有了呢。
0: 那有秋假。
1: 不要，
0: 是他现在还没有什么作业，你知道吗？
1: 哎，咱现在
0: 天天在家气我。哎，
1: 咱有点聊狭隘了，你这不能、不能总放不下放假，肯定有点别的能让大家唠唠哈。
0: 啊，有啊，
1: 也、yeah, 是吧？
0: 爱的痛了，
1: 痛的苦了，
0: 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强求。
1: 怎么第一天上班精神状态就那么好了？这个是放不下哈，朋友们
0: 啊，
1: 什么烧掉日记本从头来过，你没做到，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算放不下。
0: 哦，放不下
1: 是吧？
0: 苦情歌，
1: 你只要唱到这个歌，
0: 嗯，
1: 你还能想到那个人。那在我这里就是没放下。
0: 哦、
1: 那你就是想到了呀。
0: 不是，我第一我不太喜欢唱苦情歌啊。
1: 哦、
0: 第二一个，如果唱的话，我好像脑里也没谁，
1: 不代入。
0: 不代入。
1: 完全、
0: 就是、
1: 完全。
0: 可能是我因为我就是学声乐的、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就是那个艺术感上来
1: 了。你只有表达技巧。
0: 对对对对 对。
1: 不考虑私人感情。
0: 对，后我是天蝎座
1: 啊、
0: 哦，就是在我这儿几乎没有苦情歌
1: 哦。
0: 那几乎就是怎么说呢？能让我唱苦情歌，那基本上就是不在了
1: 哦。有仇当场就报了
0: 啊！对，
1: 嗯，
0: 对，
1: 我是感觉啊，如果你但凡有睹物思人或者是听歌识曲这种状态
0: 啊，
1: 那就不对，就没放下这人
0: 哦。
1: 你得是那个揉都不揉了，就是那哦，最好的结果。
0: 对，就这，我就是这么觉得哈，就是我现在越来越不能听苦情歌，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定是一方是示弱的那个人才会去唱这种苦情歌，那我就觉得他完全没必要，就是人家如果喜欢你，你俩就势均力敌，都喜欢，好好喜欢，狠狠爱，你俩要是觉得不合适。你何必老是纠结人家这一个人呢？给人订后的干哈的啊？
1: 你浪漫过敏，总有人爱的多一点，爱的少一些吧？
0: 不是，那爱的多一点，少一点，但是还是相爱呀、啊
1: 嗯。
0: 如果人家对你没感觉，你黏人家干什么？
1: 哦，你说单恋的那种歌，
0: 不是这个苦情歌，你显然是人家不爱你了，人家爱你少一点也不会离开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说明我这个人是很理智的
1: 哦。
0: 有 no 吧？
1: 你也肉都不如爱情了。
0: 这搁我这儿放下，好像就是
1: 放下
0: 坏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放下？
1: 什么才是真正的放下？
0: 我觉得就是能提他就是真正的放下
1: 啊，就是你说到他不会产生任何波澜。
0: 怎么还是小情小爱呢？就是我觉得是，就是这个事儿
1: 啊。
0: 对，
1: 所有的东西
0: 对
1: 能提，国庆假期能提吗？

0: 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箱，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
6: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买买买买买
7: 老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好菜啊！
1: 啊，小蔡来了
0: 啊，小蔡，你来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1: 怎么了？是吗？
0: 非得问怎么才是个放下是吧？
1: 哎，今天话题嘛，问问大家是什么才算真正放下
0: 啊？他非得刺弄我
1: 放下了
0: 啊？这个你看，俺们听众说的，真正放下，吃撑了，这筷子，这一顿筷子就彻底放下了。
1: 这个放下吗？我问的是你的食量吗？行
0: 啊、哦，这不行是吧？
1: 它是食物把筷子放下是这样吗？
0: 对、
1: 哦，喝饱了我水杯也放下了，啥玩意儿这是？
0: 哎，其实我觉得，小蔡说的，我特别纠结的就是国庆节过去了哈，因为快乐国庆节过去了，那怎么才能放下呢？就是当还能在这个。

0: 点儿，上了一天班的点儿，在节目里头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说，哎，哪里咱们身边啊哪里更好玩，更值得我们期待下一次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去玩一玩的。哎，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让我放下很多。
1: 就主要是大鸡我补鸡的话就好一点。我给大家唠了
0: 啊，
1: 你知道吗？因为确实这一次的，大家发现就是有中间休三天，然后双节同庆的那种，也有就是说中秋不出去了，然后国庆出去玩个远的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的县域目的地占比增长有点多了，这是有数据的哈。中国旅游
0: 报，到县城里面去玩，
1: 已经给大家说了，增长了超过60%了，这个数据厉害。首先什么安吉啊、婺源啊、建水这种目的地，到热门县域前十榜单了。朋友们，
0: 有，
1: 哎，大家是玩明白了，朋友们，
0: 还是想轻轻松松的？
1: 这种小众松弛感的出游不烧心。这是咱都市丽人的新选择。
0: 最近好像不烧心是个大梗。
1: 是个大梗。这确实，朋友们，如果去省会或者去一些超远长距离的这种旅行是疲惫的。是累的。我是觉得出门旅行5天以上就有点想回家了哈。但是。
0: 我3天。
1: 你看有这种吗？
0: 我3天差不多了。
1: 但是慢慢悠悠松弛的这种有些深度的旅行生活。就是去一些县域啊，去感受人文风情蛮好。欣赏戏剧啊，海滨度假啊，烟火漫旅啊，什么松弛海岛啊，美食探索啊，是不是？咱考虑了。
0: 怎么说呢，就是我说实话很符合我们节目的名字，
1: 那是吧？
0: 到头了。
1: 到头了。咱是考虑到了还有没休年假的伙伴。可以。
0: 是我的。
1: 可以行动起来了。
0: 好的，我有20天的假期。
1: 我允许你4到6天的行程。你避开这个热门时间你探索一个人文小城历史自然住下来慢慢享受这才是县域旅游的一个精髓所在。
0: 好吧，瞅瞅这个生活的品味。来吧，有请我们的品鉴官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河南中牟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河南的土地之下埋藏着许多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如今，一座戏剧幻城将上千年的故事重新搬上舞台讲述。这座戏剧之城就在河南中牟，这是一座以沉浸式戏剧为主的文化主题公园。它将河南厚重的历史与土地情感转化为一场可触摸、可共鸣的艺术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文化产业非常漂亮的一笔。21个剧场沉浸式演出，幻城、火车站、李家村三大主剧必看，建议买3日票刷完。这座戏剧城敬畏的是土地、粮食、传承，不适合走马观花式打卡，适合住下来沉浸式体验艺术、文化、土地带来的深度共鸣。华谊兄弟电影小镇距离戏剧幻城只有10分钟车程，这里有着民国风情和电影场景为特色的沉浸式电影潮玩地。电影大道复刻了20世纪20-30年代的老郑州，复古电车、黄包车、霓虹灯牌、百乐门等元素，可以体验换装，穿上古装，深刻感受老郑州的韵味。如果想一并玩转其他乐园，郑州海昌海洋公园和方特水上乐园都是不错的选择。从春秋时期的古代县城到如今的幻乐之城，中牟的蜕变是一场跨越2700年的华丽转身。它没有名山大川，却凭借艺术与生活，在黄河之滨建起了一座座令全国瞩目的精神乐园。

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呢，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迎双节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的眼睛被这个一些眼部问题所折磨着啊，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而这个眼贴里面呢，是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味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倍吸收，适合中老年来贴用，贴上之后滋润又舒服。再来说一下4008558282，只要您拨打电话咨询购买的话且能够这个享受到50岁的补贴，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上一台按摩仪，还有一台这个收音机，4重好礼要送给您。15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4: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5: 我省杜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4: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国庆假期，城市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各类市集、嘉年华、商圈促销活动轮番上演，极大释放了辖区消费活力。为了守护热闹有序的节日消费的氛围，保障市民舒心游玩、安心消费，遂宁全县各部门坚守岗位，全程护航，以精细化服务、常态化值守，为假日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筑牢了保障的屏障。那活动期间呢，睢宁县城管局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商圈市集、主次干道、农贸市场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环境整治、安全排查等工作，全力守护良好的节日消费环境。有人说了，整个长假还没来得及在咱们徐州市区的这个周边来逛一逛啊，那行啊，那就周末呗，周末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哎，那你就可以到睢宁去尝一口地道的睢宁味儿，来一场只有饭点的这个美食游。那从今天起，我们将会用3期的节目在这个

我觉得最经典的一种吃法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睢宁的老豆腐啊，就是泡在那个清汤里头啊，然后呢上边就是放上一丁点的那个辣椒剁的那个辣椒酱，生辣椒酱就行啊，然后这个去蒯着吃啊，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啊。再来看看第二个睢宁的粉皮儿啊，这个得嚷着吃了，哪儿的最好呢啊？最有口碑的是沙棘镇的，沙棘啊这些年比较有名是因为它那个很多网店啊，真的非常好啊，淘宝店什么的。但是沙棘的农产品也是非常的有名，沙棘的粉皮儿一定要去尝一尝。而且粉皮儿呢，在这个早餐店里边也有，沙五早餐店啊，沙五家啊，人家那儿是能够凉吃的啊，凉拌粉皮儿。睢宁粉皮儿也是源于汉代，在睢宁，甭管是家常便饭还是说宴请宾客，哎，你可以来一份凉拌的粉皮儿啊，这个是在凉菜里边也算是比较最先上桌的那种啊。给它烫好粉皮儿啊，一定要配上睢宁的甜油、陈醋、香油，再点缀一点新鲜的这个时蔬，你比如说蒜泥儿啊或者什么的啊。你要是愿意吃个菠菜什么的，烫个菠菜啊，往里一放啊，也很有意思。一筷子入口啊，能够轻松的在唇齿间溜过，爽滑筋的豆香清雅。吃饱喝足了，咱们也得往这个工作的道路上来奔一奔了。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势能持续释放的背景之下，睢宁锚定了绿色低碳高端前沿技术密集发展导向，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新材料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这个气凝胶被誉为了隔热之王，但常规的气凝胶产品呢，适用的温度范围是-200摄氏度到650摄氏度，而动力电池一旦发生这个热失控的话，温度会迅速飙升，高达1300摄氏度。这就意味着什么呢？面对动力电池起火时候的极端的高温，传统气凝胶隔热片几乎是无力招架的。那1300摄氏度的精准锚定，让陶瓷纤维气凝胶结热毡成为了电池电芯之间的那道关键的防线。当一块电芯发生了热失控，材料能够阻隔热传导和火势蔓延，使整套的电池组不被损坏，为车内的人员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那这款产品主要是供应能量密度较高的动力电池客户和大型储能项目，产品价值很快获得了市场的验证，销售额约占人家这个嘉云新材料全部销售额的已经达到了10%。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这个板块了。那今天留给大家的时间还挺多的啊，大概能留给大家这个五分钟左右的样子。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深刻。小灿也是动了脑子的，发自肺腑的问大家，
1: 对对对，感同身受的，
0: 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放下？
1: 嗯，
0: 你就听，哎，这但凡能。

0: 问出这样问题的人，
1: 对，
0: 他就没放下。
1: 对，你看
0: 啊，不知道怎么放下。
1: 我不知道，就是吃货群是不是就是吃货
0: 啊？
1: 他说吃撑了自然就放下。都是啥人啊你们？
0: 啊，我们听众是真可爱，
1: 行，
0: 很单纯。
1: 还有在这里炫耀的说，我能放下国庆呀，我这还有两天年假呢。
0: 哎哎哎哎哎，
1: 这人
0: 真是的，
1: 真难受。
0: 就这样的听友，咱就说能不能把他屏蔽了。
1: 让他年假休完了再回来。
0: 啊，还有小孩说了啊，这个喜欢千与千寻说的，情绪不再被影响的时候。
1: 啊，对，就是你不在乎他，就这个事儿或者是这个人在你这儿说了，也相当于白说。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能不能放下呀？我倒觉得不在乎说情绪受不受他的影响，会不会波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情绪的。不同的事儿对你的这个刺激，然后你给出的反应它是不同的。哪怕说情绪会有一些激动，也不一定就算是没放下。
1: 啊，那你说的这个跟曼森这位朋友说的差不多。他说其实没有所谓的放下。他说有的时候时不时会想起，还是会有挂念，是很正常的。他说看待的角度不一样，可以把过去的事情当做故事去分享。遗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是说他可以坦然的去聊，倒是一种放下。就是我可以被影响。但是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
0: 你看这是我说的嘛，能聊这个事儿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放下。
1: 啊，
0: 并不意味着说啊，我听到他好像情绪不再被他影响，其实是你自己隔绝了，有没有发现？
1: 啊，就是
0: 就刻意的
1: 装作放下了。
0: 对，我觉得不会，人的情绪，你说我会不会被某些事情影响情绪？其实每个人都不可能就是100%的说我不会被谁谁谁影响情绪。你是遇见事儿才会被影响呀。
1: 在那个环境下吧，
0: 对不对？你说路边我两不认识人，他俩干起来的，那我这情绪肯定被影响，我肯定上去说哪儿干的。
1: 我以为你肯定上去看人了。
0: 不是，你说这是放下和捡起来的关系吗？也不是。但是你说我这情绪波动了吗？情绪也波动了呀。
1: 也波动。
0: 我觉得不合适啊，咱就对事儿，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啊，他明明对不起我，我所谓放下就是对他不再有情绪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行吧。那明明前面有事，你对这个人就是丝毫没有评价。情绪是平的，不被他所影响。我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太不科学
1: 了，有点超脱了感觉。
0: 对，对，你觉得怎么可能呢？啊，除非你是这个在三界之外了，
1: 而且细想有点不值得
0: 啊。对， 对，
1: 就凭什么呀？
0: 是这样子，
1: 就为了这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1: 这一个人而不产生情绪？
0: 对，我觉得没必要。啊，就是我个人觉得，怎么才算是真正的放下？就是我觉得能够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去诉说去诉苦，而是把这个事情正常的去说出来。其实他已经是内心的放下了。对不对？
1: 只是实事求是，就是说一段自己的经历而已。
0: 啊，对嘛、人总要面对你自己成长的所有的这个过程，高兴的、不高兴的、悲伤的、痛苦的、开心的，这个无比珍视的，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自己的过往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过往的时候，我觉得才算放下。
1: 好，
0: 我们再来看看，我说今时此刻最珍贵说的，从不质疑真心，但爱瞬息万变，再纠缠下去的我自己都觉得不体面。
1: 哦，就是不体面的时候就是放下啊？
0: 还是爱情？
1: 还是爱情？好多人放不下爱情。不像咱吃货群放不下筷子。真受不了你们。
0: 对，我觉得
1: 一行乐的人，
0: 怎么说呢，可能我就是在于吃吧，我是真放不下，
1: 很执着，
0: 想吃那口的时候我就老琢磨它是不是啊，没吃着了我就老想吃。但是对于人吧，我就觉得他要值得吧，那你俩就或者是你们就好享受。他，你要觉得他不值得，但是我这个原因你自己考虑啊，是他不爱你了，不喜欢你了，还是你咋着了？反正你觉得要不值得，不值得就一盘两餐各过各的，有什么不好呢？
1: 不懂，
0: 你要纠结于这个哈耶，
1: 所以没
0: 意思。你吃，你看多好，
1: 又来了，所以没有真正的放下。饱了还能塞两口，怎么弄的？真的
0: 啊！再来看看，糖糖是一只招财猫说的啥？

0: 没感觉了啊，说都懒得说，因为根本不重要了。
1: 嗯，
0: 就这种麻木了是吗？
1: 你看他有点像那个这个爱笑又装酷，他说放下、
0: 啊、
1: 真正的放下是遗忘。
0: 嗯，也不是，
1: 就删除了是这意思吗？
0: 也不是吧，嗯，这多少有点刻意，你不觉得吗？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觉得这样是一种多少有点刻意加里面了吗？
1: 嗯，装洒脱是吗？
0: 对，就像我这种啊，就是没脑子好忘事儿的，
1: 很容易遗忘。他不是放下了，但是真忘了。
0: 我甚至都忘了怎么放，他就忘了，你咋整啊？那你说他叫放下了吗？没有，谁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义愤填膺的。那你说能放下吗？也不是啊，这个忘这个事儿太好玩了，太好做了。
1: 嗯，忘性大的人另说。
0: 跟我在，他就忘了。
1: 咱这个放下这个话题，忘性大的人和食量大的人咱另说。行吧。
0: 我们起组单练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你再说一个。
1: 有人这个轨迹说，我觉着真的放下是谁都能提，自己也能提，只是不在乎了。
0: 哦，对。
1: 哦，
0: 对，就是这个事儿、
1: 哦。你觉
0: 着能说
1: 更像你的答案是吧？
0: 对，能说。
1: 嗯，跟谁都能说。
0: 啊就是、对，就是你想想，你谈别人和你自己无关的人，他什么什么事儿，你是不是跟说电影似的？
1: 嗯
0: 啊，一到自己哎哽住了，不好说了，忘记了，我觉得这不可能。但是当你也能跟说两瓶世人发生的事儿的时候，跟人家就是好友啊，就是叽咕啊，去嘚吧的时候，那是真放下了。
1: 我怎么老觉得你说的像解离了一样？你这是放下吗？你这好像也是一种就是应对方式，就只是隔绝掉自己，
0: 没有隔绝，
1: 没隔绝，
0: 对，
1: 哦，
0: 就是那。就搁那儿呗，这咋的了呢？
1: 嗯，就是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0: 对对，就是这样子。哎，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能力也好，或者是事儿也好，并不是所有的困难或者你所有的遇到的这个情感上的阻隔都能够自己见招拆招去解决掉它。
1: 嗯。
0: 那不能解决你就先搁置呗，能咋着啊？
1: 困难把你打倒你就躺会儿，就那、
0: 啊、对对，是
1: 这
0: 样子。
1: 嗯，
0: 躺会儿你再爬起来呗。
1: 嗯，
0: 然后你从那个坑底你再走，那哪一步都是上行。
1: 嗯，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正能量，
0: 你非得跟自己刨坑，跟自己较劲没意思啊！你就想，你过两天还有一天假期呢。
1: 嗯、啊，我真放不下
0: 了。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7: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6: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7: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6: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8: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

0: 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器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8: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1: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4: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

0: 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苏州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 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2: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1: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2: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2: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1: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2: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1: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2: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1: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2: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1: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

0: 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0: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进股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进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进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进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

0: 护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8: 还记得这个味道，
7: 让你非常想念？
8: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7: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老狼模范情书。每次听这模范情书，都会让人想象一个初恋的少年手攥一封刚刚写好的情书，字斟句酌，笔迹稚嫩。在某个午后的课间，他把情书悄悄放在心爱女生的书桌上，从后门悄悄溜走前，还不忘瞟两眼那张书桌，生怕情书被风吹走。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蔡健雅，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来自蔡健雅。天冷的时刻听这首歌更难过，怎么都暖不热心里的空，一个人做遍所有取暖的事，还是忍不住想那个给自己暖手的人。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碰。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5: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声音。

宇恒 Happy Day。 来自马来西亚的宇恒用轻快的唱腔把生活中的小确幸、小期待都唱成了甜蜜的音符，让你听着听着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刀郎喀什噶尔胡杨。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10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8: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的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了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7: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7: 嗯，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10: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啊，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啊，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啊，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这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7: 嗯，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10: 是的。
7: 嗯，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10: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啊，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啊，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啊，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啊，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7: 嗯，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10: 是的。
7: 嗯，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10: 我们经常说啊，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啊，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啊，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影响，比如说啊，神经系统啊、心脏啊、肺啊、肾脏啊等等这些的器官啊。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 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7: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10: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7: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10: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7: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1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7: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1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它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10: 好的。
7: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哎，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10: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 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

0: 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啊，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啊，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啊。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啊，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

0: 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1: 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0: 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1: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1: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0: 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1: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 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1: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1: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它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0: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0: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 遵医嘱定期监测。
1: 是的。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

0: 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1: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啊。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1: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0: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1: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0: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我是这个意思。
1: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

0: 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啊，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

0: 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1: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0: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1: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他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啊，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啊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0: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1: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使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啊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1: 是的。嗯，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啊，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0: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1: 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嗯，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嗯，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1: 嗯，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嗯，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啊。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0: 嗯，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1: 嗯，是的。
0: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0: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1: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0: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 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0: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2: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3: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2: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3: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

0: 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他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钱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美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美说了，邓阿美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美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钱，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五万元

0: 人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万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万元，另外1万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万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万元钱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万元钱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

0: 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0: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的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2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

0: 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上演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0,000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 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当时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7月30日晚，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终止。接着，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红船会议的租船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在矛盾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是怎样和毛泽东成为同事的？而在北平被捕以后，他又是怎样经鲁迅的营救而出狱的？他在文史、出版等方面又都有哪些建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大南湖红船租船人孔令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悄悄地开幕了。几天以后，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会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定他是密探，参会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是浙江乌镇人，每次他从乌镇来上海，总是先坐内河小船到嘉兴，然后转火车到上海。他在嘉兴读过书，也去南湖公园游玩过，所以他提议，我们到南湖租条游船，就在游船上开会吧。代表们一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并由王惠物充当向导，着手办理租借游船等后勤保障事宜。关于最后一天的会议到底是哪一天？伴随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的发布，一个个谜底陆续被揭开，一个个细节被精准地还原。那是8月2号的一大早，王惠物与几位代表提前出发，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王惠物安顿下来以后，就找到亲戚中的小辈，正在嘉兴二中读书的17岁少年孔令敬，由他带领自己和几位代表扮成游客来到南湖查看地形。那时的孔令敬在嘉兴读书，周末经常跟同学们来南湖租船游玩，对南湖公园相当的熟悉。而他的姐夫正是从乌镇走出去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因为受到茅盾之弟沈泽民的影响，孔令敬参加了同乡进步青年组织新同乡青年社，他帮王惠物预定了一支中号画舫，中舱作为会议室，船头上的前舱搭着凉棚，可以安排人员放哨，假装欣赏风景。在中舱后面还有一个房舱，正好跟在后舱摇橹的船娘分隔开，船娘在摇橹时听不到代表们的讲话声，桌上可以放一副麻将，让船娘以为一帮人在打麻将。就这样，8月3日，其他代表坐早班快车在上午10点13分抵达嘉兴。王惠物接站以后，把代表们领到南湖公园的游船上。上午的11点左右到下午的6点左右，在这艘红色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家围坐在中舱里，悄声交谈。王惠物并非会议代表，但是他坐在船舱外面凉棚下轻摇扇子，眼看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马上发出暗号，舱内立刻传出麻将的洗牌声。到傍晚的6点左右，中共一大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9年10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党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负责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开放与管理。
按当年一大开会游船仿制的红船同时向观众展出。在当时，为了南湖红船的复原，孔令敬被有关方面请到嘉兴。女儿孔海珠好奇地问他说，爸爸，为什么要找你去呢？孔令敬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啊，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等。五年以后，孔海珠陪父亲回老家乌镇，中途在嘉兴转车时，孔令敬带着女儿游览了南湖，那条著名的红船停泊在湖中央。孔令敬感慨地说道，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们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务去租船，由我出面，很安全。这就说明孔令敬为南湖红船租船人的事实在孔家已经不是秘密。对于孔令敬租船的事实，茅盾之子韦涛在2004年出版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说，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务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附近的内地孔令敬出力联系的。如果不是韦涛书中的真实记录，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的具体经办人就是在嘉兴二中就读的17岁的学生孔令敬。那么孔令敬在后来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孔令敬。孔令敬和茅盾、王惠物都是乌镇人。乌镇在杭州至苏州、嘉兴至湖州的十字路口，紧邻京杭大运河，一向文风浩荡，商贾云集。作为一个富足的江南小镇，它的规模并不大，镇上几大家族都有着亲戚关系。大作家茅盾的沈家大院在观前街上，另一个大家族孔家也在这条街上。孔家是乌镇的名门望族，拥有镇上首屈一指的孔家花园，而沈家与孔家本来就是世交。有一天，茅盾的祖父沈恩培和孔德止的祖父孔凡林各自带着孙辈到乾隆盛南货店聊天，店家看到沈家男娃沈彦兵和孔家女孩孔德止在一起亲如兄妹的玩耍，感觉啊，两个小孩非常般配，就促成两家成为儿女亲家。1918年春

争吵。姐夫矛盾主动地开导他，并出面说服长辈，最终安排孔令静考进了上海大学。在上海，孔令静如鱼得水，他最喜欢听的是老师瞿秋白的哲学课，还有矛盾的文学课。他与戴望舒、施哲存等都成为同窗好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厂为工人们讲课。当时在上海的丁玲也经常与他打交道，在丁玲眼中，孔令静是上海大学的活跃分子。王惠悟虽然是矛盾的同龄人，但是按照辈分却是矛盾的表姑妈。矛盾得知王惠悟想读书却没有钱，就托人介绍他去湖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而学成以后又介绍他与当时的革命者李达结成了伴侣。正是与李达的结合，让王惠悟事实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孔令静后来的经历与王惠悟完全不一样，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了，但他的思想却从此更加进步，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策源地，孔令静和矛盾、杨之华等人上街抗议。当时在南京路发放传单的孔令静不幸被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入狱，两周以后才被释放。五卅运动深深影响了孔令静，他永远无法忘记学生们的英勇身姿，无法忘记第一个牺牲在闸捕房门口的同学何秉仪。这次入狱不但没有让孔令静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

1926年，茅盾与孔德植在广州期间，孔令敬也来到广州投靠他，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成了同事。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要另谋高就，就推荐毛泽东代理自己的宣传部长一职。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泽东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毛泽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夜以继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茅盾当时是他的秘书，就请来孔令敬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孔令敬与他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半年，并与毛泽东、杨开慧毗邻而居。孔令敬经常与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的萧楚女等人去毛泽东家串门。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宏阔的革命视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孔令敬印象深刻，受益颇深。不久，孔令敬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北伐军誓师北上。攻下武汉以后，他与热爱文学创作的潘墨华等人被编入北伐军先遣部队36军第二师政治部，协同叶挺、贺龙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被调往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政治部当时有20多名共产党员，兼有党支部，孔令敬出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一方面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一方面同湘西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协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孔令敬聪明能干，充满活力，在北伐军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茅盾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回到上海闭门不出，在景云里家中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他家后门就是鲁迅家的前门。当时参加北伐的孔令敬接到党组织寻找公开职业、等待时机的指示，返回上海也住到景云里的姐姐家中，同时为茅盾和鲁迅秘密传递信件。1929年春天，孔令敬由潘墨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天津好报编辑。他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国外联络的通信处，苏联的许多宣传品都会寄到学校，但是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孔令敬因为遭到人告密，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押送到北平。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归当时华北最高军政府。

责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管辖。当时孔令进的同事李济也知道以后，四处找人请托，并请在北平的作家台静农就近接济照顾。后来孔令进见自己出狱无望，而且案情不断的升级，就写信告诉了远在上海的姐姐。这时矛盾远在日本，无力相助，而孔德只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样的大事，他只能出面向鲁迅求助。鲁迅了解情况以后，请南京中央研究院参事许寿裳找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汤尔和设法营救。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曾同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而汤尔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之事仍未办成，又致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当时李济也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尔和是否收到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李济也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卫民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朋友。许寿裳是一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济也介绍汤尔和，还介绍了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李济也得信以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拿许寿裳的介绍信去见蔡元培。后来李济也和台静农联名作保，孔令进在被关押100天以后终于获释了。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出狱以后他从家人处得知鲁迅帮了很大忙，一时倍加感动，立即上门向鲁迅表达谢意。

这次出狱以后，孔令静来到上海，在茅盾的指点下开始职业写作。孔令静擅长写散文，在《申报》《立报》《现代》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后来结集出版散文集《浮生集》与杂文集《秋窗集》。孔令静的写作风格亲切随和，期间他选编了一部《现代作家书简》，专门请鲁迅作序。1936年，他协助茅盾编辑《中国一日》，全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本纪实性文学巨著。与鲁迅和茅盾的密切交往，让孔令静进入创作的丰收期。1936年，鲁迅逝世那天，他正在阅读由鲁迅编教、瞿秋白著的《海上树林》。得知噩耗以后，他立刻骑上自行车直奔鲁迅寓所，向先生遗体告别。想到先生与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交往时的一幕幕，想到先生为自己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为全力营救自己脱离牢狱之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悲痛不已。孔令静留下来参加了鲁迅治丧的整个活动，收集葬仪过程全部资料，把全程记录的相册精心珍藏下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的成立，一批热心的革命人士团结在一起，并接办了华华中学，在校内开办伤兵医院，表演抗日宣传话剧等，号召更多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孔令静就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不顾危险，经常发表一些抵抗反动势力的时评文章。他与郑振铎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丛书。这一套丛书积极宣传抗战，引起了反动势力的警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孔令静带着家人投奔苏北新四军。后来，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党组织安排孔令静返回孤岛上海，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在当时的上海，孔令静创办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利用在世界书局编辑出版剧本丛刊做掩护，积极帮助来沪的新四军伤员就医，排演进步抗日戏剧。因为孔令静的抗日行为，1945年初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惨遭酷刑，但是他坚贞不屈，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方得获释。这时的孔令静仍然从事老本。

编辑杂志，撰写书稿，为大地出版社、春明书店等主编新文学、金文学等刊物。1948年，孔令敬受聘任教于上海江湾中学，后来又接任大公职业学校校长一职。1949年5月26号，孔令敬在四川北路三楼的阳台上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挥笔写下诗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次日又写了一首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年七月，孔令敬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接着他出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春明出版社总编辑，1961年起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

0: 1972年9月18号，孔令静与世长辞，终年68岁。他一生坎坷，但成就颇丰，无论是写作、文史还是出版，均有所建树。2007年，坐落于乌镇的孔令静纪念馆开馆。这栋江南风格的建筑被山石、翠树、秀水环绕，展陈了孔令静生前的物品、编著的书籍、珍贵的照片等。无数后来者来此参观，瞻仰孔令静的遗风，了解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屈的坎坷历程，并以它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1: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

0: 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到寒露了，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开始大量进补。要知道，进补的同时，体内也会代谢出更多的废物，这些废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天凉之后不仅要进补，更要排毒。咱们可以适度多吃些菌类食物，有助于润肠排毒，提高机体免疫力，也要注意多吃新鲜果蔬。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典寒露。寒露时节进入深秋，气温更低，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注意保暖防凉燥。深秋不光更冷了，也更干燥了，防病有重点，教您分辨凉燥引起的不适症状和疾病状态的干燥有何不同，预防干燥综合征。节气养生学带您在寒露时节按揉太溪、足三里，养阳温脾。
1: 养生大智慧，
2: 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气温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身体也处于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新陈代谢减缓，气血开始内敛。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段时间也是秋冬转换调养身体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能做好养生保健，不仅能顺利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增强体质，安然过冬。寒露养生到底该怎么做，听听中医专家怎么说。马上请进今天养生大智慧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刘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痛风以及多种自身免疫病，如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4: 我是东方医院的风湿科大夫刘慧，
2: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是寒露节气，我们养生大智慧这个栏目啊，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寒露。首先呢，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寒露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它是寒气渐生，露水已寒的标志，就说明咱们已经进入到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告别了秋高气爽的那种特别从炎热刚刚转凉的那个气候了，已经转到进入秋寒萧瑟的阶段了。所以呢，这是秋天深入的这么一个时间阶段。自然界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是气温降，露水寒，这个时候啊夜晚温度骤降，这个时候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空气中的水汽会因为寒冷而凝结成露啊，触手冰凉，所以这个时候称为寒露。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秋意浓，万物收啊，这个时候咱们北方可以看到已经是层林尽染，漫山红黄。那么南方这个时候呢，也已经是秋意渐起啊，荷叶荷花都已经残枯了。那么大自然呈现出了收的趋势，这个收字实际上是我们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中医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大自然呈现出收的趋势，植物开始精华向内收敛，为过冬做准备啊，人体其实也有相应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第三个特点就是干燥显，北风起，这个时候除了凉以外啊，还有一个燥的特点，这个时候秋燥会越发明显，空气中的湿度大幅下降， 北方冷空气的势力增强了，时常有北风南下带来的干燥凉爽的空气，这就是典型的凉燥的气候，这就是寒露时节咱们面对的自然界的变化。
2: 嗯，那我们一直都在说天人相应嘛，刚才刘主任说到我们大自然在寒露这个节气就收了，那我们人体呢现在有什么变化呢？
4: 嗯，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下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秋季养生的这个论述，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理解。那么在咱们中医圣典《黄帝内经》当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对秋季养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段话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养生智慧，这和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高度契合。那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所谓这个荣平指的是秋季万物成熟平定收敛啊，这么一种状态。天气以及形容的是秋风尽极，地气以明指的是大地清肃明朗。那么这个时候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就直接指导了我们的起居要顺应自然啊，早睡以顺应阴经的收藏。这个时候的这个收啊，对应人体的这个阴经的收藏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啊，早起要顺应阳气的舒达，使志安宁，以缓秋行。秋日在五行当中属金，有肃杀之气，所以就称为秋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情绪的安宁，缓和秋天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那收敛神气，使秋气平，这是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这个收的概念，就是要把夏天向外宣散的这个神气收敛回来，使心态和身体都与秋日的平和之气保持一致。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是不要过分思虑或者志向外露，这样有助于肺气的清净和通畅。因为秋气与肺脏相通，肺主气司呼吸，直接受到秋燥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现代人讲的防秋燥、保暖、润肺、调情绪，其实都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用了这个养收这两个字高度概括了。
2: 嗯，那么在寒露啊，这个秋意正浓的时节，刘主任又带我们复习了一下《黄帝内经》关于秋天我们养生的论述，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秋季养生的原则了。那我们想具体的在寒露节气，那我们养生该怎么做，能给我们做一点具体的指导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呀？
4: 寒露这个节气总体的养生原则是这样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要防寒保暖，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寒露的这个气候特点它主要是个凉燥，那么针对凉燥这两个字呢，第一我们是要保暖防寒，收敛神气，还有一个养生要做的重点就是滋阴润燥，因为针对的是凉和燥嘛。有这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就是增酸减辛，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芝麻、蜂蜜这一类的食物。那么要注意少吃辛辣的、烧烤、油炸这种燥热伤津的食物。同时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避免寒凉的食物，因为寒凉的食物呢可能影响人的脾胃功能，这个脾胃属于人体的中焦啊，中焦脾胃的功能一旦受到损害，那么升清降浊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以后，津液不能上乘，会加重这个燥的表现。这个咱们说的是饮食方面，那么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动静结合，忌大汗淋漓啊，
2: 忌大汗淋漓，就是说我们在寒露节气我们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的程度，是吗？
4: 对，因为我们要收啊，我们这个时候适合进行一些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太极、瑜伽、八段锦这一类的。运动到什么程度呢？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切忌大汗，否则一个是耗伤津液，还有呢就是容易受凉。那么说完运动呢，还有一个起居方面，起居方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黄帝内经》对咱们的指导，其实还是需要早卧早起，注意保暖，遵循这个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的养生法则。 这个时候的保暖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啊，咱们这个寒露已经到了不能穿凉鞋的这个时节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脚的保暖啊。有一些老年人可以睡前增加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样的养生的一些小办法了。
2: 那给我们具体的给大家支一支寒露养生的小妙招
4: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寒露时候的这个燥啊，就是光知道喝水是不行的，咱们这个养生针对这个燥的养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啊，单纯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引发的这种负面效应啊，咱们可以喝淡盐水、蜂蜜水啊，这是秋季饮食疗法当中很容易做到的啊。光喝白开水呢，还是水分容易流失的，但是如果在白开水当中加入少量的食盐蜂蜜啊，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嗯，食盐蜂蜜不是一起加啊，是或者喝淡盐水，
4: 对，
2: 或者喝蜂蜜水，
4: 对，
2: 是吧？
4: 二选一就可以。
2: 嗯
4: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药膳啊，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滋阴润燥的汤品啊，比如说我们在炖鸡肉、炖排骨的时候，可以加几个药食两用的啊，家庭也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些中药材，比如西洋参、百合、沙参、玉竹、莲子这些啊，
2: 这些也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把这些都加齐，就是我们在汤里面放一点，
4: 对，
2: 特别是像莲子啊、百合呀、这些，这都是日常的食材嘛。那我们其实在秋季我们炖汤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
4: 对，张老师说的这个是确实是，咱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像百合莲子都是可能都很多家庭都是比较常备的药膳了，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就可以放，这个甚至不是没有那么麻烦，那都不是需要炖汤的时候才能放的食材。但是说到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在咱们中国南方广东人比较会吃嘛，他们在炖这个羊肉，炖羊肉的时候，羊肉是偏燥性的一个食物嘛，他们会格外的注重加这个沙参和玉竹，左了这个反左一下这个羊肉，去掉了这个羊肉的燥性，相当于。
2: 嗯，但我觉得像沙参、玉竹这些应该算是药物了哈，那是不是就有一个量的问题？
4: 嗯，这个呀，沙参和玉竹可能在某些地区啊，它其实它还是药食两用的，它炖在汤里以后。我不知道张老师您吃过没有，那个沙参炖完了是可以吃的。
2: 嗯
4: 啊，沙参和玉竹它们都是很安全的药膳，就如果放在汤品里头一次用个10到20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嗯，我秋天比较喜欢用麦冬。
4: 麦冬也可以，麦冬其实更简单了，麦冬我们泡水就可以。
2: 然后在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是要注意些什么呢？
4: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寒露节气本身的自然界的这个变化特点呢，我们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问题啊，主要是一些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面临着这个天气转寒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身体要做出一些适应，身体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呢容易出现一些失衡的问题，那么可能呢会对以下这几类疾病有影响，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这个时候呢寒露本身有燥邪容易伤肺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口干、鼻燥、咽干、喉痛、干咳、少痰这些症状容易出现，这样就容易诱发支气管炎、哮喘这样的旧疾复发。那么还有皮肤问题啊，这个时候有燥邪比较旺盛的特点嘛，那么我们就容易出现皮肤失于濡养啊，会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燥、瘙痒、脱屑，甚至出现皲裂。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病多数在老年人身上，它是一种慢性病，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大，寒露的时候由于昼夜温差大，人的这个血管收缩，还有出现血压的波动啊，都是容易造成高血压、心梗、脑梗的一些诱因啊，所以也是这一类疾病的高发期。那么还有一个我认为是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就是情绪问题，情志疾病啊，在这个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人的情绪是会有变化的，人容易产生悲秋、凄凉的这种低落情绪，也就是咱们说的秋愁。那这个秋愁呢，说起来，在咱们普通人身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对于原本就有一些类似抑郁、焦虑这方面倾向的人来身上来说呢，这个秋天，尤其是到了寒露这个时节的时候， 他们的情绪上受到的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这种疾病。

0: 的加重。
1: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寒露节气哈，可能大家一个是防寒，一个是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调节好我们的心情。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在寒露节气啊，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寒和干，那其中的这个干呢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也蛮大的。那我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啊，我们重点聊的是干燥综合征。那其实我就想问个问题，那我们因为这个秋天寒露节气带来的干燥和我们的这个疾病干燥综合征，它是一回事吗？
0: 哦，它肯定还不是一回事。但是咱们之所以要在寒露这个节气讲这个病呢，因为干燥综合征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它也会受到这个季节改变，人体适应季节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失衡的一些表现，它就会出现病情的波动。尤其是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燥的特点，又正好对应了寒露节气当中的这个人体容易受到凉和燥的侵袭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干燥综合征呢，等于是既有一个慢性病的季节交替时候的需要防止病情波动，又有一个邪气外邪加重啊，要是一个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呢，要避免这个燥邪的损伤。
1: 嗯，所以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来说，那寒露这个节气可以说是内外相交啊，风刀双剑，炎相逼。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免疫病，它是一种慢性病啊。它主要说的呢还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紊乱了所出现的这么一种病。可以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说，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犯了糊涂，错误地攻击了自身产生的水分的腺体，比如说唾液腺、泪腺等啊，我们出现了一些抗体攻击了我们这些正常健康的组织，这样导致了这些腺体受到了破坏，就无法正常的分泌液体，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干燥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的本质，
1: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自己产生液体的这些腺体，那造成我们由内而外的干，然后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自然界又非常燥，
0: 雪上加霜，
1: 内外夹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有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呢，在这个节气这段时间，应该是需要加倍小心了。
0: 对，
1: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干燥综合征的症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就一到秋天就觉得干，那我是干燥综合征吗？我还是因为单纯秋燥带来的干呢？我怎么来区分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疾病，还是说我就是秋天干？
0: 嗯，
1: 有区分吗？
0: 张老师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口干眼干就诊的，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听说过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他又发现自己就是口干眼干，而且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想做一些检查，让大夫帮他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病。那么我就想起来咱们明朝有一个大夫张介宾啊，他有一个景岳全书，他这个景岳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能详细的区分了口干与口渴的不同。首先口干与口渴是什么不同呢？他认为口渴是火燥有余，干因津液不足，火有余者当以实热论，津液不足者当以阴虚论。就是所以我们自身的感受可能都是口干口渴，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喝两口水就能缓解了，也不会出现持续的难以忍受的口干。这是口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在程度上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多说话了以后的口干是比较容易缓解的，干燥综合征的干是即使临时缓解了它很快会再次出现口干，就它跟口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从中医对它的认识来说呢，它的本质还是津液不足，它是一个阴虚症。干燥综合征的干呢，它会干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夜里起来要喝水，他甚至是为了喝水起来的，啊，就长时间的不喝水，他会
1: 干醒了，
0: 他会干醒了。有的病人真的就是这么形容他的症状的，他来了以后他说，大夫，我就是口干眼干，我可会不会是干燥综合征？我们有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怎么干，有多干？真的有的人会跟您说的这个症状描述的方法是一样，他就是说我夜里会干醒，所以就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

0: 的程度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咱们知道糖尿病的人也口渴，他也需要频频的喝水，但是那个程度也比不上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而且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这个腺体分泌液体的不足嘛，它口腔当中的这个液体不足，在我们需要这个液体功能正常功能的时候，它会很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吃馒头吃饼干的时候会觉得费劲，得喝水啊，不喝水后你就觉得这一口食物太干了，咽不下去，这个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干的特点。还有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呀，它甚至还可以反映在牙齿上，病人可能出现很多坏区，牙齿的坏区，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唾液分泌不够了，那牙齿正常的营养也没有了。我们很容易在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身上看到很多多发的这种牙齿的坏区。我们甚至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说过他去饭馆里吃饭，他吃人家那个饭，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就投诉到最后闹意见，结果最后发现是他自己的牙掉了，他后来发现自己少了一块牙。就是干燥综合征对人的伤害就能到这个程度，它不是普通的口渴，它干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牙齿都会坏区，都会一块一块的脱落。
1: 嗯，那刘准跟我们说的干燥综合征和我们秋燥所带来的干，最大的区别或者第一个区别就是程度不同。
0: 对，程度不同。
1: 干燥综合征它的干燥的程度非常高，非常大，大到因为口腔里没有唾液，以至于牙齿都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掉了，是吧？那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有些朋友说我真的很干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还是秋燥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可以区别的判断的地方吗？
0: 就是干燥综合征，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免疫系统紊乱了以后，咱们的腺体受到了攻击以后产生的腺体分泌功能的下降，那么其实这个腺体是会出现炎症的反应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腮腺，就是腮部的这个肿胀不适感，有的人啊他老觉得这个耳朵根后面有点胀胀的，好像就跟那个轻度的腮腺炎似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这个腺体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出现那下一步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了，分泌的液体不足。还有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口干，它往往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名它叫综合征，综合征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一两个症状，它除了口干以外，病人通常还会伴有眼干，还会伴有关节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皮疹啊，黏膜溃疡啊，口腔溃疡，还有呢特别突出的是病人容易有一种疲乏的感觉。这个病的本质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炎症嘛，病人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消耗状态下，而且跟干燥综合征本身对人体的一些产生容易引起疲劳的物质的生成有关系，就病人容易觉得疲乏，还有就是心烦啊，这也是干燥综合征容易出现的症状。所以就是这个综合征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病人的自身感受呢可能就除了口干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似乎都有一点的话，那么可能就格外需要到风湿免疫科的门诊看一看。
1: 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先说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的人群啊，我们知道中老年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更年期综合征其实也会出现这个干的状况，当然它可能还伴有什么烦躁啊、潮热呀，但是有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是以干就是阴虚作为一个发病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也想接着问，就是我怎么区分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呢，我还是更年期的综合征呢？
0: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确实是非常有鉴别意义的。就是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并不是罕见病，它在我们风湿病科啊，它是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常见的自身免疫病。那么它确实又有您说的这个特点，它是女性高发的，这个病有点重女轻男。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3%-7%之间啊，虽然这个百分比好像不高，但是咱们的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个人群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庞大的群体。就干燥综合征当中，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看到的，是会遇到的。您说的这个女性到了40-50岁有这个围绝经期甚至这个更年期综合征， 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确实跟肝脑综合征会出现重叠的症状。但是呢，咱们知道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综合征的表现啊，它除了口眼干、疲乏，它可能还有一些腺体炎症的一些表现，甚至有的人呢，他出现一些更重要的内脏的受累，他可能出现血象的异常，比如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少，啊，肾脏指标不正常，或者是什么血尿、蛋白尿啊，化验的时候在做这个体检尿常规的时候能看到不明原因的镜下血尿，还有蛋白尿，肾脏损伤有表现，甚至有不明原因就出现了肺纤维化。这都有可能跟肝脑综合征有关系。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还有就是一些神经的损伤，就总之呢，这个病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脏器损伤，这个在更年期妇女身上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就更年期妇女的症状相对还是要简单单纯一些，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烦躁啊，或者是汗出啊，啊，可能情绪上的不稳定，月经的不规律不正常，这些可能要比这些口干啊、这些疲乏呀、这些要更占上风。
1: 其实更年期应该也有这种燥的表现，但是和肝燥综合征这个燥的表现相比，其实程度就远远没那么严重了，是吧？
0: 对，一个是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他们的侧重可能不太一样。就更年期妇女的那种不舒服，可能有一些是心理上或者激素水平变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如果是做一些实验室检查的话也很容易鉴别出来。而且女性的这个月经期嘛，就是她这个更年期是跟这个月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可能这方面的表现会更突出。
1: 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肝燥综合征啊。刚才刘准跟我们说，肝燥综合征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疾病，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明白啊，那肝燥综合征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0: 这个病啊，目前认为它主要还是一个遗传背景，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在环境的不同的环境，甚至是病毒感染这方面的诱因刺激下造成的一些自身免疫的反应的出现吧，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反复的病毒感染，或者说是家族当中就有人有这一类的自身免疫病啊，比如说啊，直系亲属当中父母哪怕不是肝脑综合征，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啊，甚至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到了他的下一代的这个子女当中啊，尤其是女性，他带着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环境中反复暴露在病毒感染啊，就是吸烟啊这些不利于人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免疫紊乱，会出现自身免疫病。
1: 那就是听起来好像跟遗传有关，然后我们如果暴露在一些感染的环境下，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感染我可能没法避免啊，对不对？各种病毒我们无处不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那肝燥综合征有办法预防吗？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能做一些预防上的措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感染确实很难完全避免，但是我们的卫生习惯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寒露的这个凉燥特点，我们注意保暖，其实本身也是避免受凉感冒，避免接触那些病毒，我们注意空气室内的通风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就是遗传的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但是环境的很多因素其实我们是能控制的，比如说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吸烟啊，对吧，不接受那些那个燥邪的刺激啊，我们不接受特别剧烈的这种环境变化对我们的刺激，本身就是一个挺重要的保健措施。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治疗吧，我们肝燥综合征我们到底是怎么治的？
0: 肝燥综合征这个病目前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呢，我们有一些控制自身免疫反应过于剧烈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根据肝脑综合征患者病情的轻重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病。那么针对肝脑综合征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我们有一些对症治疗的办法，针对口干、眼干，或者是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是低钾血症相关的一些疲劳，这都有一些对症的药物可以用。西医治疗目前主要是对症治疗，再加上一些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那么这当中呢， 就涉及那我们中医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是优势。中医治疗呢，在干燥综合征这个病上，中医治疗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个病它分有轻有重，轻型的干燥综合征它可能就是血里有一点点就是自身免疫的抗体吧，就是能化验出来一点抗体，它的活动性指标呢都比较正常，但是病人确实觉得难受，因为他的腺体确实受到影响了，他有口干啊、乏力呀、心烦这些症状，啊，就是这种主观症状比较强，但是客观检查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异常的情况下，中医治疗还是挺适合的。我们这一部分病人，有的人甚至可以不吃西药，但是吃中药，他症状缓解的还挺好的。
1: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人群呢，主要是40-50岁的女性，在40岁之前，更年轻的女性当中也会见到。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见到，往往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她们出现的第一个心理上的反应就是，当然是很不希望自己得一些慢性病，不愿意得这种长期吃药的这种慢性病。一旦得了干燥综合征以后呢，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问题，他觉得我这个病能根治吗？我说我能不能不吃西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免疫病一旦剧烈了，一旦严重了，是要吃激素治疗的，是需要用激素的。很多人一听激素治疗就拒绝，就觉得很担心这一类药物的副作用，他们也会来找中医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也遇到过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这么一个女病人吧，她3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她自己血小板少，她体检的时候她发现血小板少，少的倒是也不多啊，也能接近正常值，但是她发现她是持续的少，她一直在少。后来呢，她就想明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出现血小板少呢？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她去了血液科，去了风湿免疫科，做了这个自身免疫的相关检查以后，发现他血里面的这个抗 SSA 抗体是阳性的，啊，这个时候血液科大夫让他，你去风湿免疫科吧，啊，你这个怎么化验的这个免疫指标是不正常的，可能是个自身免疫病。他来到我们风湿科以后，风湿科大夫这个时候就问他，那你除了血小板少，你有其他的表现吗？再仔细的追问，有没有口干，啊，有没有疲劳？有没有眼干？这个病人后来发现啊，他也有口干，没当回事儿，他的口没有特别干啊，没有干到说那个满口牙齿都坏掉的那个程度，但是他也发现了，天天刷牙挺讲卫生的，怎么牙还有坏的？就是他出现了口干，没太在意，但是他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就诊的，发现了免疫指标的异常，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问啊，那你有没有这个腮腺不舒服啊，耳朵根这儿后面肿啊，疼啊？他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平常吃饭的时候就老跟吃了那个酸酸的那个东西似的，那个地方是有点不舒服，我也没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给他做了一个腮腺的 B 超，发现他的腮腺啊，其实回声已经不均匀了，有超声前看到的回声不均匀，腺体的肿大，这个时候他的腮腺其实已经受影响了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就符合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了。如果要积极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取这个患者的唇腺，下嘴唇上取一小块组织，做一个病理切片，我们来看看这个淋巴细胞的分布情况，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聚集，那么就更支持诊断这个病。但是这个病人的症状已经比较典型了，我们觉得他可能不做这个唇腺活检也可以诊断，可以开始治疗了。我们也评价了一下，就发现他其他的指标还挺好的，就这个病在他身上还算比较轻的。那么后来这个病人他自己发现有这个免疫病以后，他的顾虑也比较多。首先他就怀疑，我这个病是不是得终生吃药啊？啊，你这个病可能难以根治，我们这么跟他说，你可能难以根治，但是呢，是否终生吃药要看你的这个病情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时候血小板少，我们还是需要监测的啊。你这个腮腺现在是肿大的，我们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呢，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最弱最安全的免疫抑制剂啊，就是用一点点西药配合中医治疗。如果说是选择西药治疗这个腺体肿大这种炎症的话，有可能会用到激素，就是西医大夫有可能会用到激素类的药，但是我们认为呢，你可以吃中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干还有腮腺肿大都是经过吃了这个辨证论治的汤药以后得到缓解的。 后来我们监测他的血小板也还比较稳定，一直也属于轻微。

0: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1: 嗯，对，就是现在呀，我觉得，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健康方面的知识，还有这种，意识水平都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疾病谱，就过去很多病可能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阶段，比如说看到这个病都让病人瘦了，我们说这个慢性炎症性的一种疾病，它时间长了它是一个消耗，过去很多病人可能到最后都是消瘦乏力发着烧，症状特别重，一查脏器早就已经肺纤维化了，到了这个程度才来就诊，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夫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早期要把这个病识别出来。那么这个呢，这个工作其实不单是医生在做，病人自己也在做，因为大家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水平上来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会提前就诊，会比过去提前就诊，所以实际上医生面临的疾病谱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更多早期的患者，甚至需要鉴别的患者。
0: 嗯，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对自己的身上的各种症状、各种变化都要多加关注，如果发现有异常呢，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检查，即便您现在可能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检查了，如果说有什么病，特别是像风湿免疫病这样的就是症状不典型的疾病哈，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其实效果会很好，千万不要把自己拖到很严重了，那治疗效果也不好，咱也受罪，像风湿免疫类疾病可能还得吃激素，是吧？
1: 嗯，对，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就不讲太严重的吧。
0: 嗯，
1: 我们遇到了几例，他们有这种规律性的特点，就比如说一个有这么一位男性的患者，他大概是50多岁，按道理啊，男性患者比较少见，肝脑综合症的男性患者相对是少见的。这个男病人呢，他的症状就是反复的发烧，他反复的发烧间断大概有1年多。啊，这个发热这个症状呢，平常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一般人出现发热的时候肯定都会往感冒上想，啊，一般吃点退烧药呢也能过去，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皮实一点啊，他这像这个患者就是他有时候他也不吃药，他也就过去了，他除了发烧以外呢，其他的感觉他并不明显，他没有出现那么明显的什么口干啊疲劳那些症状，他就发现他是反复的发热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我们内科医生看来啊，反复的发热是一个鉴别诊断需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病人先后也去了好多科室看，然后他反复发烧，后来他发现他体重在往下掉，这就让人害怕了，有的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结核了，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怎么这样啊，反复发烧还体重还往下掉，后来他就先后做了一些检查，呼吸科、感染科、血液科什么这些地方他都去了，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些专科病，最后也是别人建议他，你去免疫科看一看，你是不是得了哪种免疫病了，来到风湿免疫科以后，他说了一下他这个反复发热1年多的病啊，我们想给他也得做一个免疫方面的筛查，也做了这个叫抗核抗体谱的检查，就发现这个人有明确的抗 SIC 强阳性，
0: 这是一个什么抗体？
1: 哎，这个就是诊断肝躁综合征，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么一种抗体啊，它是一个免疫指标。做了这个指标强阳性以后呢，这个还不足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出现典型的口干眼干，没有照着课本上那个肝躁综合征的样子长，它只是出现了这个抗体，它的这个发热呢是符合它这种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我们想还得再给他照照证据，那这种情况尤其他又是个男性，我们在男性身上做出这个诊断是非常慎重的啊，他不属于这个病的好发人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唇腺活检，就是在他的嘴唇上取了一小块腺体，做了这个病理的检查，然后发现就是有明确的淋巴细胞聚集灶，还大于3灶吧，那个高倍镜视野下大概是他做出了好几个灶，所以最终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个病理结果，再结合他的这个化验和症状表现，我们给他确诊的是肝躁综合征，然后就用了比较积极的西医治疗的办法，因为这个人病的时间有点长了，他出现的这个发热和体重消瘦体重下降都是需要尽快给他遏制住的，所以他的治疗比较积极，他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啊，西医治疗我们也用到了激素，用到了强免疫制剂，配合了一些中药治疗，后来呢现在大概随访了有半年多，这个病人病情现在相对是稳定的。嗯，所以就是咱们这个病啊，关键是要认得准，得把它识别出来，如果只是当成普通的发烧呢，他自己在家吃点退烧药他可能还能好，他体温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病并没有从

0: 根本上得到遏制，那这样的话对它造成的这个消耗和一些重要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腺体的损害，它会进行性加重的。
1: 嗯，那我顺便问一句，比如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没有积极的来干预，没有到风湿免疫科就诊，那么他这个肝脏综合征继续加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呢？
0: 嗯，那么就是他身体里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总是反复的在加剧，那一方面是对他这个整个人体造成一种消耗，发热、疲乏、消瘦这些全身表现之外呢，可能这个活跃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还会攻击他的肾脏、肺脏、神经，甚至影响他的这个血细胞，就影响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如果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嘛，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查找病因，然后积极的对症干预。好的，那到了寒露节气哈，我们继续请国生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节气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穴位来养生。
2: 寒露呢，应该说这个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凉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养生方面应该做到什么呢？养阳温脾啊，这样从这个方面呢，穴位的按摩来说呢，我们固护我们全身的阳气。那么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是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其实在以往的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养生里边其实我们提到过，但是没有用它。
1: 啊，
2: 太溪穴。那么它太溪穴在什么位置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在我们的踝部内踝尖儿，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内踝这个大骨包这块和我们的这个后边跟腱摸上跟腱中间这块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的太溪穴啊。那么太溪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用它治疗一些像头痛啊、目眩呀、失眠呀、健忘啊，这种包括这种腰膝酸软，也就是说它和肾经滋润啊有关的这么一些症状，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太溪穴来调整。那么太溪穴调整的时候，我们自我按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先一侧一侧的按，我们可以把一侧的脚放在另外一侧的膝关节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用我们同侧的拇指啊，同侧支起的拇指找到太溪穴以后按住这儿。
1: 嗯，
2: 记得大家还记得我说的这个，
1: 我们先找到这个踝关节上面这大骨包，然后往我们的脚后跟方面一推，就找到了这个坑。
2: 对，往我们的后边跟腱这儿一推，是吧？
1: 哎，
2: 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踝骨头上边这个尖儿和我们的这个跟腱中间这个凹陷处。
1: 我已经把国生老师带坑里，本来国生老师说的专业的名词，然后我非要用这个
2: 大骨包，
1: 大骨包把您带坑里了。
2: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按揉，也可以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按住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踝关节，我们屈伸一下，环绕一下，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有帮助。
1: 嗯，
2: 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太溪穴了。是吧，整个把我们跟足部相关的这些经络啊，它的气血运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而太溪穴这块呢，它对我们这个肾经的这个气血调整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按上，我们按住以后转上半分钟一分钟都可以啊，这个其实这是太溪穴的一个推荐。
1: 哎，我顺便问一句，就对有一些脚容易发凉的人，是不是这个方法，就是按住太溪穴转脚踝的这个方法是很有帮助呢？
2: 对的，您可以脚如果发凉内偏内侧的话就可以用太溪穴啊，当然外侧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些外侧的穴位去进行。那么说到外侧，我们下一个推荐的穴其实就在外侧啊，我们想这个节气我们要养阳温脾，所以说我们选了一个胃经上的穴，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养生的药穴足三里啊，足三里也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外侧，我们外侧膝眼往下四横指，自个儿的四横指也有三寸的位置，我们的这摸上去，我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前面正中间有一个骨头是胫骨，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1: 又是一个坑
2: 啊，又是个坑。这个足三里穴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刺激它，我们可以把手五指并拢，像小鸡捉米一样，去敲敲它
1: 啊，
2: 去敲敲它。有的时候呢，敲的稍微重一点，我们会觉得，敲的时候整个往小腿哗哗哗，往我们的脚部这种放射性的这种
1: 啊，有的，
2: 我
1: 现在就有感觉，
2: 对， 您可以敲一敲，也可以用，如果手指敲累了，空拳也可以。两侧这时候可以同时敲，那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这就是这个足三里的调整。足三里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就特别的广泛了，对我们这种胃肠道的调整，像胃脘痛啊、呕吐啊、腹胀啊、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等这种虚劳啊、这种虚症，其实都可以用到足三里，它是我们的人体的强壮穴。那么在这个节气呢，我们用太溪穴和我们的足三里穴配在一起，可以很好的温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并且呢固护我们的脾胃。大家知道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我们固护好了以后，我们人体它后天生成的阳气才能够补足啊，那么对先天的阳气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滋养作用。
1: 太溪穴滋阴养肾，温补肾阳。足三里更是我们的养生大学，民间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说法。随着秋意渐浓，请大家多按揉这两个穴位，没事的时候您就按一按，坚持下来一定会让您的身体获益。今天的节气养生宝典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典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5: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6: 第30集。
7: 抄家同志一耳朵就听出来了，这拍电报呢。老道这会儿零碎挺齐全的，他往后一侧这个身子，刚离开这个门口1-2尺远的这么个地方，有一个小孔，顺着这小窟窿，抄家往里一瞧啊，在这屋子里边把西南角那儿放着一个小桌子，在桌子上搁着一架电报机。拍电报这个人在灯光映照之下，使抄家同志瞧着有点新鲜。怎么个新鲜呢？这人怎么这打扮？拍电报的是个女人，穿着那个衣服啊，比老道那还肥呢，也那么宽也那么长，就是没瞧见他脸儿。栾朝家还想仔细看看，这功夫的屋子里边的人可就张罗着往外走了。就听那个老道一再嘱咐那女人，慎重啊，千万慎重。师父您就放心吧，我呀这点事儿不会把它办得洒了汤漏了水。神保佑你，走吧。抄家一听，什么走？要走我得先走啊，我先出去了。他转过身来就往回跑，顺洞口出来把那弥勒佛弄回来，他还在那个泥台后边站着。刚站的那会儿，抄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别在这儿站着呀，这家伙出来他绝不会就在屋子里头这会儿转悠转悠就完了，看这意思他要往外走，他要上哪儿去啊？这女人手里提的那包袱是什么呢？我得跟着他，说不定在这个周围还有秘密的匪谷。对了，抄家想到这会儿，从那泥台后边转出来他就出去了。老栾刚到庙外边，就听那角门的铅棍响，哼，这妞门拉开，出来3个人，后边俩老道，前边一个女人。冯大，把衣襟扣好啊，你请回吧，请回吧。刘神，你带着枪的吗？

0: 带着呢。
1: 哦，合着匪徒手里头都有家伙，这老老道赶快就把小门关上。那女人站在那会儿，看样子今天她离开神和庙还有点依依不舍的劲儿，走几步回头瞧瞧庙，走几步就站一站，最后下了决心了，走吧，把头一低，把这个围巾呢、狠命的在脖子上缠了这么两绕，唰唰唰唰唰，他就走下来，老栾就在后边追着他，心里还很奇怪，奇怪什么呢？这女人走得不慢呢。栾超家一想，就凭我这两条腿，今儿赶着她还有点费事儿呢。够快，这女人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走着走着可就瞧出来了，她已经很累了，走不动了，强拽着她那两条腿，但是她也不歇会儿，她也不找个地方坐一坐，她把那包袱一会儿右手提了着，一会儿交到左手，一会儿搁在肩膀上扛着，越走啊越急。栾朝家呢，要抓他的话那极容易呀、大吼一声用枪就把他逼住了，他就走不了了。抄家同志没这么做，到底看看他上哪儿。走在一个小屯子的东口外，这时候呢就在早晨六点来钟，冬天六点来钟天不算大亮啊。这女人就站在那儿了。哦，老栾在一棵树后头影着身，心里说甭问，就这儿了。抄家同志也没仔细辨认方向，他也不知道这屯子叫什么屯子。这女人站在那儿，就瞧他把这左手的俩手指头，就这大指和二指啊，往嘴里含，吱，打了一声呼哨。哼，老栾一想，这女人这零碎毛病还不少呢，她还会吹这玩意儿，讨厌。刚想到这儿，把这村口一个小门唰啦的一下，这小门就开了，打里边一抻脖子出来一个，冲这女人打了个招呼，您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娘哦，这天儿可太冷了，这么远的路快把我累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老栾仔细打量这个人，这是个大个子，细长细长的身材跟馅黄瓜似的，身上穿着撅的棉袄棉裤，脚底下穿着这么一双棉雾露，脑袋上戴着那么一顶毡帽，四块碗的耳山子，他把那耳山子往下一放，没瞧明白他的脸儿，把这袖子这么一挽，就到院里去了。没过半支香烟的功夫，就听这院子里边叫叫叫叫叫，哦，嘟嘟嘟，哦哦哦哦哦，这就咣啷，哦，出来一匹马呀。马后边还拉着个爬犁，这个家伙裸着马的缰绳，右手提了着鞭子，他叫那个女人快上来吧。那女人呐、这么一瞧爬犁上铺着好几张袍皮，他就往那上边这么一坐，用两张皮子把他那身子这么一围，那个小包啊紧紧抱在怀里头不放。老栾一瞧，糟了，怎么糟了？这家伙坐爬犁跑，那麻烦了，我这两条腿要追爬犁，你这不得费点事吗？他刚想到这儿，那大个嘟噜一鞭子，这个马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拉着这爬犁就下去。栾朝家就愣在这儿，当时啊 在他脑子里头像电流似的闪过了几个方案，都是什么方案？不跟了，回去吧，不能，抓住他们，喊一声不许动，一逮就是俩。这样也不对，怎么追？追不追？一连串的问号，最后还是得追。老栾拔腿就要赶呐，哎，他又一想，我到院里看看，找匹牲口，要不然凭我这两条腿，怎么能追得上这个爬犁？这倒是个办法。他想到这儿就进了院子了，直接奔后头。后头有个马棚子，嘿，巧极了，这儿有匹骡子。好，说起来这个骡子呀，比马不慢呢，比马还壮呢。老栾一想，我骑它不行吗？怎么也比地下跑快得多得多呀。对，他上前牵着个牲口要走，猛然想起点事情。想什么呢？哎，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这是违反纪律的事儿。他愣在那儿了，可是又一想啊，这个女人是个特务，那么这女人到这儿来呢，跟这院子里边的主人好像是个老相识了，他坐着他的爬犁走了吗？两个人没更多的说话，就像是他应该坐他的爬犁，而那个人又应该拉他。这么样说呀，甭问，这个院子的主人呐，也是个坏蛋。他的骡子也好，他的马也好，是哪儿来的呢？一定是啊，坑害了别人，他把这个东西得过来。这么说，这牲口是劳动人民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要回来呢？完全应该要回来。对，先骑上，有什么话再说。他想好了，就把这骡子从院子里边牵出来，到了门外，飞身一跳，窜上去，他啪嚓一巴掌，用这个大手啊，就当了鞭子，在这个牲口后背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呼，这匹骡子跑起来了，使老栾是两耳生风啊，倒着这个爬犁儿往下追呀、啊。栾朝家心里头特别高兴，越赶越急，是越追越快、啊，他恨不得一步就追上，可是他耽误一点时间了。那个女匪徒呢，跑出很远去了，追了半天没追上，好在是雪地，这个爬犁印儿很清晰，反正你跑不出这个印儿去，就倒着你这印儿，早晚得把你倒在手里。追着追着一直到天亮，这赶出一夜来了，天也亮了。老栾一看呢，坏了，怎么雪道上的这个爬犁印儿啊渐乱。怎么叫渐乱呢？有往东的，有往西的，有南的，有北的，横着的，竖着的。哎呀，这坏了，怎么呢？大概是接近了山外了，这个爬犁也多起来了，这么样就把原来他追的那个爬犁印儿给冲乱了。这怎么办呢？这功夫栾朝家肚子里是又渴又饿呀，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算起来小两天两夜的功夫了，他是一口东西也没吃。可是栾朝家是一心的心火呀，现在你就把吃的摆在他的跟前，老栾也咽不下去，他恨不得一时就看见这个女特务的影子。人越来越多了，他就从这个牲口上跳下来，牵着这个骡子往前走。跟人一打听前面什么地方，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了，你再往前走啊，是四合屯。四合屯

0: 是个车站呢，这是个小站，就算是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中间站吧。哦，四合屯，栾朝家一想要糟，怎么要糟呢？这个女人会不会气爬里上火车呀？那我得快赶，他拉着骡子就奔火车站来了。看见这火车站的影子了，就在这功夫，铁道旁过来一个人，一把把老栾给抓住了。喂，等走。栾朝家一愣，干什么的？扭过头来上下一打量，拉自己这个人是个矮个子，长得肉头肉脑的，胖不伦敦，两道杠子眉毛，那俩眼睛啊一瞪挺凶，年纪50上下，腮帮子上有几根黄胡子，穿着一件貂毛的长身大皮袄。这是干嘛的？你拽我干什么？拽你干什么？好啊，你胆子不小啊，你敢偷我的牲口？什么？哎，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好不好？谁偷你牲口啊？你谁偷我牲口？这是我的骡子，骡子的名字叫菊花青，你当时我不认得的，我自己东西我不认识啊。你看吧，骡子左腿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白斑，是吗？老栾按着说的一看呢，还真是这么回事，自己慌忙忙的还没太注意。那么这是干什么的呢？你说吧，你在哪儿偷来的？嚯，这家伙像逮着鲤似的，越喊声越高，脸红脖子粗，把皮帽子往脑瓢上这么一推，撸胳膊挽袖子，就要跟老栾打官司。过往的人也都围上来了，听听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啊，瞧了瞧那个胖家伙，又看了看老栾，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个来龙去脉。这老家伙好像是逮着理了，越闹越凶。他问老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姓什么叫什么。朝家同志一时之间没法往外回答，怎么呢？要说，那么就得说实话，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解放军，拉着人家的牲口，还没通知人家一声，周围有这么多的老乡，老乡一时不明真相，这玩意儿得用个时间做解释，哪有这个时间呢？栾朝家正着急呢，就打人群里边啊挤进两个小伙子来。解放解放，老乡，解放解放，我们看看。哇，这两个小伙子红彤彤的脸膛，年纪都在20多岁，进来了往那一站，身背上都背着大枪。老栾一眼就看出来了，是我们的民兵。这两个民兵其中的一位用手一拍这胖老家伙的肩膀，啪嚓，把这家伙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哎，干什么？这民兵仔细打量了打量他，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嗯，你想往哪儿跑？你能跑到天边上去吗？跑到天边上，我们也把你抓回来。你欠了人民的债，你想逃啊？老乡们，大家认识着他点儿，他是海林镇的逃亡地主冯老六。你还跟人要牲口？那牲口是你的吗？啊，你怎么来的？其中那个一瞧，干脆给别跟他麻烦了，捆上他吧。掏出绳子来，唰一下过来，就把老家伙给绑上了。两个民兵乐呵呵的到老栾的跟前，同志啊，他是个地主，这牲口说起来啊勉强算是他的，怎么呢？要逗他了，他跑了。
1: 好几批牲口来土改果实啊，他带走了不成，我们正在抓他呢。这回好，你走吧，把这交我们吧。
0: 好，同志你们辛苦了，没什么没什么，你走吧。这两个民兵把这个地主连那牲口一块牵了走了。这时候老栾呐，挤出人群就往车站跑。他一进票房子，哎呀，还算不错呀。怎么不错呢？从哈尔滨来到牡丹江去的火车误了点了，没有正点开过来。票房子里人很多，都在等着。如果要论正点开车的话，抄家同志到了，那火车早就开了半个钟头了。
1: 老栾跑到售票口那儿，掏出钱来买了票。
0: 他把票拿在手里，他就听着身背后啊，前后左右吧，哪儿都有笑声，咯咯咯，嘎嘎嘎，这都乐什么呢？老栾仔细一瞧，哎，这怎么都瞧着我乐呀？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么笑？老栾低头看了看，啊，原来是把衣服穿翻了，棉军装啊，把领儿啊穿在外边了。心里说，那我是为了执行任务，为了伪装起见，那有什么好笑的呢？这老栾放心了，大伙还是乐。他往人家跟前一走啊，有的那小孩啊都躲着他。老栾冲着小孩一笑啊，那孩子躲得更远了。抄家同志一想，这怎么的了？这是我哪点地方变了？是怎么着？我看看去吧。往西走是站长室，他一推门进来，到站长室里边这么一瞧，迎面一大镜子。老栾站在镜子前面一瞧啊，他也乐了。怎么他也笑了？自己端行自己，差一点不认识了。哎呦，这样了，头发老长，从进山呢也没有时间理发，这不算新鲜，满脸是黑是灰呀，这脸滚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您想啊，他在那庙里的泥胎后边穿过来穿过去的，那能干净得了吗？那个自己这个嘴里的牙是白的，这个眼珠啊还看得出白眼珠来，剩下呀又黑又脏，再穿着这么一身里儿朝外的棉军装，呵，老栾一想，冤不得大伙笑，这是得笑，我找地方把脸洗洗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31集。
5: 老栾一想，冤不得大伙笑，这是得笑，我找地方把脸洗洗吧。他想到这会儿啊，一瞧，哎，那还不错，有个脸盆，他过去，哎，我值班在那儿坐着，同志啊，对不起，我执行任务，这衣服也穿翻了，脸也没时间洗，看样子火车还得会儿来，我擦把脸行吗？把这个衣服翻个个。这值班员一瞧，可以可以，同志，来吧，我给你倒上水，把水给倒上。

老栾洗了把脸，把这衣服翻过来穿上，把帽子整一整，再到外边来，大伙儿就不那么笑了。火车呀、也进来了，他就找在这上车的旅客检票的人流当中，是这个女人他都要看看，这项工作不容易呀、怎么不容易，艰巨得很。他跟踪的又是个女特务，当然他得注意女的。这样一个人民解放军，你总学嘛人家女旅客，那人家要过来问问你怎么办呢？怎么的？你看什么你？还不能让人瞧出来，但是还得瞧。他把这个上车的女旅客也可以说呀，都看过来了，就没有他所要找的这个女人。上了火车，老栾心情很焦急呀、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曹家同志想啊，跑了，没到车站来，不登火车走，也许一直是坐爬犁。不能，怎么不能呢？老栾一分析，一直坐爬犁，你要几天几夜不下来，把你冻停了。再者，他也不可能啊，到这会儿来，他能不搭火车吗？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就在这车厢子里边找，火车开出站来，一站站的往下走着。老栾呢，歇会儿，走一趟，找一找，一会儿到前，一会儿到后边。那么这个是常情了，火车站啊也好，火车上边也好，轮船上也好，他找人嘛，谁也不理会这个事儿。他走到第四节车厢来啊，正找着呢，有人叫他，是曹家同志吗？老栾心里一惊，哎，这还有认识我的吗？他转过身来一看，靠着车窗啊，那儿坐着一个人，站起来身量比老栾高半头，四方大脸的，年纪30多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帽子在衣帽猴上挂着，大氅在身底下坐着。这主人挺身站起来，和颜悦色的向老栾伸过手来要握手。曹家同志当时一愣，仔细辨认呢，啊，是你呀、呵，两个人紧紧握了握手，来吧，在这儿坐吧。老栾把这环境看了看，这会儿可没有后边车厢清静，咱们到后边去吧。好，这位戴上帽子，拿起大衣，跟着老栾奔后车厢来。他拉手的这人是谁呀？这位啊，原来是军区保卫科的黄科长，现在到了地方上工作，在牡丹江市公安局。他跟黄科长来到后车厢，这一个车厢啊，也就有两三个旅客，找来个座位往那一坐，甭提多亲热了。老栾呢，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呢？你不还在部队上的吗？啊，在呀、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有任务。老栾说的这会儿往梁下看了看，他这一看黄科长就明白，可能啊在这儿谈话不方便，那咱们到这儿来谈吧。离车厢口不远就是乘务员室，跟乘务员一说，我们在你这屋子里头谈几句话。乘务员一看，好啊，请吧，让到屋里去，给他们两个人还一人倒了一杯水，随后把门一带，乘务员就忙去了。坐在这个小屋子里，曹家是一五一十的和老黄全讲了。黄科长听到这会儿，哦，那么这个女人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她穿着什么衣服来的？还是她那身打扮，在庙里她穿什么呢？外边还是什么？哦，那么她会不会在到了车站，或是在到车站之前，她把衣服换了吗？嗯，老栾点了点头，很可能。我也琢磨在这儿了，这么说就不太好认了。哎，老栾，你注意没注意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征没有？

抗菌，总是注意这些个女人，叫着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可也没什么，怎么呢？因为你是知道，咱们干这行干了七八年了吧，光是不好意思，那怎么去完成任务啊？哎，那倒是，不过也得注意一下子环境。这样吧，老栾呐，我帮着你找找，你看好不好？那太好了。哎，另外老黄，要是到了牡丹江，还得请你大力协助呢。当然了，这是无可异议的。来来来，我给你写个通信处，你随时可以找我，随时可以给我挂电话。把电话号码写完之后，俩人从服务员室出来，分头去找，在一个软席的车厢里，叫老栾把他给发现了。哈哈，老栾一高兴差点叫出来，心里说，好，你在这儿呢。把着这个车门口不远，那儿坐着一个阔太太，不是那出庙时候那样喽，那身衣服早就脱了。他坐在那个软席上，衣帽钩那挂着他的貂皮大氅，身上穿着那个小羊羔的皮袄啊，都是缎子吊面啊，手上戴着明晃晃亮堂堂的戒指，可你瞧他坐的那会儿那个酸样，不是坐爬犁时候的清水脸了，脸上啊擦着厚厚的一层脂粉，涂着胭脂，坐在那会儿看报呢。老栾发了心了，紧挨着软席车门的这节车厢，他就坐在那儿。黄科长找完了没找到，翻回来瞧老栾冲自己一点头，递了个眼色，黄科长就全明白了，说明敌人就在左近。等车到了牡丹江，老黄和栾朝家分了手，老栾呢就直接跟着这个女人。这女人一出牡丹江车站，老栾一瞧，呵，啊，又把那孩子抱上了。他这孩子跟变魔术一样，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女人上了马车，老栾在后边追着她。这车呢，一直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到牡丹江共和大戏院斜对门月门旅馆，车停住了。女人下了车，给了车钱，一拉门到旅馆里边，从这个柜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哎呀，我的三小姐，哈哈哈哈，你还想着回来呀？你看看，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把我们大家都给惦记坏了。孩子好吗？托福托福。说了几句话，这个掌柜的一回身往里边叫，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三小姐来啦。接里边出来好几个人接，有的接孩子，有的接大衣，有说有笑，叽叽嘎嘎就奔里边去了。全看到了栾朝家的眼里，他想这个啊，我们到庙里头搜庙的时候，老道明明说这个女人离这个庙相隔就是几十里路，赶来烧香求神为孩子丢魂的事情，那么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住呢？哼，我先去查查查对。他一直跑到公安局去了，由公安局同志帮助着一查对这个户口，查对出来了，还真有这么个人。哦，这家伙是有名有姓啊，姓刘，叫刘翠娥呀。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去住店吗？不行，有公安局帮助着，栾朝家化了妆了，化了一个老客的模样，就奔这儿来了。到月门旅馆一拉门，手里提着大皮包，身上穿着长身大皮袍，戴着这个火车头饰老式样的水獭皮帽子，手里头还提了个文明棍，弄了一副大号的眼镜。

0: 往脸上这么一卡，呵，蛮神气。进来了，掌柜的，辛苦辛苦辛苦。掌柜的赶快从柜房里迎出来，
1: 哎呦呵，老客，
0: 呵呵，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的？常来常往吧。
1: 哎呦，
0: 牡丹江来过几次了吗？
1: 当然来过了。
0: 你说大小的街道，大小的胡同，哪儿咱不知道啊？我们这旅馆您住过吗？
1: 哎，今儿个还是第一次。
0: 是啊，哎，因为我们这街上有货站，一般的来说我就不住旅馆了。这一次货站人多吵得慌，我就搬这儿来了。
1: 啊，请坐请坐请坐。
0: 这个姐哪来？
1: 哈尔滨呢。
0: 哦，您是做什么买卖的？
1: 搬山货的。
0: 哎呀，老客啊，现在听说山里边兵荒马乱呢，解放军正打土匪呢，现在最好是不去，要是去了的话恐怕有危险，弄好了好了，弄糟了连本带利儿全赔上。
1: 啊，不不不，老栾把头一晃，绝对不能赔本，准得赚着。
0: 有这个把握吗？
1: 当然了，办山货嘛。
0: 哎，给您找个单间，
1: 当然得找单间了，
0: 来吧。
1: 找好了房子，擦脸漱口，给他沏了壶茶。
0: 抄家同志哪有心思在这喝茶呀？他给那个掌柜的来颗烟抽，坐在柜房这会儿聊天，也打听打听行情，什么多少钱，怎么回事儿？买卖经生意道，瞒不了老栾呐。因为什么呢？他总跟子荣同志在一块儿啊，搞侦查呀，行行都得通。在这儿一说，这个掌柜的起初啊，对他是有点信不及，后来这么一谈，一看这位确实是办山货的大老客，这掌柜的放了心了。
1: 掌柜的，你贵姓啊？
0: 我姓陆啊，我开月门旅馆30多年了，我叫陆占奎。
1: 哦，
0: 贵生多少人呢？
1: 大小算一块儿，21口。
0: 哎呦，人可不算少啊。
1: 可不是嘛，
0: 这还不算家里呢，家里还一大家子人呢。哎，老客，您贵姓啊？
1: 我姓李呀。
0: 哦，李老客。
1: 哎，对对对。
0: 正说着话，从门外进来个小伙子，20来岁，白镜子，细眉毛大眼睛，真精神，留着背头，穿着一身短衣襟的棉袄棉裤，舒适的挺立着，系着个小白围裙，在肩头上搭着一条手巾。哎，快把这个水再给续续。
1: 啊，好嘞好嘞好嘞。
0: 小伙子把壶端出去了，把水续了，来来来往往的这么一折腾，老栾一瞧，可惜，怎么可惜？这小伙多精神啊，怎么会落在这里边呢？如果真是正当的旅馆，那倒对了，倒好了，不可能啊，这女人在这儿落脚，尤其这个掌柜的贼头贼脑的这个样，说明他们都不是好东西，跟这些人在一块裹合着，还能有好事出好人吗？小伙子才20几岁，小的油腔滑调的，老栾心里头挺可惜。等到这个3天的工夫过去了，第4天头上，这个旅馆里头又来人了，就听外边一阵乱的，哎呀，接钱啊接钱啊！远门旅馆经理从外边接近2个客人，说是从贾木斯来的，一个大个一个小个。大个子姓孙，叫孙福堂，小个姓马，叫马寿海。这从哪儿知道的呢？他们俩人写了电簿了，老栾从电簿上看着，瞧他们那个亲热劲儿哦，跟这个陆掌柜的一见面就给弄到后屋去了。在后屋里是大摆酒宴，吃完喽就抽，抽完喽就吃，折腾了好几天。说这2个家伙要起身走了，在这2个人还没有起身走之前，老栾已经到公安局几次了， 最后的这趟到公安局来，栾朝家是想和老黄商量，我一个人要把这一批人全抓起来好啊，还是单抓那个女人好呢？他是来问问老黄，到了老黄的办公室的，推门进来这么一看，老黄正和一个人在谈着话，谈的是那么亲切，好像是个老熟人。老栾不看这个谈话的人呢还好点，一看一愣神儿，怎么呢？在老黄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不是旁人，正是月明旅馆里边的那个小伙计儿。他怎么在这儿坐着呢？这小伙计儿瞧了瞧老栾，微微一笑。黄科长站起来，哈哈哈哈，来吧，曹家同志，坐坐坐。哎，不认识吧？不能不认识。黄科长刚说的这会儿又把头摇了摇，哪能不认识啊？你是住旅馆的老客，他是旅馆的伙计，他没少给你斟茶倒水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咱们自己人吧？老栾这一问，黄科长赶快给他们两下做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公安局的侦查员小周同志，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栾朝家。啊，是这么回事儿，俩人是一见如故。仨人坐在那会儿研究当前这个情况，旅馆里头的详细情况小周已经向黄科长做了汇报，老栾又补充了点。最后栾朝家呀，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我怎么办呢？我打算是抓这个女人，把她抓起来带回去，可我又想着这两个进山送货的人，我还不放心这个旅馆里。那你就不必不放心了，咱们已经打进去了，早就和匪人在一起周旋，小周同志搞这门工作已经二三年了。老栾呢，我看你呀，就跟着这贾莫斯来的这两旅馆这样的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们公安局了。他们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去。好吧，那就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得把衣服换了，穿着个大皮袍子，剃了秃噜的不合适。你要换衣服，我的意见你得从旅馆里头搬出来，搬到斜对过胡同里边三友客栈住去。为什么要那样？你想啊，你穿着这大袍子剃了秃噜出来惯了，偶然间一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你不把那姓陆的掌柜的给吓坏了？当时他就得想主意啊。想什么主意？跑呗。对，我也怕在那儿换打草惊蛇，就这么决定，你就盯上那两个家伙，这儿你就全甭管了。老栾回到了月美旅馆，开付了店钱，搬出来到三友客栈，换了他的军服，盯着这旅馆的动静。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那两个贾莫斯来的人呢，就从这个月明旅馆出来了，穿戴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换了，不是进旅馆的那个大模大样了，换成什么了呢？俩人都是啊，皮帽子，上身呢，全都是半截身的老羊皮白叉皮袄，下边是棉裤，脚底下皮褥了。这俩人出了这个旅馆就搭火车，老栾呢事不宜迟啊，就跟下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

0: 来物种，
1: 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璀璨星空中，《水浒传》无疑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巨著。它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更因为书中塑造了108位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而如果要问这些人物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或诙谐、或威猛、或耐人寻味的绰号之中。绰号声声，风貌各异，如豹子头林冲，尽显武艺之雄；如智多星吴用，凸显谋略之深；如黑旋风李逵，张扬性情之烈。一个个绰号既是人物形象的浓缩，也是他们身份、经历、才能乃至命运的注脚。读懂一个绰号，往往就读懂了一个人物。然而在梁山群英之中，有一个人的绰号格外耐人寻味，他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前者让他闻名江湖，赢得四方敬重。

0: 后者则寄托着他始终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这两个绰号如同两条纠缠不清的绳索，将他的一生牢牢捆缚在忠与义的剧烈冲突之中。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首领宋江。那么这双面的绰号究竟如何塑造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当呼保义的理想遭遇及时雨的现实，他又为何总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终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呼保义宋江。先从绰号说起，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人物绰号最多的一部，梁山108人，每人至少一个绰号，有的还有2到3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绰号为切入点，渐次走进梁山108人的互动场景和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罕见的人生纠结，并由此探讨宋江双面绰号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辈子都在解决难题，但是他所碰到的难题都很难解决，结果他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更有趣的是，宋江解决难题又与他的双面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双面绰号隐藏着双重密码。宋江有三个绰号：呼保义、及时雨、笑义黑三郎。所谓双面绰号，则指的是前面两个。这些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宋江临死前的一段表现。《水浒传》第100回，因为征剿方腊有功，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地方军政大权在握。然而朝中奸贼以朝廷的名义送来鸩酒，宋江毫不犹豫地喝了，腹中疼痛，他知道中了奸计。此时的宋江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派人到润州请来李逵，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饮鸩酒的事儿。李逵的反应很激烈，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宋江不仅没听李逵的忠告，反而在给李逵的接风酒中下了慢药，李逵不知情，饮下了毒酒。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时，直接对这位过命兄弟说：“我前天喝了朝廷的毒酒，死在旦夕，但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儿，我死以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因此昨天的接风酒里我已经给你下了毒，你回去以后必死无疑。”李逵听了以后泪如雨下，对宋江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爸爸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愤怒的场面。但在悲伤之余，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宋江为什么临死之前要拉李逵做殉葬？小说的表述很清楚，是怕李逵重新造反，坏了他宋江的忠义之名。忠义，忠义，其实这里所说的义，只不过是陪衬性的虚晃一枪。宋江真正看重的只是忠，甚至是那种

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愚忠，这种思维方式所指向的恰恰就是他的第一个绰号呼保义。什么是呼保义？呼就是称呼，保义就是保义郎。宋代一本书叫《孟良录》，里面记载探花授保义郎，可见保义郎是一个官职，不过官阶不高，但这毕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标志。这个绰号用在宋江身上，说明他希望跻身官场，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而宋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八回，那个时候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押司。或许有人会问，押司是多大的官啊？回答是，押司不是官，而是吏。古代的官与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在体制之内，但却本质上有不同。官最低的九品，而吏没有品级，只是办公人员。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所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吏到官的一种向往。最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终于当上了楚州安抚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呼保义。他当然要保护他这个忠心耿耿的安抚使的名头，因此他担心李逵破坏了他的光辉形象，终于痛下杀手，毒死了这个生死与共的兄弟。此时宋江哪里还有什么江湖义气，剩下的只有对朝廷的愚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宋江还是很讲义气的，因此人称及时雨。那么及时雨是什么意思呢？它体现了宋江的另一面，表明他是一个江湖中极讲义气的人，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水浒传》里多次描写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仁义之举，是其赢得底层民众和江湖好汉拥戴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宋江义满江湖的好名声。然而正是呼保义和及时雨这双面绰号在宋江身上的自我碰撞，使宋江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解决难题，而结果却越解越有问题，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是宋江一生的写照。宋江一辈子最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答案是宋江性格中江湖人与庙堂臣的双重追求。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指向的是一个忠字，及时雨指向的是一个义字，而他人生的历程许多难题正体现在这双面绰号的缠绕纠结，深刻反映了宋江心灵深处忠与义的矛盾。我们先看一个充分显示宋江及时雨性格层面的故事。《水浒传》中宋江原本是想忠义双全的，既想当忠臣又想当义士，然而小说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忠与义的矛盾开始了。他的过命兄弟晁盖居然带着一帮人劫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而且官府已经侦破此案，派人来郓城县抓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宋江却具有搭救晁盖的条件，他事先知情呢，可以通风报信呢，放走朝天王呢。此时宋江面临忠义不能两全的矛盾，呼保义及时雨开始打架了。如果要忠要当呼保义，只有枉法从事，听任晁盖被抓被官府宰割，

0: 但如果要义，
1: 要做及时雨，那就只能置王法于不顾，释放朝天王。这中间完全没有全忠全义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哭宝义于及时雨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我们来看宋江这一次是如何解决难题的。他断然放弃忠，舍忠而全义，他要当及时雨，暂时忘掉了呼保义，舍这条性命，担着血海也是干系，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一帮人。对于晁盖等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救命的及时雨啊，一下子救了七条好汉的性命。那么对于宋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难题解得怎么样。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江湖义气的好名声，对得起及时雨的大名号，但这只是就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言。而从宋江的内心来说，他这种自义与忠之上的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言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他虽然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等人，但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解难题当及时雨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因为晁盖等人居然去梁山泊落草为寇了，去抗拒官军，竟然与朝廷做了对头。宋江真是懊恼极了，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却碰到了更大的难题。他虽然在个人利益与朋友利益之间选择了舍身取义，但是当他的朋友利益与他心目中的朝廷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他还是要舍义全忠的。这是宋江的底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盖等人为了感恩送来100两金子，还有一封感谢信，不料这些给宋江帮了倒忙，让宋江碰到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且看宋江怎么解决。
2: 宋江舍忠全义，私放晁盖，本以为是一次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想到却埋下了无法清除的祸根。一封书信，100两黄金，辗转落到旁人手中，直接将宋江藏在心底通往梁山的隐秘摊到明面上。一面是他苦心维系的朝廷官吏身份，呼保义所象征的忠君底色；一面是拿捏住他性命把柄的外室阎婆惜。忠与义再次正面交锋，同样是两难困局。这一回宋江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水浒传》里，宋江在没有娶妻之前，先娶了一个外室阎婆惜。有趣的是，宋江在外面养女人，却是因为实施及时雨的结果。小说第21回写阎婆惜投亲不遇，流落他乡，加上他父亲得病身亡，无力安葬。宋江就帮助阎婆惜安葬了他父亲，并且给他们娘儿两个孤儿寡母以生活上的帮助。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感恩，就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宋江做了外室，就是一种特殊的妾，不能到家里去的妾，古时候叫外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宋江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最终却为了捍卫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那么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呢？因为那个女人拿到了宋江通寇的证据，也就是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那封感谢信。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这事儿要是闹出去，宋江的性命难保，不要说什么呼保义了，怎么办？这就是宋江碰到的第二个大难题。那么宋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一开始他来软的，求阎婆惜放自己一马。这个贪得无厌的阎婆惜趁机提出3个条件来要挟宋江。哪3个条件？第一，任凭他改

0: 架，敢架个谁呢？地下情人张文远。第二条，宋江原先给他置办的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家私都必须白送给他。第三，晁盖信里面所写的送给宋江的100两金子要全部当场交给他。前面两条宋江都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办法，救命要紧了。但第三条宋江不能答应，不是宋江不肯答应，而是因为宋江压根儿就没有收了100两金子，他只留了1两表示个意思，你们的心意而已。于是宋江就跟阎婆惜说，请求阎婆惜宽限他3天的时间，他变卖家私凑足100两金子给他。但是阎婆惜呢根本就不相信宋江的话，他认为像宋江这样的为官作利之人，哪个猫儿不吃心呢？到手的100两黄金却不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他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信。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扭打，矛盾逐步升级，两个人推呀拉呀撕呀扯呀，搏斗了一阵，宋江突然看到那装着要命的机密信件的公文袋被阎婆惜紧紧地抱在胸前，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抢夺，抢来抢去，一把刀子叮当一声掉到了床席之上。这种刀子叫压衣刀，就是用来放在公文袋里面固定公文袋不摇晃，有时候兼防身所用的。宋江一把将这个刀子像个匕首一样的抢在手里，阎伯奇看见宋江持有凶器大事不妙，就声嘶力竭的高声喊叫，黑山狼杀人啊。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宋江，这个女人不杀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那个机密的信件昨天泄露的，再加上刚才求了这个女人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已怄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同时暂时的保住了呼保义的名声。很明显，宋江在《水浒传》里怒杀阎婆惜的表现，完全属于为保护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而杀人灭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情商。然而宋江杀西在《水浒传》没有问世之前，宋元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宋元时期专讲北宋灭亡过程的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叫《宣和遗事》，中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宋江收到梁山送给了金钗一对，他把金钗也确实交给了阎婆惜保管，因此呢，他私通梁山的事儿也被阎婆惜知道些来历。但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宣和遗事那个说书艺人却没有顺着政治秘密这条线往下讲下去，而是花开两朵各摘一枝。他说宋江从县城里回到乡下去探视父亲的病情，宋江还有一个绰号叫孝义黑山狼，这五个字儿，孝义黑山狼都可以落到实处。第一个字儿孝，宋江对父亲很讲孝道；第二个字义，宋江很讲江湖义气；第三个字黑，宋江长得面黑身矮；第四个字山，他排行老三；第五个字狼，他当然是个男人，男儿郎。五个要素连在一起就组成了宋江孝义黑山狼这个绰号。书归正卷，我们还是来讲宋江探视父亲回来以后，回到县城发现阎婆惜正在和一个叫吴伟的人行苟且之事，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给杀了。 杀了人还不解心头之恨呢，他又在墙上写下了四句诗：杀了阎婆惜，还忠显姓名，要捉凶生者，梁山破上行。这种杀人而题写墙壁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水浒传》里可没有给宋江保留下来。宣和一世中的宋江，他杀阎婆惜，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杀惜迥然不同。宣和一世是典型的情杀，将其一柄刀就把两个给杀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激情杀人。杀人以后还在墙上写诗留言，宣告自己准备上梁山了。这个宋江的行为完全是敢做敢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有什么顾及呼保义的面子。由此可见，《水浒传》对宋江杀惜的改造，正是为了凸显他及时雨与呼保义的冲突。他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又为了保住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这就是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1: 一刀终结阎婆惜，宋江暂时护住了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勉强保全了呼保义的体面。可杀人重罪摆在眼前，安稳的县衙生活彻底化为泡影，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脱离了运城小吏的安稳身份后，行走江湖的宋江依旧摆脱不了忠与义的互相牵绊。一路上善意帮扶他人的举动屡屡换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么在四处流亡的这段岁月里，他还将遭遇哪些由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困局呢？
0: 逃亡江湖的途中，宋江又碰到大大小小很多难题，譬如说清风山救刘高的妻子这个官太太，不料却遭到中山狼一样的反噬，差一点丢了性命。又比如说春殿中石勇传来宋江父亲死亡的一封假信，使得宋江丢掉大队投奔梁山的人马而回家奔丧，最终被官府擒拿刺配江州。在江州他又有提反思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的难题，宋江每一次解决难题都是越解越难，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经常是处于及时雨呼保义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思想漩涡之中。直到上梁山以后，作为首领他仍然是忠君的呼保义占据上风。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此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宋江面前，梁山军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宋江要将108人和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带往何方？这不仅是宋江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反抗领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施耐庵要解决的问题。施耐庵是如何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我们放在后面再讲。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少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给大家。虚虚实实的解决方案加起来一共有6种。第一个是反抗者最大的辉煌当了皇帝，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宋江他并没有当皇帝啊，因此这个选择对于宋江无效，必须排除。第二个选择，反抗者最惨烈的结局，被朝廷全部剿灭，杀个精光。清代余万春的《荡寇志》又写了梁山好汉绝大多数被朝廷官军剿灭，剩下的人最终的结局是绑缚市朝，凌迟处死，凌刀碎剐。这第二个结局跟《水浒传》也不一样。第三个结局，梦幻结果法，那金圣叹就这么干的，他把100回的水浒拿过来，在70回 一刀砍断，快刀斩乱麻，把后面的30回一刀斩断，并在上面敷了一个大纱布。什么纱布啊？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敷在第70回那个创口上，写卢俊义梦中结局，138个好汉再与堂下草履一齐出斩，用梦幻来结束了整个故事。第四个结局是神异结果法，有一个清朝的叫青莲寺主人，他写了一本《后水浒传》，里面写宋江卢俊义投胎转变为羊妖王母，36个梁山英雄造反的好汉的后生，这些人物也是30多人，被岳飞赶到洞庭湖的君山一个轩辕井中，这个时候忽然空中掉下来一个纸片，上面写着上天对造反者这100多人的安排，一时36天罡72地煞相逢于邪中地邪之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结局。第五种，另辟蹊径，写梁山好汉的余部到海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清朝有一个人叫陈诚，明末清初的，写了一本书叫《水浒后传》，借《水浒传》中第99回混江龙李俊写李俊的一句话，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一句话他就接着写李俊率领梁山余部以及水浒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的后代还有其他相关的人物一共43人扬帆出海兴邦立国，搞了一个海外的国家，李俊当了国王。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对上面几个结局都没有选择，他解决梁山军的出路如何的方案是接受朝廷招安，招安以后呢又去征方腊，结果是征剿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伤亡1/3，最后剩下的30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好的结局，这种接受招安的结果成为水浒传中宋江最后的最大的难题，难解，越解越难。为什么宋江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与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宋江迥然不同。历史上的宋江英勇善战，但不甚有谋略，他最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官军擒其父贼，也就是官军抓到了他的足以充当左膀右臂的兄弟，他才不得已放下武器。民间传说的宋江正是沿着勇而且侠这一模式往前传播的。宣和一世写宋江在旗帜上提了4句诗，来时36，去后18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因为历史上的宋江手下只有36个骨干成员，而且是流寇，没有根据地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宋江和他的手下兄弟出去的时候36人，回来的时候18双，还不是36，一个不能少。这与《宋史》中间记载擒其父贼江乃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兄弟被擒了他就不回去了，就投降了。这种描写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宋江的精神内核，极端的江湖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则不同，他投降朝廷到毒杀李逵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效忠于呼保义的虚名，但是作者又不能完全泯灭历史和传说中的宋江身上的墨侠的风采，于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成为了一个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我们透过宋江的双面绰号来看其性格的复杂内核。及时雨是他温情脉脉的公关形象，为他赢得了人心， 或者说及时雨的普惠，甚至他一种收。

0: 改人心的手段，而胡宝义则暴露了他更深层次的性格特质，对朝廷的渴望，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的权谋。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主张忠义，他的忠义是儒墨兼容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灵中折射而后外化的结果。宋江的双面绰号及时雨是表，胡宝义是里，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儒体墨用的宋江。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目标与手段的割裂，形成了宋江性格中的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同时也使得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困窘。《水浒传》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不招人喜爱的角色，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篇文章中间说，《水浒传》读物宋江，物讨厌，意思是说《水浒传》的作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不但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还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时机，推动对外经贸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条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推动苏联对华援助，周恩来是如何亲力亲为具体指导的？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如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经贸方针？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又是如何推动我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中国对外经贸合作。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不久，周恩来即受命主持起草后来被称为临时根本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纲领中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上任伊始，就把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曾经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他们。尽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愿意跟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态度，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新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努力。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这种经贸关系对于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那是相当的有限，特别是在当时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资金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面不

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交往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愿意帮助新中国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轻重有别的方针无疑成为当时最佳的选择，所以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很快就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引进潮。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的一年。这年八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八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这次带去了希望苏方援助中国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51项。1956年又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合并，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上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一些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周恩来亲自指导了这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场大戏，对于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他都亲力亲为，亲自拍板。经贸合作离不开中方与外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周恩来擅长人际交往的特点所展现的软实力，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功不可没。在156项工程期间，大批苏联专家来到我国工作，周恩来非常关心这些专家的工作生活，他亲自提议成立了外国专家局，并主持制定了加强专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有力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项目的保质保量。156项工程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以后，中国已经有能力续建苏联中断援建的66项成套设备项目，并使他们达到或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发展工业技术的能力。

周恩来在谈到国际经济合作时，不忘强调两点：第一，是不能依赖他国，主要靠自己；第二，是坚持全面交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在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港澳问题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问题。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从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日后解决港澳的方针，即大陆解放后暂时不会动香港。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对香港、澳门基本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归纳成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其战略意图就是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利用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为了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优势，周恩来在1957年亲自批准在临近香港、澳门的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为了方便称呼，周恩来后来还定下简称为广交会。周恩来为办好广交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曾经先后九次亲临广交会的现场。1959年12月，中南五省协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周恩来专程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在会议后，周恩来带领会议代表70多人参观广交会，并且做讲解员，大力地宣传广交会，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回去以后重视和支持出口工作。

非洲的几内亚、加纳和马里等七个国家宣告独立。中国政府不但立即予以承认，而且还与他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从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了非洲13国，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和中非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对我国同亚非人民进行交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时期，我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有了逐步发展。除了古巴之外，中拉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96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初的 1.2 亿美元。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发展这些地区国家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打破封锁禁运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跨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把握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接受美国提出的改善相互关系的建议，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解冻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1971年10月，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标志着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那么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最大特点是与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升格了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世界的经济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领域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本身也潜伏着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寻求新的发展，他们迫切需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这些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方面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新中国的第二次引进潮也同时诞生了。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极富远见地提出，对外贸易部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2年开始，中国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国务院对此还专门颁发了法规予以保证。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109.76 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 147.51 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4 倍和 3.2 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 58.2 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 72.64 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58 倍和 3.07 倍。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第二次引进潮，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周恩来一面抓创汇内功，一面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态度，并加快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

从1971年6月到1973年11月，周恩来先后会见加拿大、法国、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的客人，多次谈到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得中国搞自力更生。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要学习，也愿意购买。1973年4月16号，他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时强调说，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的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第二次引进潮的标志是四三方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外交促进外经外贸大发展的形势下，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邓小平等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纪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973年1月，国家纪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到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后来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 51.4 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项目的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大约200亿元人民币，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使四三方案顺利进行，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具体实施，他都亲自指导。他认为，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急需，要实事求是，保证重点，不能只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还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既要加快国家建设，更要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关系到人民吃和穿的项目就放在了重要位置。

要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 5.4 亿，到1970年已经增加到 8.3 亿，21年间增加了 2.9 亿，而可耕种的土地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要增加粮食的产量，主要还是要靠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使用足量的优质化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当时中国的化肥生产一直上不去，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周恩来指示要把化肥技术设备作为这次引进的重点，最终确定了进口13套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地区、以天然气或清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 46.3%， 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了将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中国又陆续引进消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到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到17%。新中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下，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问题。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征地矛盾。用化学先

0: 维替代棉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于是四三方案第一批确定的引进项目当中就有四套大型化纤设备。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这不但早就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功于第二次引进潮。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承认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但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10多倍，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纪才能达到法国当时的水平。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努力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尽管在他生前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但他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所作为，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郑小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是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她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是现任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郑小英是一个热情的音乐社会活动家，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的指挥，她边讲边演的表演形式被媒体誉为郑小英模式，影响着同行、学生、观众。在青年时期，郑小英是怎么意外地走上了音乐指挥道路？留学苏联时，他是怎样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席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他是怎样推动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在中国公演？而在创建爱乐女室内乐团和厦门爱乐乐团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倾注了辛勤与汗水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英。

1929年，郑少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从小勤奋好学，曾经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奖学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农业经济专业。母亲温四英来自重庆，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而郑小英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天资聪颖，开朗活泼，上幼儿园时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音乐天分，老师教的歌曲他听一遍就能唱。6岁时，母亲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专门请老师来教他。郑小英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普通的曲子老师教几遍他就能很快上手。1947年，高中毕业的郑小英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按照学校规定，他要先到位于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3年的预科。在这所以培养职业女性精英为宗旨的学校里，郑小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与学校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多交集。1948年底，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当郑小英得知这个情况以后，不顾家里的反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辗转到了河南开封，被分在中原大学文工团。郑小英有一副好嗓子，自然成为文工团的主力。文工团排练新歌时，他发现有些同志经常跑调，于是呢，就一边打拍子，一边领唱。久而久之，郑小英成了文工团的指挥，他的音乐潜质逐渐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指挥生涯也就此开始了。1952年，由于品学兼优，郑小英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不久，苏联著名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应邀到中国访问，他发现中国的音乐院校没有合唱指挥专业，就提出开设一个短期的合唱指挥培训班，培养指挥人才。因为郑小英的音乐底子好，她被杜马舍夫一眼看中，成为培训班中的唯一的女生。虽然培训班的时间不长，但杜马舍夫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教学内容系统全面，教学方法也做到了严谨规范。郑小英由此掌握了指挥的基本知识，还学会了如何组织合唱团和策划音乐会。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60年，表现优秀的郑小英被公派前往苏联留学，在世界闻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他师从著名的指挥家安诺索夫。那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郑小英深知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能出国留学实属不易，他心里涌起了强烈的使命感，倍加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杜马舍夫得知郑小英来苏联留学时非常高兴，他热情介绍了自己的老朋友资深指挥家巴音，对郑小英进行课余辅导。巴音当时正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执棒，他也看中了郑小英的潜质，决定好好培养。巴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给郑小英开小灶，讲解指挥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郑小英的指挥才能逐渐显露出来。1962年，巴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郑小英代替他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巴音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立刻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按照惯例，学生是根本没资格在剧院指挥公演的，更何况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剧院，如果演砸了，对剧院的形象会有很大伤害。对于巴音的安排，郑小英非常感动，他明白只有精读总谱，理解全剧，才能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但是他寻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的书店，也找不到托斯卡的总谱。巴音了解情况以后，主动从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借出了仅有的一份总谱，私下交给了爱徒。
郑小英连夜把总谱上的配器抄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为了提高自己的指挥能力，郑小英经常跑到剧院现场观摩巴音老师的指挥，并且把老师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让无声的乐谱在自己的头脑里化成悠扬的音乐。公演那天终于到了，报幕员报完幕，郑小英款款走上乐池的指挥台，自信而大方。他把手中的指挥棒向上一扬，大厅里回旋起了普契尼戏剧性的音乐。他从容不迫，娴熟地带领现场的千余名观众一步一步走进了歌剧《托斯卡》的情境中。当演出结束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郑小英走上舞台，向观众挥手致意，而老师巴音站在舞台一侧，鼓掌欢呼。这次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评价，郑小英的导师安诺索夫称他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新华社第一时间发通告，把他在莫斯科的优秀表现登在了报纸头条。年仅33岁的郑小英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尽管后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郑小英和他的苏联老师很长时间内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始终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融入音乐，走出了一条中西音乐融合发展的道路。1978年，郑小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后来长期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主任，培养的多名学生在国内外比赛中都获得了大奖。郑小英成为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指挥家和权威人士。长期以来，搬上中国舞台的西方经典歌剧几乎都用外语原文演唱，而郑小英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倡导和推动洋戏中唱。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汉语演唱西方的歌剧和音乐作品。他认为，用本国的语言来演唱外国的东西，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唱出来，他们不是更能体会音乐的精彩之处吗？1979年，中法两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双方着力加强音乐领域的合作，决定由中法两国艺术家强强联合，在中国歌剧院

推出中文版的法国经典歌剧《卡门》。当时法方派出以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为首的团队，而中方则指定由郑晓英挂帅。卡门是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这部歌剧主要塑造了相貌美丽而性格倔强的吉普赛姑娘卡门的形象。全剧旋律紧凑，节奏充满活力，人物的性格描写细腻真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皮里松首先关注的是翻译的问题，他认为歌剧翻译不仅要意思对、语气对、分句对，原文音节的数目和律动也都要对。根据法方要求，郑晓英邀请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孙慧双承担卡门的翻译任务。由于孙慧双并非音乐科班出身，所以郑晓英首先对他进行了歌剧知识的普及和培训，还建立了严格的校对审核制度。孙慧双每每翻译出初稿，都要教郑晓英审核把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并肩作战，把歌剧的27个唱段反复译配了三遍，并且把翻译稿交给全体演职人员研讨修改，最后反馈回来的修改意见达到2000多条。郑晓英拿着中稿找到皮里松，用中文试唱了全本的卡门，请他核对译文句式与乐句是否完全符合原文，以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皮里松对郑晓英的敬业精神表示了高度的赞许。1982年，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第一次在中国上演了。虽然当时没有做任何宣传，剧场的橱窗里甚至没有摆放剧照，但这部歌剧的上演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连续演出了27场，场场爆满。正是因为这部歌剧的成功，中央歌剧院后来又排演了《弄臣》《普兰朵》等世界著名歌剧，开启了中国歌剧演出的一个全新篇章。洋戏中唱的模式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由于歌词翻译优美精准，观众就算不看字幕也能听明白，这对在国内普及西洋歌剧起到了很大作用。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马勒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郑晓英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流行歌曲大行其道，高雅音乐开始在低谷中徘徊，有时一场演出只能卖出几十张票，经常是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很多文艺院团演出受到影响，演员们不得不外出走穴。从众人追捧到乏人问津，中国的交响乐和歌剧经历了坐冷板凳的岁月。当时郑晓英和同行们讨论行业状况，他们认为应当着力培养观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尤其是要让年轻一代亲身感受高雅音乐的美妙。1989年，郑晓英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莉共同发起成立了爱乐女室内乐团，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也是第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乐团。这个乐团不占国家编制，经费自筹，不发工资，不评职称，不分房子，支撑这些艺术家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在刚创办时没有经费，乐团成员自掏腰包，当时司徒志文捐出500元，郑晓英捐出女儿的大提琴，而其他人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多年以来，爱乐女室内乐团秉持播撒爱乐种子、普及严肃音乐的宗旨，下学校、进厂矿、去乡村，演出数量超过300场，直接听众达到20多万人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热爱，被称为低谷中的鲜花。时间来到1994年，郑晓英从电视上了解到世界妇女大会将在我国举行，届时将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位女性代表相聚在北京，当时她心里就蹦出了一个想法。

让爱乐女乐团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一次交响乐公演。而此时距离大会召开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一个小型室内乐团扩建成大型交响乐团难度很大。为此郑小英不辞辛劳，亲自到北京市的各个中学，从学习管乐的女生中挑选有潜质的学生。乐团架构基本完备后，郑小英又利用周末时间为这支临时组建的大型交响乐团进行合奏的强化训练。在郑小英的精心指导下，乐团的演奏水平逐渐提高了。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人头攒动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广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郑小英站在指挥席上，用流利的英语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介绍了爱乐女乐团，并指挥演奏了《女性风采进行曲》和贝多芬的《欢乐颂》。当演出结束时，现场的数万名女性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而这一刻，对郑小英来说，收获的不仅是追求音乐理想道路上的一次成就高峰，还有那份女性专属的荣耀与尊严。1996年，因为体制原因，爱乐女乐团不得已宣布解散。没过多久，郑小英接到一个从福建厦门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南下创立交响乐团，并担任首席指挥。经过再三考虑，郑小英决定接受邀请。就在她满怀激情，准备二次创业时，她的身体却出了状况。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她被诊断出直肠癌，但郑小英没有被病痛吓到。他遵照医生嘱咐，按时按量服药，定期接受放疗和化疗。老伴的支持和医生的悉心治疗给了郑小英极大的鼓舞。半年以后，他大病初愈，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厦门。然而创业的道路充满了艰辛，郑小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厦门爱乐乐团采用的是关注民办模式，没有财政拨款，主要靠自筹经费。一开始一家企业承诺出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突然袭来，这家企业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无力继续支持。郑小英只能向厦门市政府求助，后来经过多方奔走，乐团的经费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厦门市委市政府每年拨给乐团300万元经费，厦门电业局和福建电力公司也为乐团提供了一处装修一新的排练场地。就此，厦门爱乐乐团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支乐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间就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而郑小英凭借着个人声望，频频邀请海内外著名客席音乐家与乐团合作，并且按照国外乐团建设的经验制定音乐季演出计划，积累演出曲目。乐团坚持每天排练5个小时，每周推陈出新，同时定期举行周末交响音乐会，演出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由郑小英策划，厦门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还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唯一金奖，并且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乐团因此获得厦门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奖。2006年，厦门市政府举行厦门市十大城市名片评选活动，130多万人参与投票，最终厦门爱乐乐团入围，成为与鼓浪屿和厦门大学并列的厦门城市符号。郑小英为实践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的理念，已经为厦门介绍了《紫藤花》《岳飞》《草原之歌》等民族歌剧，并且用中文版首演了意大利的《茶花女》《弄臣》《帕老爷的婚事》等共计9部中外经典歌剧。另外，他在国家大剧院直棒中文版的德国作曲家马勒的交响乐《尘世之歌》，让百年前的中为洋用再次洋为中用。他录制了《让耳朵更聪明》交响乐欣赏，《会说话的手》正式指挥法基础等网络课程，

0: 他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阳春白雪，贺者日众，与大众共享美妙音乐的人生追求。由于郑小英在音乐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曾经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如今虽然已经耄耋之年，但郑小英仍旧活跃在舞台、讲台和电视上，浑身上下依然充满干劲儿。郑小英的癌症后来复发过两次，但是她不以为然，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她所钟爱的指挥事业。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9: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0: 第32集。
11: 从这个火车上一路还到这四合屯车站下车，下了车，这俩从这条路进山，栾朝家在后边追着，到底要看看这两个人把这货送到什么地方去。进山之后奔哪儿了呢？两个人直奔神和庙。来到了这个神和庙这儿，他们俩站住了，往回头的路上看，瞧了老大半天呢。他这一道上也没闲着，总是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了，他更加小心了。随后登台阶上来，到了这个庙门的门前，抬起手拍左边的门环，啪啪啪，先拍了3下，停了一停，啪啪，又拍2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暗号。过了没有半支烟的功夫，门分左右出来一个小老道，把这俩人给迎进去了。再就没有动静了。老栾在庙外边这会儿等了有2个多钟头， 晚上又下起雪来了，英雄阮朝家等急了，这俩小子也不出来，这不行啊，我得进去呀。对，别在这傻等着，他翻墙进庙，按照着那个老规矩，通过了层层的垫脚，往后看，他还想到那个最后那层垫去，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转到第二层殿的时候，就发现了灯光亮了。老栾悄悄的

朝后窗户，扶住身形，耳朵贴在窗户上，侧耳往里听，听了老的半天，光听屋子里边嘁嘁叉叉有人说话，声音太小听不清楚，说话的人不是对面交谈，是趴到耳根子那儿去说，抄家怎么能听清呢，也看不见呢。他一着急，急中生智，用小拇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在这窗纸上慢慢一点一点阴，阴了一个小孔，不大，比针鼻儿啊大一点有限。去一目秒一目往屋子里边一瞧，看见那老道，那老道好像正在对这两个人嘱托什么，反复的告诉。那俩人站那儿一再点头，就瞧那个大个子好像往兜里头装什么，装完了就说了话了，师傅啊，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绝不能给您办砸了，但愿如此啊。师傅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走吧，无量佛，我祝你们一路平安呐、啊！师傅您也要多多的保重啊。栾朝家听到这儿，就别在后窗户站着了，我出去等着去吧。老栾一转身，身轻似燕，顺着原路回来，藏在树后瞧着，功夫不大，庙门一开，这两个家伙打里边出来，出到庙门来，他们马上就分了手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这下可把抄家给难住了，自己想，这我怎么办？我是追那大个去，是跟那小个去，这俩在一块儿，那多有意思啊，我要逮就逮一对儿啊，我要不逮我就跟着他们俩走吧，到底看他们都搞了什么鬼名堂。那么这分开了怎么办呢？哎呦，抄家同志一着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方案，对，我还得跟这个大个子。他就追下这大个来了，追来追去不知道出来有多远，前边是一段山坡，在山坡的半中腰长了这么五棵大杨树，老高老高的，这地名就叫五棵杨。这个大个子走到五棵杨下边这儿，他不走了，就在这个杨树底下有一块青板石，他往那板石上这么一坐呀，打腰里头把干粮掏出来，吭哧吭哧他就那儿吃。怎么办呢？栾朝家一想啊，是时候了，别再坠着了，我把他逮住吧。对，想到这儿，噌的一下这个枪就拔出来，啪一推机头，把枪的大机头敞开，他吼叫了一声不许动，就这一声不许动，乌黑锃亮的枪口对着大个子的后胸，他还不得把手举起来啊，当时就得举手。老栾是这么想的，出乎抄家意料之外的是什么？这个大个子确实是吓了一跳，他俩肩膀这么一哆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吃着的那块干粮顺山坡就滚下来了。可是他稍这么一愣神，就见这大个子一回头，哒哒，照着老栾就是两枪。好栾朝家，那身子那快呀，就闪电一般，他往树后边隐身。栾朝家一想，和这个顽固的家伙，敢开枪打老子！栾朝家这二拇指头这么一动，食指扣扳机，照着大个子来了个点射，枪声响过，你再瞧那大个啊，顺石头上一个倒栽葱下来，就趴在那石板子的旁边了。老栾一瞧不理想，怎么不理想呢？理想的是抓活的，逮个舌头，把他带到203首长的跟前，

想到的，这大个子那装死儿呢。这下子可把老栾给气着了，栾朝家啪这么一下，二指一扣板筋儿，给他来个闷击射，哎，哒哒哒哒，这一发子弹呢，一颗没剩，从大个子脚跟底下一直扫到他的脖子上，还动不动啊？不动啊？完了，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把老栾给气着了。曹家同志首先把梭子换上，枪梭子换好，枪往腰里一别，把大个子手里那颗手枪弄过来，把它带起来，在大个子身上找东西。找什么呢？刚才我在后窗外边瞧着他伸手往兜里头掖着，可能是敌人的行动计划，或是什么军事情报。再者说，这个大个子走的这方向好像是奔威虎山的方向走，威虎山是匪人们一个主要的巢穴，大部分土匪都集中到那儿去了。威虎山的匪首是坐山雕崔三，这个大个子是扑奔那儿去，那个小个子呢，他去的那个方向可能是绕道奔九标那儿。要从主次上分，这个大个子为主，小个子为次，所以我就跟这大个来了。究竟他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老栾蹲下身去仔细翻，在他兜里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有。几个兜都这样，他许是把这个东西缝在衣裳里了，把大小贴边、衣襟袖口、裤腰裤脚都摸过来了，还是没有。难道说他把它吃了？有可能，这个反革命能够做出这个事儿来，他把它吞在肚子里边去，但是没这么快呀。我明明瞧在那儿吃干粮，我这才下的手。他把干粮扔掉，掏枪打我，这才多大个时间呢？连前带后算在一起，没有一分半钟。他没这个时间掏出来放嘴里，再把它吃下去。老栾就在这个死大个子的周围整，心真细呀、啊！栾朝家是心细如发的人呐、啊，他找啊找啊，蹲下身，借着雪光亮看，就在这死大个子的周围全都找到了，还是没有。栾朝家一点也不失望，不能没有，再找找，把距离拉远一点。他顺这个大个子这脑瓜顶这儿往前走，走走走，出去有一丈五六远这么个距离，那儿有一堆雪，这一堆白雪呀、啊、就是朝五棵杨这个方面那雪堆上出了一个小窟窿，比小拇指头稍微大一点那么个小洞。嗯，这什么名堂，一堆白雪怎么当间出个窟窿呢？老栾把手伸进去，哎，就这一把就从里边掏出来了。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他一连说了两句都喊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因为他心里激动，他从雪堆里头找出个什么来，是一管钢笔。奇怪的是，老栾由于心情激动又高兴，他使劲这么一抓着钢笔，把这钢笔呀、啊、抓软了，给用手这么一搓，哎，你说这管钢笔怪不怪，能折上，能叠个球，一撒手，腾，还是钢笔的样。嗯，说明这里边是有文章喽。把这管钢笔先好好的收藏起来，

0: 个子的尸体给他埋了。埋完之后，老栾呐，不奔神和庙了，奔哪儿啊？直奔夹皮沟。来到了夹皮沟，正好到了正晌午，太阳老高，雪也过，天也晴了。有人看见栾朝将了，被哨兵发现了，哨兵挺高兴啊，老栾回来了。栾朝家一口气儿跑到203的跟前，把自己这次出去到神和庙监视老道的经过滴水不漏的向203做了汇报，最后把这支钢笔放到203首长的跟前。203把这钢笔拿起来瞧了瞧，哦，不是一管钢笔，是特务们为传递情报用的这么一种工具。这玩意儿你要水浇它呀，它也不怕；火烧它，它也不在乎。同时，特务们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把它吃到肚子里边去。203把这钢笔打开，从里边找出情报来，把这情报铺到了桌子上。这么一看，这情报是什么内容呢？呵，是吊座山雕的。情报上写的清楚，在夹皮沟一带发现了共军的活动，夹皮沟的火车又活跃在铁道上，火车一响咱们就得抢啊。叫座山雕带领河山人马奔夹皮沟来，把这些共军一口吃下去。这是敌人一种痴心妄想了。下边落着款儿，是国民党反动派兵随涂家保安总司令谢文东，还有呢兵随涂家党务专员侯殿坤，这俩人署名。这是个调令，203看了乐了，不用问，那个小个子拿的也是这个东西。栾朝家有点后悔，你看看我怎么没把那小个子逮来，一块儿多好，就是我当时不能来个分身法，一跺脚分开俩人才好。看来啊，往后要出去行动侦察敌人还真得有两个同志，他活分得多呀。203一摆手，朝家同志，这个你不必后悔。一个是这个情报啊，就算落到敌人手里，交给左山雕，左山雕也不会来，九彪也不会来。哦，同志们这么一听一愣啊，203，那怎么回事呢？大家想啊，匪徒们多狡猾呀，尤其是座山雕，有名的刺公鸡铁仙猴，他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就凭侯殿坤和谢文东说这么句话，谢文东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鹰犬，也就是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马便，有他家里头100多个炮手在李里宫一带瞎转悠。党务专员侯殿坤呢，他就是什么许着你升官呐、啊，许着你发财啊，就拿这个当一块吸铁石吸引着这帮土匪，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这封命令啊不大好使唤，怎么办呢？得我们叫他来。大伙一听，203，咱们叫他来他能来吗？怎么不能来啊？太能来了，他不来不行啊，我们把他请了来呀、啊、哎，有意思。栾朝家高兴，同志们听了也都喜悦，把他请来，那先请谁呀、啊、我的意见呢，咱们先把九彪叫来，最后收拾座山雕。你要不吊他，他是不能来呀、啊，必然九彪要看着座山雕，崔三老匪看着九彪，就这么的情理， 他不动他也不动。那么那个小个子去喽，他不得来吗？他不会来，他要来也得在百里开外摆他那点兵窝的那儿，他看着咱们夹皮沟这儿的动静怎么办呢？二零三首长，我的意见呢，咱们就迎上前去打匪徒们一个落花流水，那还不容易吗？打他容易，看怎么打法。怎么个打法呀？这回咱们把带来的这些炸药啊发挥作用，二零三首长连夜的功夫定下来了一个灭匪的计划。第二天战士们分头到夹皮沟的每一家每一户给老乡们做解释工作，老乡们高兴，叫李永琪这些个民兵啊配合作战，在这儿准备了一切。因为敌人在命令的最后有个小括弧，上边写着呢，于某天某夜晚间三把大火作为信号，到那天在没点火之前咱先把九彪叫来。二零三首长的估计完全正确。怎么呢？座山雕没得这个信儿，他得了这个信儿啊他也不来。九彪呢接着信儿了，那小个子去了，见着九彪把老道给他的情报信往过一递，九彪看完了之后，哎呀困难呐、啊、他51岁了，当了40年的土匪了，且十几岁就给土匪跑腿儿，他监制他呢。现在我手下一共是164个人，连我在内，山上有点小积蓄，这点粮米我得省着吃，能吃个3年2载的，吃不行就得拿些个瘦肉做接济。如今叫我下山去做山雕能来吗？得以他为主啊，他要不来我是不能去。老家伙就这么决定的，到那天我去看看吧。他怎么个心理呢？九彪这么想，做山雕哎，就你人强马壮，我看你打不打头阵，你要打头阵我给你摇旗呐喊，你要打赢了我过去跟着捡个漏，你要是打输了我得扭头头一个跑，因为我在后边嘛。你想把我这100多人给我豁楞出去，剐了我也不看。他就这么想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33集，
3: 到了预定的日期，他就下来了。往前走着走着呀，猛听前边有人喊：“成人，站住！”这一喊，把九彪吓得差点在马上摔下去。谁在头里喊呢？报告九爷，有人来接你。啊？接我？是哪儿的人呢？九爷，不是旁处的，是威虎山的人呐。威虎山的，他们已经来了。九彪翻了眼珠子，在马上想了半天，把人给我叫过来。是啊，小土匪往前跑，功夫不大，领过来了几个人，一共呢是8个，那7个在东边那站着，过来了1个人，这个主啊，哼，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双枪在胸下腹前斜别着，说话是嗓音洪亮，到了马前打了个招手：“请问您就是九爷吗？”“不错，是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来接你的人呢，是奉了我们三爷坐山雕的命令来请您到夹皮沟饮酒。”啊，如此说来，崔三爷已经是捷足先登了，真叫您有点奇怪。我们是先来的，远道的到先到，您这近道的可倒走到后边。你们是些什么人？怎么见过一面您把我们忘了吗？我们就是崔三爷跟前八大金刚。九彪啊，不是没见过八大金刚，个别的见过仨俩的，今儿晚上天又黑，他也没瞧太清楚，就觉得站在马前的这个人呢、是那么干脆了亮，后边那几个人呢也都舔胸叠肚的那么精神，真是八大金刚吗？哪儿啊，坐山雕和八大金刚啊还在威虎山睡觉呢。那么跟九彪说话的这人是谁？是乔装改扮我们的独胆英雄杨子荣，奉203的命令到这会儿来调遣九彪。这老土匪自从从老爷领外边败回来之后，他哪儿也没敢去。为什么呢？他胆小。他倒不是不想着捡便宜，因为他手下就这100多人了，一旦捡不了便宜，要把老本都赔进去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在他那个山峰那儿眯着，听外边的动静，总惦记呀，一旦有个机会出去捡个漏子什么的。这回接到一纸命令，是老道给他来的信，叫他下趟山和坐山雕一起呀、合击夹皮沟，到那会儿能有点好处，也可以扩充扩充你的队伍，以3把大火为暗号。九彪这趟想啊，他是通宵未睡，一宿没合眼，琢磨我到底去不去呢？要不去吧，显见的我是胆小如鼠了。你说我要去喽，坐山雕那心眼儿都一兜一兜的， 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老家伙是一脑袋的钟表瓤子螺丝转呢、啊，比我鬼头的多呀。他可能不去，或者呀、啊，他打后阵，叫我打前锋，就我这点人，在山上这儿都待攒了，要打不了呢，左山雕要看了我的哈哈笑呢。哎呦，他这通想哦，最后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呀，下去看看，如果要是有便宜我就下手，没便宜我再回来，想着让我轻身涉险，我九彪可不是个傻子，他和他手底下这伙子徒子徒孙们也这么讲的。小匪徒一听也有道理，九爷您就放心吧，咱们来趟试试，好了呢咱们抄他下子，不好呢咱们就往回一跑，还回咱们这山头眯着来，反正早晚也得有个出头日啊，这样也不行。就是嘛，为了这个出头之日，哎，我就得牺牲点力气呀、啊、走吧。他们这么来的，怎么会在快到夹皮沟的附近的时候见到了坐山雕的八大金刚呢？哪儿来的八大金刚啊？那是我们侦察排的排长杨子荣和几个战士，这是203首长的妙策呀。203首长不是已经研究好了吗？把匪徒九彪调了来，就在夹皮沟前消灭。首长第一个是把监视九彪方向的几个战士调回来了，随后发动了群众，把这个炸药啊都埋在了这个车站附近，当然不是在票房子跟前了，那离着那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在那个地方点起几把火，把导火线呢直拉到了这个邵建波的办公室里边。导火线由谁来掌握着呢？由高波同志掌握着，就等一声令下拽导火线，两旁边制高点都架起了机关枪，所以随后这才叫杨子荣来接九彪。为什么单叫子荣打这个前阵呢？子荣同志啊，几次的审讯匪徒，从匪徒嘴里头知道了很多关于土匪里头的什么黑话呀、礼节呀、啊待人接物啊，就这一套，子荣基本上把他都掌握了。九彪不盘问他那就算了，如果要是盘问的话是盘问不倒的。杨排长装的真像啊，战士们偷偷的乐，乐子荣这个做派劲头真足。到了九彪跟前，啪啪啪一排话，九彪把那个肉脑壳是连点了几点呐。这个九彪老匪想这个，嘿，瞧瞧瞧瞧人家坐山雕，看看人家手下这个人，难怪崔三是山头高名望大呀，手底下真是藏着有龙卧着有虎啊。转回头再看看自己手下带的这些人，真是些个酒囊饭袋的窝囊废。好吧，回去告诉你家三爷，说马上兵进夹皮沟。他干嘛先叫子荣回去呢？老土匪一想，我得慎重点，嘿，真是坐山雕来了，这倒好办了。假设要不是坐山雕，要是其他人，要是人民解放军乔装改扮的呢，那我九彪这一下子就彻底全完了，我可不能轻易的上这个当。你先回去吧，何必呢？哈哈哈哈，子荣笑了，九爷不必这么想，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三爷在那儿恭候你多时了， 叫我来陪你。哦，说了半天，老弟呀，我还忘了问你了，你什么名字？这个九爷，我在你的跟前说起来是个无名之人，不过您也许听到过一次两次。左山雕，那是我们的老师，我名字叫靠天。左山雕手底下真有这么个靠天儿，他不是有八大金刚吗？这八大金刚啊，那个名字都很古怪，像什么麻核桃啊、靠天儿啊、小白龙啊、镇北呀、啊，这都是土匪的名字，加他的外号吧。所以他这一报靠天儿，哦，九彪的眼珠一转，他有点信了，实有其人。那子荣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啊？太知道了。不管是从易左毛的嘴里，还是从蓝景玉的嘴里，打听不止一次了。那好吧，我先派几个弟兄到三爷的跟前去问安。六营长、四营长，叫过俩营长来。这两个土匪往马前一站，九爷，去。跟随着靠天师兄到夹皮沟给三爷去问安。到了三爷的跟前，说话要谨慎，把眼睛给我放亮着点。哎呦，子荣一听，好狡猾的老土匪呀、啊、他在没进夹皮沟之前先打发这么俩小土匪进去看一看，这一定是听风声观动静啊，怎么办？子荣的头脑中唰啦一下这么一转眼，好，你不是要看吗？我们203首长已经布置的完全妥善了，那我就领你们进去看看吧。想到这会儿，子荣把双拳一抱，九爷，您可想得太周到了，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三爷既然打发你们来接我，哪有我不派人给三爷问安的道理呢？好吧，如此说来，我替三爷给您道谢，何必？去吧，我在这会儿稍后片刻，歇歇我的马腿。九爷，屈尊你了。哎，哪里哪里，这是我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哼，子荣心里头哼了一声，心说你哪是心甘情愿，你小子是怕挨打，你就像耗子一样，总怕叫夹子把你夹住了尾巴，这你也走不了啊，不是什么夹子了，是老虎钳子已经钳住了你的咽喉，你还想跑啊？跟我来吧。说到这会儿，子荣把手这么一晃，向那几个战士打招呼，弟兄们，陪同这二位朋友走，一同就奔夹皮沟来了。拐弯抹角，绕过山峰，来到夹皮沟一瞧，嚯，夹皮沟小村子东口外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是三堆熊熊的大火呀，烧得咔吧咔吧咔吧，那个劈柴绊子啪啪直响，火星子是乒乓乱爆。哎呀，这几把火已经点起来，这个四营长一边走着，他跟杨子荣是一边叨叨，这家伙这嘴还挺碎。我说靠天师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天黑前，下手顺利吗？嗨，太顺利了。哎呀，解放军素有神兵神将之称，他们行无定踪啊，找不着一定的踪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你们怎么能碰上呢？而且还把他们给收拾了呢？你看看，哈哈哈哈，我的营长先生， 你这话说哪儿去了？一则是我们三爷洪福七天呢，走运气。嗯，对，这是三爷的造化。还有呢，还有我们正赶上这解放军人也不太多，他们正在屋里头大会餐那儿吃饭呢，我们马上把这房子就给包围了，真省事。哎，匪徒四营长听到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干嘛长出气？瞧那样他馋得慌。真是，高天师兄，咱们是自家人，当真人不说假话，我跟您实说得了，我们这位九爷那胆儿啊，比那半拉芝麻粒儿大点有限，比那蚊子眼睛差不多，真太小了。其实这命令不是吗，我们早就接到了，为这个事儿九爷是一宿没睡，这一晚上他就琢磨，总怕吃亏。常言说得好，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你到时候不给人家露两手，可你忘了你还是个旅长呢。算了吧算了吧，九爷是个慎重人，营长先生你就别埋怨他了。哎哎，郭上，靠天师兄弟，说点真格的，我们这次来了能不能捞点肥的？
2: 这可得有先来后到，那得听三爷的，兄弟我可做不了主啊。
3: 啪，子荣一阵冷笑，跳完了抬起手来照四营长肩膀上拍了这么一巴掌，把这家伙给吓一跳。哎，
2: 靠天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3: 这叫跟你表示亲近。
2: 哎呦，你慢着点，差点把我给拍趴下。
3: 就进了村了，到了村口的里边，203首长早就做了准备了，想到匪徒的前边了，知道九彪老匪是尖角渠滑的家伙，他不能就这样大大方方摇摇摆摆进夹皮沟，很可能他派人和子荣一块来。怎么办呢？203在村子里头做了个布置，有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已经都撤出去了吗，房子腾出来了，窗户也开开了，门也给弄掉了，屋里头点着灯，叮冷当啷的，碗碰碟子，碟子碰碗，有喊的，有叫的，有吵的，有骂的，这都是战士们装扮的。怎么一骂一喊一叫啊，这两个土匪这么一听就站住了。哎呀，靠天师兄啊，子荣的右手紧握着大肚匣子20响的枪柄，心里说，你们这两个小子让你们有来门无去路，进了夹皮沟还想出去，你们累他底下钻出翅膀来也甭想了。怎么样，弟兄们是不是都吃什么？
2: 嗯，
3: 已经吃了3个钟头了。哎呀，真是瞧我们来晚了，把我还冻成这个样子。三爷在哪儿？刚说到这儿，也对面噔噔噔噔噔跑来个黑大个子，皮帽子把头捂得挺严实，手里头掐着双枪，两颗插梭匣子20响，大小鸡头全敞着。再走这衣裳，皮袄的纽扣也没系，赊里着怀到了跟前。谁呀？这么冲这么愣啊？刘勋仓啊。勋仓同志到了子荣跟前，把枪这么一晃，装的那个凶又凶那么个样子。哎，
2: 我说靠天师兄，你去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这么慢呢才回来？
3: 别着急呀，
2: 来来来，我给见见，这位是四营长，这位是六营长，我还没打听这二位师兄贵姓高明呢。是九彪旅长跟前的两个弟兄，用手一指刘勋仓，这位不是外人，这是我们的师兄弟小白龙。
3: 哦，小白龙师兄，啪一下，俩人先打立正，是后行坎子里。刘勋仓把嘴这么一咧， 开吧，把这俩吓一哆嗦。怎么呢？他用枪一晃，这俩以为他要搂火呢。
4: 这怎么回事？别误会。
3: 什么误会？你们九标山头的人太不仗义了，没接着定河师傅的信吗？接着了，怎么现在才来呢？哦，叫我们威虎山的兄弟们打前阵呢，前阵打下来了，现在开胜利饭呢，这儿吃着呢，你们现在才来，是酗酒啊还是添菜啊？不是，我们想给三爷问个安，三爷已经喝醉了，你回去告诉他，九彪要来就叫他来，他要不来的话，叫他收拾收拾，夹着尾巴回山眯着去吧。
4: 是，千万不要误会啊！
3: 好，靠天师兄，那我们就不用见三爷的面了啊，我们这就回去得了。这俩小子没头往回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

0: 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

0: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突然的头晕眩晕有可能和耳部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耳朵除了负责听力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发生突发性耳聋不要慌，72小时内尽快就医，能最大限度恢复听力。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突发性耳聋的治疗与预防。
2: 79岁的钱先生最近总出现突然的头晕眩晕，刚开始以为是血压血糖不稳定导致的，后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医生在详细询问了钱先生的病史后，建议他到耳鼻喉科就诊检查一下。抱着怀疑的态度，钱先生的儿子带着他到了耳鼻喉科。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钱先生是听力出现问题，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很意外，自己没觉得听不见呢，为什么医生会说是突发性耳聋呢？听力出现问题，为什么还会头晕眩晕呢？
1: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出现过突然的眩晕或头晕而找不到原因呢？您是不是也疑惑头晕眩晕和耳部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咽喉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讲耳部健康的相关知识。
2: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韩金帅。
1: 听完这个案例，我们先请韩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解释一下钱老先生的疑问，他为什么没觉得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患者都会觉得，哎，我没觉得我听力有问题，为什么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呢？这个是我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呀。
3: 老百姓就觉得不影响自己的时候就不叫耳聋，耳聋是有分级的，它分为轻、中、重度。那如果是轻度的耳聋，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就是我跟你靠近一点，我声音大一点，你就能听到。那等到中度耳聋的时候，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太清。有可能我需要多听几次。那等到重度耳聋的时候，那就像好多老百姓认为的，我这耳朵怎么坏了，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那假如钱老先生是一个轻度的听力减退。他合并了头晕，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就觉得我耳朵没问题。
1: 是的。
3: 你好像给我误诊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做专业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患者觉得我这个叫诊断秃聋以后，我不太特别迷惑或特别疑惑的点，我为什么就秃聋了？因为这个听力，咱们去搞声乐的都知道，这声音有千百种，哆来咪发嗦拉西。刚才咱们说那个病情分轻中重度，但是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说，根据听力损失的这个范围，我们分低频聋、中频聋和高频聋。那如果是低频性耳聋，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主持人，有可能咱们去外出坐飞机的时候，你有这种表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现耳朵塞住了。
1: 对，耳闷了。
3: 这个典型的低频性听力损失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耳朵塞住，有可能我要去医院了。
1: 对，包括小孩有时候开车走到山里头，你会觉得耳朵闷了，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
3: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是低频性耳聋损失的一个表现。那对于高频性耳聋，好多人没感觉。因为什么呀，就是高频性耳聋是指大于2000、4000赫兹到8000赫兹，是什么声音？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属刮玻璃的声音。
1: 那生活当中不常见，大家也不会想听那个声音。
3: 对呀，所以就是说这部分听力损失之后，你去做专业检测的时候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又很少听得到。
1: 那挺好，这大家会觉得正好听不到噪音了。
3: 那最重要的是他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像钱老先生就合并头晕了嘛。所以才发现的。刚才有些那老百姓认为的那一种，说我这个听力不行了。一下子就不行了，是全频性耳聋。 他所有的听力全面下降
1: 啊、
3: 哦、啊！当这个时候，你觉得啊、哦，患者觉得我耳朵背，我要去医院看。
1: 嗯，
3: 但是你这时候其实是说

0: 这是诊断突发性耳聋一个标准吗？是，但是我们前面说的几种都是低频聋、高频聋、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轻度的、都叫诊断突发性耳聋、所以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感觉来诊断这个疾病，我们还要根据临床上专业的检查之后，跟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得了什么病。
1: 而且其实您刚才说，比如说到耳背啊，可能是比较严重，大家才会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耳聋、耳背，他自认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认为的耳聋就是完全听不见了，
0: 对。
1: 然后耳背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老年人听力都不好，
0: 对
1: 吧？
0: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识的、
1: 对，所以他没有觉得这是个疾病，他觉得我岁数大了嘛，我耳背一点是正常的呀，这个反正也治不了，干嘛要去管它，这是正常现象。
0: 但是这个病真的要重视，特别是突发性耳聋，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经过及时的治疗、好转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咱们后面可以在后面的交流中继续深入的去探讨。第二就是一旦这个老年人出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就说耳背是正常的，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临床上，老年人本来接收信号的能力就差，他又耳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
1: 对，
0: 他不跟别人交流了，
1: 对，
0: 并且在临床上还会发现。好多老年人耳背了，你跟他说话小点声吧，他就嚷嚷，他认为你说话声音小，
1: 对，因为他听不清了嘛。
0: 对，然后你大点声说话呢，他听到之后，他说你对我嚷嚷，你对我态度不好。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就是他和家人或他和朋友的一种关系，或者影响了和谐，所以我觉得不论出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去重视这个疾病
1: 啊。对，是的啊。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啊，从医生的角度是如何定义突发性耳聋，或者说如何定义耳聋的？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老百姓定义耳聋，大部分就是真的听不见，甚至是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能听到都不叫耳聋，叫听力下降。
0: 对，咱们的听力学上其实把这个专业的听力检测什么，就是各个频率的听力基本维持在20分贝以上。我们觉得这个耳朵是好耳朵，说你耳朵特别灵啊，这是好耳朵，就是所有的频率啊都在20分贝以上。那从20分贝到40分贝，我们在专业检测的时候啊，那就是发生了轻度的听力损失。那从40分贝到60分贝，我们才能听到叫中度听力损失。从60分贝到80分贝，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那就是一个重度的。那还有极重的，就是80分贝以下几乎没有听力了。这个是一个耳背或者说耳聋的一个大概的定义啊。那什么叫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突发嘛就是急嘛。
1: 突然发现的。
0: 突然发生的。我昨天我这耳朵还好，今天就不行了。那这个时间段是多少？是72小时。72小时内发生的。做听力检测的时候会发现相邻的两个频率它的听力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是大于等于20分贝。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神经性耳聋、我们叫突发性耳聋。刚才那个老先生说的那个，说那个我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在临床上特别常见。你举个例子，咱们就说你这个耳朵特别灵。你测听力的是什么水平啊？接近0分贝我能听到。这什么叫0分贝啊？是人为
1: 特别特别小了。
0: 对，是人为定义的。就是大众这个听力到这个时候他都听不到。你耳朵特别灵，你能听到。忽然你发生了突聋，我这听力一下损失了20分贝。我有可能就在25分贝的时候。但是我跟大部分人有可能还是非常接近。
1: 还是正常的交流。对。
0: 你诊断我突聋我不认可。
1: 是的，对。
0: 但是咱们说它确实没有影响生活，但是在临床上和医学上可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那举个例子，说我这个人耳朵特别灵，但是突聋发生的这个比较剧烈，我这听力损失一下损失了80分贝。那就是刚才那个钱老先生说的，哎呀，假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你诊断我突聋，我就觉得那肯定不是误诊。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数据检测的情况，结合患者的情况，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1: 所以就是说，从医学上的专科的定义的突发性耳聋和老百姓我们定义的突发性耳聋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它跟您实际上能听到的音量的多少啊什么这些不是按您感受来定义的，它是有专门的医学的标准来定义的啊。所以这是帮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都觉得我没问题啊，为什么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甚至说我什么突发性耳聋了，这种就是
0: 中医那个还是讲究这个取向比类啊。因为有时候咱们就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到生活当中， 哦。

0: 我们了解了一下突发性耳聋的定义啊，什么情况下叫做突发性耳聋啊？这个不能按您自己认为的去定义啊。
1: 对，
0: 这个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案例当中钱老先生的那个症状表现，就是头晕和眩晕，这两个症状表现，大部分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两个症状表现，一定是先往这个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问题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大多都有心脑血管问题啊，一般都会往那儿联想。大家没有人会认为和听力有关，会和耳部健康有关。
1: 对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头晕或者眩晕的感觉呢？
1: 突发性耳聋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其实就和眩晕有关系。
0: 嗯，
1: 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合并眩晕的患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一个人在剧烈眩晕的时候，他往往不会往耳鼻喉科疾病上去想。
0: 是的，嗯
1: 啊，他说我是不是脑梗了？我是不是脑出血了？我是不是颈椎病了？
0: 嗯，
1: 他就不想自己的耳朵，因为人在眩晕的时候，恶心、呕吐，就觉得闭着眼最舒服，他没有特别关注自己五官的这些变化。
0: 嗯
1: 啊，那为什么会突发性耳聋会出现眩晕呢？
0: 嗯，
1: 我们的耳朵是一个感音器官，
0: 嗯，
1: 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0: 嗯。
1: 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为它是个平衡器官
0: 啊，
1: 因为它有这个，我们在这个耳朵结构里面有一个叫内耳，
0: 嗯，
1: 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
0: 嗯，
1: 就跟我们房子一样，分客厅、卧室一系列的这功能区间，
0: 嗯，
1: 在内耳里边有一个结构叫耳蜗和前庭，
0: 嗯，
1: 这个耳蜗主要是负责我们接收声音，
0: 嗯，
1: 啊，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前庭，前庭负责什么？负责我们的位置感，
0: 嗯，
1: 就是你在干什么，
0: 嗯，
1: 你翻个身，你打个滚，他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嗯
1: 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感应器官，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0: 嗯，
1: 那突发性耳聋，咱就说了，那我们供应这个耳朵的血管叫内耳动脉，
0: 嗯，
1: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给耳朵供血，
0: 嗯嗯，
1: 它在这个前庭和耳蜗的地方就分开了，
0: 嗯，
1: 分成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前庭，一个负责耳蜗，
0: 啊，
1: 那你就要看你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
0: 嗯，
1: 那如果说是总干。咱们说这内耳内听动脉它堵了，
0: 嗯，
1: 那你就两个症状都有
0: 啊，既影响听力也影响、这个、
1: 既影响听力也影响
0: 前庭了，
1: 这前庭，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眩晕、
0: 啊、
1: 那你说我只一侧堵了，
0: 嗯
1: 啊，主要负责听力这块没了，
0: 嗯，
1: 那有可能好多患者就说，哎，我就只是听力损失，我没有头晕，
0: 嗯，
1: 所以有为什么这个突发性耳聋表现也不一样呢？
0: 嗯嗯，
1: 就表现在这儿，因为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注定了你哪块有问题，相应的这个供血区就会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啊，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突发性耳聋合并这个眩晕，在生理解剖结构上是完全有这个依据的啊、哦
0: 嗯。所以那么我们回来说，钱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总干上出现问题了，所以他既听力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也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啊、哦嗯，对对对，是的。
1: 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头晕患者里边，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都是耳源性眩晕、
0: 嗯、
1: 我们叫耳源性眩晕啊、
0: 嗯嗯、
1: 它主要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耳石症，就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眩晕，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主题叫突发性耳聋，它也会发生眩晕、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多发的啊，这个你随着年龄增加一定要注意，特别发生于什么呀，心眼小的女生。
0: 哦，那我不会的。
1: 你性格爽朗是不是？心眼小的女生，爱熬夜的女生，
0: 嗯，
1: 工作压力大的女生，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女同志，她们是接近更年期的女同志，
0: 嗯，
1: 那个病叫梅尼埃病，过去叫美尼尔。
0: 哦哦、嗯、对，
1: 这个
0: 我这
1: 个三个其实都属于这个外周性的耳源性眩晕。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要提这些病，老百姓就觉得，哎，我们好像以前得过。你要说这个病和耳朵相关，只有得过人才知道。
0: 这是的。
1: 对，所以就是说，眩晕和我们这个突发性耳聋是完全就是觉得不冲突的。
0: 嗯
1: 啊，
0: 嗯，就大家千万不要自认为说这个头晕、眩晕跟耳朵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哎，对对，您可以说怀疑是不是有关，或者说怀疑是不是，但不能肯定的说一定没有关系。
1: 对啊，我觉得一旦是这个眩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到专科医院。
0: 对，
1: 然后找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其实就像钱老先生的他这个做法就挺对，他其实是先做了其他详细的检查，就排除了一切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眩晕，他才到耳鼻喉科这个就诊，当然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您先怀疑那些严重的、嗯、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1: 对，先保命嘛。
0: 啊、哦、对对对，对于就大部分人群还是认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更厉害。
1: 耳源性眩晕其实
0: 危险会更大一点。
1: 对，其实耳源性眩晕出现的概率虽然高，
0: 嗯
1: 但跟各位朋友说，它不影响我们的自然寿命。
0: 啊、哦、 不影响生命健康。
1: 对对对。

0: 只要是我觉得就是发生眩晕的时候，我们老老实待着就行了，或者说我们躺一个地方休息就行了。那在临床上也会发生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说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危险的就是有一些司机。
1: 哦，对，因为你正在操作着开着车，
0: 如果发生了这种突发的眩晕，有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危险。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疾病，我们要关注这种耳源性眩晕的这种解决办法。
1: 啊，对，是的，是的，是对于可能您的气质，就身体的气质在那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危害，但是你看，真的，如果您在操作着某一个危险的这个工种啊，这种开着车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就很大了。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会发生突发性耳聋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就可能会很有很大的疑问啊。
0: 突发性耳聋其实以前发作的人群是中老年人。为什么呀？因为突发性耳聋很大的一个机理，刚才咱们前面听到过，是血管的性的因素。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就像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水管子一样，它也长锈。那你使用的年头越长，它有可能长锈长斑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这个斑块脱落了，它有可能就阻塞了血管。如果阻塞到耳部的血管，就会发生这种突发性耳聋啊。以前是中老年人多。但现在发现它年轻化的趋势就特别明显。我们在临床上真的以前就觉得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就比较明显。现在我们见到最年轻的是九岁。
1: 小朋友啊。
0: 对。那还有咱们一会儿说啊，还有一个就是主力人群，就是30岁到50岁的人群。
1: 正好是在家庭事业的这种最重要的时期点。
0: 咱们说那个青壮年吧，它发生的主要因素就是主要跟自己的这种状态有关系。长期的压力。熬夜。焦虑。这些东西就会导致我们内循环紊乱。它紊乱之后不表现为这个斑块堵塞，它有可能表现为痉挛。以前这个血管是直的，现在痉挛之后它有可能打弯了。它其实有的时候和这个栓塞是有一定的这个机理，就是类似。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那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在突发性耳聋发生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感染了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对于某些细菌或某些病毒外感之后，它容易攻击我们的靶器官，什么是耳朵。它有可能就造成了这个小朋友突发性耳聋。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是根据年龄段去分析的。那特别小的小朋友。
1: 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诱因
0: 不
1: 一
0: 样。对。那老年人主要考虑是
1: 血管问题。
0: 堵塞了。年轻人主要表现为痉挛。那特别小的小朋友有可能表现一些病毒的细菌的感染。
1: 对，虽然可能这个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诱因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我们患者如何能发现呢？如何能自查到？
0: 既然这个病已经确诊了，就叫突发性耳聋。那患者就是老百姓觉得是个病的时候，那最简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听力。他听力有损失。但是轻度的，那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医院。那你肯定有症状你才去医院的。你没有症状有可能不去医院。
1: 是的。
0: 即便你合并眩晕应该是有症状的。你去医院做检测。那对于中重度的这个突发性耳聋来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耳朵堵了。我听不见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老百姓最容易能够感受到。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现突发性耳聋容易合并另一个症状，耳鸣。有些人没觉得自己听力减退，但是发现我耳朵里边有噪音了。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
1: 会比较明显。
0: 对，或者是睡觉之前往那个床上一躺，我没发现我这个听力减退，但是我发现耳朵里边有那个小蜜蜂啊，或者有那个电流的声音。他就来医院。这个是和突发性耳聋伴随症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伴随的概率据流行病学统计是90%。
1: 那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症状表现。
0: 100个通融的患者里面有90个人会出现这种耳鸣。那这是伴随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前面几个也说过的，让低频呢会出现耳堵闷感。那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耳朵有点发闷发堵，我自己又分不清，我需要去医院。为什么？ 它有可能是秃噜，
1: 嗯，
0: 但而堵闷感的基本比较多。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这耳屎太多了，它也堵，这个不是秃噜，所以就是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啊。但是这个，
1: 但你有耳屎堵，也是应该到耳鼻喉科让医生帮您来处理的啊，也不要自己掏。
0: 这个耳堵闷感和秃噜伴发的发生概率是50%。
1: 哦哦，
0: 所以这个
1: 这其实也挺明显
0: 的，这个其实伴随的概率也蛮高的，
1: 对对，也挺高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在临床和患者交流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叫生敏感。
1: 嗯，什么叫生敏感呢？
0: 就是我对以前习以为常的声音觉得陌生了，觉得它刺耳了。
1: 啊，
0: 就举个例子，假如说，哎，我跟您交流，以前交流大约是1米。
1: 嗯，
0: 1米有点远了，有可能是半米50厘米。咱俩这个距离交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又听得又轻，交流也不费劲。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跟你在距离50厘米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声音咋这么刺耳？我觉得咱俩再远一点吧。
1: 哦，
0: 或者说你走在马路上，
1: 嗯，
0: 以前路上那个车摁一下喇叭，你觉得很正常。
1: 嗯，
0: 而现在你觉得吓我一跳。
1: 啊，
0: 特别刺耳，这叫生敏感，
1: 嗯，
0: 这提示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已经存在损伤了。
1: 嗯，
0: 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1: 啊，
0: 或者说它已经有秃噜发生了。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如果你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功能都做好了。啊，叫耳鸣，啊，耳堵闷，
1: 嗯，
0: 生敏感，
1: 嗯，
0: 或者也还有一些重音啊。
1: 嗯，
0: 重音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它有二重音。像隔得远远的还有一个回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把这些关注到了，有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自己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对，嗯，其实这些症状表现在生活中还是常见的，叫耳鸣，包括耳闷，还是常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段时间，有这一天或者两天都一直在有这种耳鸣啊或者耳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跟自身比，
1: 还是或它会断断续续的出现。
0: 就是这种神经性耳鸣呢，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看和自身比啊，
1: 嗯。
0: 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以前耳鸣一年就两次，
1: 那，
0: 今年我就3次了，
1: 嗯，
0: 这不叫事儿。是我以前一年就两次，现在我一天就3-5次了。
1: 嗯，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啊，
0: 对，
1: 嗯，
0: 你像那耳堵闷感，如果是不在意的这种特殊环境下，以前我坐飞机起飞降落，或者像您说的进山，
1: 嗯，
0: 我耳朵觉得堵闷感。现在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在家里坐着，我就老觉得耳朵发堵发闷。
1: 嗯，
0: 您就去看看吧。
1: 嗯，
0: 啊，它有可能是耳朵真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病情。
1: 嗯，
0: 啊，我觉得是你要放在一个结合自己的情况，放在一个具体环境当中来。
1: 嗯，
0: 啊，如果您就是说起飞降落，那当然肯定
1: 是
0: 生理性的。
1: 对对对，啊，对，嗯，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身的一些症状表现，人家有一些症状表现是在给您发信号，您得及时接收哈。
0: 对
1: 对，您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接收了该去医院去医院。如果很快没有了，再也没发生，那么可以就先不用管它。
0: 对对对，其实刚才你所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个火警报警了，
1: 嗯，
0: 那火警报警了，就告诉你着火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好好的去该逃生逃生，
1: 嗯，
0: 啊，该避免这个财产损失，避免财产损失，
1: 嗯，
0: 您还不管不顾的，都烧到您家了，
1: 我把这火警铃摁了，然后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我说这个就危险就很大
1: 啊。对，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
3: 嗯，
2: 塑料瓶的家不在冰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哎呀，我也及时治疗了，听力还能恢复正常吗？这是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
2: 一般的在临床上突然发生的疾病，治愈或者好转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1: 像刚才您举一个例子，有的可能一下损失20分贝的这个声音，有的一下损失40分贝的，我这个还能回来吗？
2: 我们在临床上得到，如果是患者及时治疗的话，好转的概率在70%以上。
1: 哦，那还可以。
2: 这是至少是在我们医院观察的一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及时去治疗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的方案的话啊，包括咱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做精准治疗，好转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至少他，我觉得他即便有部分恢复，他能够达到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啊，对。
2: 但是如果你拖时间久了，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得了突发性耳聋。我说那你多久了？你突发性耳聋？说3个月了。
1: 那不能算突发性耳聋。
2: 对，我说以前有可能是突发。

0: 金耳聋，但现在不是，我说现在叫感音神经聋。啊，就说这已经进入一个慢性病的阶段了，
1: 哦、
0: 你不能说突发了，
1: 嗯、
0: 突发是72小时以内的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我这个病好治不好治？我听说你们那儿治愈率挺高的呀、
1: 嗯。
0: 我说这个跟时间以及和你疾病的程度是相关的。
1: 嗯，
0: 你要是及时来找我们，我们通过中心结合的方式治疗，好转的概率，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
1: 嗯，
0: 但现在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们只能是尽人事知天命了。我们希望您好，我们也以这种积极态度去治疗，但具体好与坏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
1: 哦，就是即便把所有治疗的手段都上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失去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再失去分贝再回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像好多急的疾病都需要去急着治疗。咱们再举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急性突发心梗，
1: 嗯，
0: 您做个支架它就没问题了。
1: 嗯，
0: 说这个堵死了很久了，心肌都坏死了，您支撑支架，那心肌也活不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多这个急的疾病，你别怕，因为它往往治疗这个及时之后，它愈后还是蛮好的啊。
1: 嗯，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三个月的患者，那他说了，那我都这样了，我还治什么呀？你也我也回不来了，这听力，为什么还要治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发现如果患者是单侧的突发性耳聋，啊，他为什么要来治呢？第一个，我能忍受我聋。
1: 嗯，
0: 但我忍受不了我晕，我忍受不了我响，他合并耳鸣了，
1: 嗯，
0: 他要来治。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也建议患者有的时候说发生了突发性耳聋，我那个已经治不好了，我还要来治吗？我觉得在半年之内有可能都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耳朵是俩，有一个有问题了，不代表另一个在未来它没问题。
1: 嗯，
0: 您来这儿治治，主要的目的是治坏的，看他让他有提升，保一下好的，
1: 嗯，
0: 别让他再继续一下子也变坏了。
1: 嗯，
0: 那如果两侧耳朵都聋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1: 哦，是的。嗯，那比如现在有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它会影响到另一只吗？
0: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影响，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咱们就说是你身体的这目前的这个状况，像那个血管痉挛性的，
1: 嗯，
0: 啊，这次就是啊左边它痉挛了，
1: 嗯，
0: 谁能保证它右侧不痉挛？
1: 啊，
0: 说如果是那种血栓性的，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不见得你两侧都有血栓，有一侧脱落，那另一侧就一定要脱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改善一下，防止它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伤，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对，所以说，您即便认为突发性耳聋给您的影响不大，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其实还是建议您应该好好的这个治。
0: 第一个能治好的，即使，
1: 哦，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时间久了不治好了，那我们起到一个未病先防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有损失。
1: 啊，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要纠正一下很多患者对于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他们很多都是抱着治不好还治什么。
0: 哦，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老觉得，哎，你看老宋也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在家待了两天好了，我这也没问题，我也待10天，后来发现自个儿没好，还延误治疗了。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发现有这种类比心理。
1: 啊，
0: 我觉得好的那个人家肯定是病情轻。
1: 嗯啊，对对
0: 啊，人家体质还挺好的。
1: 嗯，
0: 你在那跟人一起比着，可不见得有人家那个体质那么好。
1: 对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疾病，
1: 嗯，
0: 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过去提不会找老师嘛，
1: 嗯，
0: 现在你有问题找医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北京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好
1: 的，非常好
0: 的。
1: 嗯，对对对对，不要拿疾病互相攀比啊，咱们看点好的，
0: 啊，
1: 看谁身体好啊，是不是？咱攀比点正向的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带您了解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健康。
2: 医生有话说，
1: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突发性耳聋如何治疗呢？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嗯，咱们前面其实或多或少的也都提了。
1: 嗯，
0: 咱们根据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分类，
1: 嗯，
0: 咱们从损失音频上分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还要随着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损失造成的机理不一样。那就举个例子，像这个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目前考虑是我们耳朵里边的迷路出现了积水，
1: 嗯，
0: 这个当然很专业，就是我们的耳朵里边的循环不好了。
1: 啊啊
0: 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
1: 嗯，
0: 那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往往用这种激素口服的，
1: 嗯，
0: 再加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两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路况，
1: 嗯，
0: 拥堵了，什么原因拥堵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车太多了。
1: 嗯
0: 啊，车太多了之后，我们运行速度慢出现的拥堵。 那好，那我们先下号，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啊。这个低频的就像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冷就像这个问题。
3: 嗯，
0: 还有一种是高频的这种突发性耳聋。高频损失的突发性耳聋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耳神经受损了、
3: 嗯、
0: 不管什么原因
3: 嗯
0: 啊他耳神经受损了，他的治疗方案呢就要求我们不是用激素了，是要求我们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
3: 嗯嗯
0: 啊加给这个改善我们耳部供血的药物，因为这个神、哦、这个这血里边养料多了，再加血液供应多了，我们这高频损伤的神经就恢复的可能性就大了嘛、
3: 嗯、
0: 啊。那同样是举个例子，也是路况拥堵了，它是什么造成的？它不是车多了，它是这个路况不行，就是路面不行
3: 啊
0: 啊，路面上坑坑洼洼的，
3: 嗯，
0: 车不多，
3: 嗯
0: 啊，但因为这个路面不行，路面损伤了，所以导致了交通拥堵，
3: 嗯
0: 啊, 啊，所以跟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3: 了，不一样了。
0: 那、
3: 嗯、
0: 还有一个最重的叫全频性耳聋，就老百姓说的，我变成了一个活聋子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一下子、嗯，那这个治疗方案就比较复杂了，
3: 嗯，
0: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那第一个要用激素，
3: 就是你又车又多了，然后路况还不好，是吧？
0: 对，第一个是车多，
3: 嗯，
0: 第二是路面不行，坑坑洼洼，
3: 嗯，
0: 第三个在一些基础之上还发生了交通事故，
3: 啊、
0: 嗯，问题太多了，那有可能，那我们处理的办法就得，
3: 嗯，
0: 双拐齐上，咱别说双拐齐上、
3: 嗯，
0: 是多重的途径、嗯、多重的手段要一起上，
3: 嗯，
0: 我们要减轻水肿，哎，这个先水肿还要放一边，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全频性的耳聋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血管堵了、
3: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药物是溶栓
3: 哦嗯，
0: 对，我们需要用溶栓药把这个血管打开，
3: 嗯，
0: 那后面我们再用减轻水肿的、
3: 嗯嗯、
0: 营养神经的、
3: 嗯、
0: 改善微循环的，有可能是前面一加一的问题了，一加一我再加一些其他因素、
3: 嗯、
0: 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掉、
3: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不同分类的这个耳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每个医生都应该知道，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
3: 啊对对对，就是医生给您分辨，
0: 对，
3: 是需要哪种方法？您是因为什么发生
0: 的问题？对，我是一二三那种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别是第一种情况，我用第三种治疗办法就浪费医疗资源，花钱多。
3: 嗯、
0: 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用第一种方法治疗，那有可能病重药轻，
3: 嗯、
0: 就会延误治疗了。
3: 嗯，
0: 嘛、
3: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生突发性耳聋，积极去医院。
3: 嗯嗯，那您刚才说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最严重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血管堵了有关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想、
0: 嗯，
3: 是不是有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都在脑部嘛，血管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斑块堵塞，他走到这儿了，然后就堵在这儿了呢？
0: 嗯，这应该说，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之后，有可能得脑部血管疾病的概率就增高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血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脑子啊，
3: 嗯，
0: 它往往是来源于我们肢体啊、
3: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动脉、嗯、它是这个血栓游离到我们的那个脑部之后，
3: 嗯，
0: 它这次有可能堵塞的是耳朵，那下一次堵塞哪儿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脑上这么多器官呢、
3: 嗯、
0: 如果堵塞到我们的脑子上，有可能会出现中风了，
3: 嗯嗯，
0: 就老百姓说的中风，
3: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人更倒霉，摔到眼睛上就出现暴盲，
3: 嗯嗯，
0: 那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视野就缺损了，
3: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老年患者，它有可能是一个栓塞体质，就是体内的血栓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3: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第一个是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微杜渐、
3: 嗯，
0: 我们要防止我们体内的血栓再脱落，
3: 嗯，
0: 或者说我能不能去吃一些药去稳定我们的血栓、
3: 啊，
0: 防止我们更重的疾病出现，
3: 嗯
0: 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的。
3: 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咱们是中医医院嘛，中医上面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特殊的治疗方法呢？
0: 过去这个中医管突发性耳聋叫暴聋，
3: 嗯，
0: 啊，那治疗的方法其实包括针灸，
3: 嗯嗯，
0: 啊，包括这个中药，但随着这个咱们医学的这种更新，会发现。嗯，如果是中药发挥药效，其实它需要一个周期。
3: 嗯，相对西药会慢一点。
0: 对，相对西药来说，治疗的药效它会慢一点。
3: 嗯，
0: 从这个救治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中药发挥这个对于突发性耳聋来说，我觉得从疗效上不如西医那么快。
3: 嗯，
0: 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想输液它也没有，它只能通过大剂量的中药给你开。过去的时候说暴盲开什么叫龙胆泻肝汤，认为你肝火上扰了，
3: 嗯，
0: 给你开一个苦药汤子，量又极大，让你吃。但现在发现，第一个很多人不接受。啊， 那为什么太苦太凉，吃完之后容易腹泻，我这上班呢有可能跑厕所。第二个发现它好转的概率，咱们实话实说和西医去对比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增高。
3: 啊
0: 那好多人生了病图的是什么？图一个疗效好。
3: 嗯，快。
0: 对。

0: 快，
1: 嗯
0: 啊、精准治疗，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医是有中医是有长处的，
1: 嗯，
0: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要分疾病
1: 啊，看疾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啊、对, 对, 对，
0: 我觉得中医谈养生啊，同谈一些慢病的治疗啊、
1: 嗯，
0: 我觉得优势会非常明显。你说中医治疗心梗，治疗突发性耳聋，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的长处，
1: 啊、
0: 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去治疗。
1: 是的，
0: 对，你说突聋了，我们去扎扎针灸、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你中药调整一下，可以吗、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流去做，
1: 嗯，
0: 我觉得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结合西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
1: 嗯，对，
0: 对，所以
1: 突发性的嘛，它是比较急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是选择能对急这样治疗的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一下跑到那个冲锋陷阵去了，嗯，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啊、嗯。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医生来都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医疗资源很丰富，然后中西医发展的都很好，很多疾病现在很多患者都选择中西医结合治疗。哎，急症的时候我选择西医，然后呢，到后面比如说我养生的时候、缓解的时候、调理的时候，我就去选择中医了。所以就这个是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的哈。
0: 对，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啊，有可能就是有时候看视频的时候说，随着我们年龄增加，
1: 嗯、
0: 我们的底蕴那个就开始苏醒了。喜欢什么呀？
1: 嗯、
0: 喜欢京剧
1: 啊啊，
0: 喜欢中医。
1: 对对对，
0: 喜欢中医很大一
1: 传统文化啊。
0: 对
1: 对，
0: 喜欢中医最有吸引力的一方就喜欢养生。
1: 嗯，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因为我妈妈随着您年龄在，我妈妈也将步入七十了吧？
1: 嗯，
0: 她特别喜欢看的节目就是中医养生节目。
1: 啊、
0: 回家之后还要跟我好好探讨探讨，
1: 啊、
0: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啊，也没有什么压力了，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身体健康，就是非常非常觉得重要的一件事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是非常非常大有可为
1: 的。
0: 嗯、
1: 是
0: 的，
1: 是的。所以提到养生方面啊，大家还是更信赖于
0: 中医
1: 对, 对
0: 对，
1: 是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0: 嗯、
1: 对，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愿意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膏方啊、药方能调理的，也愿意用一用啊。
0: 对对对，
1: 身体哪不舒服，简单的针灸扎一扎都能有所缓解，或者那个艾灸灸一灸哈，
0: 对，
1: 都会觉得很好，比你让他们大批吃药要狠很多。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嗯, 嗯，
1: 再来讲讲啊，关于就是作为患者以及家属，我自己比如说发现了有一些患者，哎，了解听了节目了解这知识了，突然发生了这个突发性耳聋，自己能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就医前和就医后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一期节目、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了、
1: 嗯、
0: 就是我发现了我有类似的问题，那有可能不论作为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我要带着病人去医疗机构做专业的检测、
1: 嗯、
0: 啊，做完专业检测之后确诊为哪类型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之后、
1: 哦、
0: 做一个精准治疗就好了。
1: 嗯，
0: 那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突发性耳聋我们经过一个正确治疗这患者恢复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1: 嗯、
0: 其实又提到我们的养生了、
1: 哦、
0: 又把这话题聊回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们中医院做做针灸，
1: 吃
0: 膏方、
1: 嗯、
0: 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嗯，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还会复发吗？或者说还会再二次出现，不说复发就第二次又得了呢？
0: 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反复发作的突发性耳聋治疗的结果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1: 啊、
0: 哦、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那种全频的。
1: 嗯
0: 啊，它是血栓脱落。
1: 嗯, 嗯, 嗯，
0: 那你本身就有可能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血栓脱落体质，你体内不止一个血栓。
1: 嗯
0: 啊，因为血栓多了脱落了才引起这个疾病，保不齐下一次它又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像那个青中年或者壮年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大，你熬夜。
1: 嗯，你即便这次治好了，可是你依然不改变生活方式，是吧？
0: 有的时候也不能赖他嘛，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努力，
1: 有点身不由己的啊。
0: 对啊，我需要养孩子，
1: 嗯，
0: 需要还房贷，需要照顾父母，
1: 对对对，
0: 我需要我这个工作，我这工作需要我熬夜，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我们也能理解。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
1: 嗯、
0: 就是有些诱因没有去除、
1: 嗯。
0: 但我们面对这类型的朋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积极的去治疗、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某些程度上力所能及的改善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就从根本上才能避免，要不然这个结果也可想而知。他可能发作次数多了之后， 我们的听力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啊、对，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突发性耳聋它有可能再复发的。
0: 对对对，
1: 对，你像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是那个血栓一脱落的体质，
0: 对，
1: 那么风险就是会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中青年、壮年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您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它这个风险也还是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你如果你不调整，你再次再得这个风险就会高，比别人得第一次那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0: 那这时候发现问题，坚决不改正了。
1: 老师说的这种，就是屡教不改型的。
0: 屡教不改，啊，就期待一个严重的后果的。我觉得临床上确实有，但确实极少数啊。因为就是首先突发性耳聋这个病吧，就作为五官科医生，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其实五官科，你要好多认为五官科没大病
1: 啊，对，
0: 不死人，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得了五官科疾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呀？举个例子，说我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咱们就今天的主题吧。不光听力不行，我有的先生都要求说我大夫，您看实在行不行？我听不见我都无所谓了，您别让他想行不行？或者说您别让他晕行不行？我天天晕，我晕头转向的，我想向外边活动一下都不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如果是耳聋、耳鸣、眩晕的患者，容易出现另一个问题，并且临床上
1: 摔倒吧，以后也会有。
0: 这老年人摔倒，他还出现容易一个另一个问题，叫焦虑郁。
1: 是的，是的，对。
0: 啊，他觉得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够应付我的生活，应付我的工作了，
1: 对，
0: 而压力一直摆在那里。
1: 对，有他就长期以往，他焦虑情绪会非常严重的。
0: 对对对，那他会出现焦虑抑郁。你说这个问题都这么重，你得过一次了，你还屡教不改，期待下一次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临床上确实这种类型的病人极少。因为我觉得吃过一回亏欠，特别是耳鼻喉科的患者，
1: 就提醒大家啊，心理上一定要重视它啊。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能够预防吗？这个就是中医讲治未病，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0: 突发性耳聋要是说从预防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我们需要防范我们出现突发性耳聋，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太多太多了。你说这个也防那个也防，好多这个
1: 防不住，做不到。
0: 咱们工薪人就觉得你不是你我按照你这么说我没法操作了，我没法活了。
1: 是的，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一点，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就要注意，有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耳聋了。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耳鸣的次数骤然增加了。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啊？就是你的耳神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那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或者响度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就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不太稳定了。
1: 已经是一个提示了。
0: 对，这是一个报警信号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出现咱们前面所说的你生敏感。为什么会生敏感？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神经功能不好了。同样举个例子，你以前举个例子吧，一个农民身体好的时候能背100斤粮食。那现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背100斤你背不动了。那你背不动的时候，你应该，你如果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你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了，而觉得自己有问题了。所以生敏感就是这个类似的原理。如果你会发现自己频繁的出现生敏感，那就有可能提示我未来很有可能会爆发突发性耳聋。或者说会发生这种急性耳鸣。不论这两个病哪个病出现，你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有可能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发生突发性耳聋。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发生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我是熬夜比较多，睡眠不足，还是说我精神压力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好多那个学生长时间的打游戏戴那个耳机或者说长时间戴那种耳麦，导致这种声音直接刺激到耳朵出现的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每个人呢，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觉得哪个生活方面我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好，是它主要诱因，我们把这方面先戒断先观察。如果觉得改善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要觉得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我怕它将来成为疾病， 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现在有能够预防突发性耳聋和耳鸣的药物，一旦我们出现了声敏感或者出现耳鸣次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有这样的药物给患者去口服，大部分患者口服两周就觉得有很好的改善了。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戒断不良习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
1: 那像那个您刚才提到这种频繁的耳鸣的出现，然后包括声敏感的这个出现。

0: 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去就医，能够发现问题吗？
1: 就是在临床检查中有可能表现的就是你的听力还正常，但是做一些深度检测的时候会发现你的神经功能不好，
0: 还是能发现一些，
1: 对，它和正常人是有区别的，
0: 哦，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在临床上给予干预，
0: 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提醒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那种对很多身上的症状表现不够重视的这类朋友，中老年朋友这点要比年轻人做得好，身上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就会就医，但是
1: 这健康意识真是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要强，
0: 真的是老年人做得好，
1: 对对对，
0: 确实是，就是年轻人他就做得不好，觉得哎小事儿，扛一扛，等一等，忍一忍，扛着扛着直到很严重了，或者说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就医，但是好的说哎呦您只是症状严重疾病不严重，但是很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疾病也严重了，对，这也是提醒年轻朋友吧，好，那最后啊，关于听力健康，请您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1: 听力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了啊，因为涉及到中医养生方面了。我们在进入中医门槛的时候，有学了四大经典，其中有一门经典叫《黄帝内经》。那边学的养生之术，或者说这个未病先防之术，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我觉得我在里边，选了三个，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内经中有云说，我们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啊。说的有可能太文绉绉的了啊，把它变成普通话，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吃的是珍馐美味，而吃的一般的饭菜，我觉得如果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觉得这件是一件美事儿，只要我们健康我们吃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叫事儿啊。第二个就是任其服。如果您有钱呢，您就买个贵点的衣服，穿点奢侈品。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就穿一点简单的朴素的舒适的衣服，我觉得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这叫任其服。第三个呢就是乐其俗。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适应，说那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说我是一个工作环境非常舒心的，或者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的，我们应该适应。那如果把你调到另一个岗位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适应能力，那总的反应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综合素质能力，或者说我们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这种心态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逐步下降，这是第一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态啊，
1: 对，
0: 心态
1: 要求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对对，是的。其实心态上面老年朋友会做得更好，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说这么些年走过来看的事儿多了，遇的事儿多了，反而看开了，
1: 这个真的是阅历，这真的是
0: 阅历，
1: 阅历
0: 啊，是的是的，
1: 这阅历摆在那儿呢，
0: 就是年轻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好做到啊，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1: 所以咱们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0: 有进步的空间啊，
1: 对对对，
0: 继续努力啊，
1: 那证明咱们还年轻
0: 是的。
1: 第二个养生原则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中医说的阴阳平衡，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过，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讲给年轻人的，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咱们你说工作，不论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咱们有可能工作强度都是蛮大的。我们有压力吗？有。那我们要松弛有度，有可能到了周末之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好好聊聊天，释放一下。
0: 对对。
1: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一定是科学的。您别
0: 一放健康的啊，
1: 对。
0: 对，
1: 您别一到周五说放假了呀，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去酒吧转一圈，
0: 熬个夜
1: 啊，熬个夜，
0: 是
1: 好多年
0: 轻人喝个大酒。
1: 对，所以这种不叫适度的放松啊。
0: 所以当耳部出现任何不适，都应该马上到专科就诊，不要觉得是小问题就不重视，保护好耳部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2: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

0: 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1: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加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1: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因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

0: 的问题呢？
1: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1: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主支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 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

0: 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或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是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或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三样药物它各有优缺点。

0: 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啊。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 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一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这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炎症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在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血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2: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也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0: 或差儿的这种休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休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休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休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休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休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是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因为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测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外面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 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

0: 般的，我们也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抗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啊，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到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 3.5-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上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30分钟，每周5-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可以每周做个2-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

0: 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的，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 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0: 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

0: 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睁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睁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秋粮收获3.5成，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脑梗高发季到了，有3种不舒服，千万不要大意。3种癌细胞的死对头，吃对了，帮您抵御癌症。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5成，其中西南收获近7成，长江中下游近5成，黄淮海和西北过4成，东北过1成。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育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秋意渐浓，气温渐低，心血管疾病又到了高发的季节。多位医生表示，近期门诊中脑梗等急症的就诊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脑梗起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延误1分钟的救治，就大约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如果错过4.5小时的黄金治疗窗口，可能会留下偏瘫、失语等后遗症。脑血管在堵死之前，身体会有什么异常的信号呢？哪些人更容易发生脑梗呢？今天我们来聊聊相关的话题。脑血管破了或堵了，统称为脑卒中，又叫中风，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秋冬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是脑梗的高发时节。数据显示，秋冬脑梗的复发率比春夏要高出30%以上，这和气候特点密切相关。一早一晚气温比较低，可以使血压上升，血管壁的压力增大， 容易导致原有的斑块脱落和血管破裂。低温的时候还会使血流相对变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人们秋冬季更爱吃高油高盐的食物来御寒，而且户外活动相对较少，容易导致血脂升高。气温下降，很多人饮水量相应的减少，血液粘稠度上升，血流变慢，这些都会增加脑梗的发生风险。那么在脑血管堵死之前，不少人会先经历小中风，又称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个症状和中风类似，大多呢可以在3小时内缓解，容易被忽视，但这是中风强烈的预警信号，应该高度重视。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往往提示重要功能血管随时会被堵塞，应该尽早的就医。第一是一过性的视野黑蒙，单眼或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第二是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单侧身体面部或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是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第三是短暂失语，或者是说话像喝醉了，词不达意，发生眩晕、意识或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那么总体来看，容易患脑梗的人群有以下的共性。第一是饮食不当，高盐、高糖、高脂饮食会持续损害血管内皮，是脑梗年轻化的重要的推手。建议成人每天食盐量不超过5克，少吃加工肉和腌制食品，控制糖和精致碳水的摄入，预防肥胖和糖尿病。第二是久坐不动，久坐会减慢血液循环，增加血液粘度和血栓形成的风险。研究显示，每天静坐超过8小时的人，脑梗发生的风险可升高20%。建议白天每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常常踮脚、勾脚尖儿，促进静脉血回流。每周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脑供血。第三是慢性脱水。建议晨起喝一杯温水，白天或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一般来说，成年健康的男性每天需要饮水1700毫升，健康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第四是脑小血管病变。一方面，很多脑梗患者存在微小的动脉硬化灶，患者可能仅表现为轻微的头晕、记忆力减退，多数甚至没有症状。另一方面，高血压、吸烟、长期饮酒、脑淀粉样血管病等可以导致脑内微小血管破裂，渗出的血液在脑组织中形成微出血灶。第五是夜间高血压。正常人夜间的血压会较白天降低10%到20%，但是有一部分人的夜间血压反而会升高，常见有呼吸睡眠暂停、焦虑、失眠及深夜进食的人群。这类患者晨起的时候常常感到头晕，建议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明确诊断。那么高发剂如何科学的应对呢？第一是不要突然发力，第二是洗澡时间不能够过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调节好水温，在饥饿和饱餐状态下都不要洗澡。第三呢是注意添衣服。第四是不要晨练过猛。第五是尽量不要动怒，平时可以学学种花、养鱼、说话等等来陶冶性情。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3种癌细胞的死对头，吃对了帮你抵御癌症。一个癌字3个口，很多癌症确实是吃出来的，但是反过来吃对了也能成为防癌的利器。今天我们来聊聊3种被多项研究证实的防癌营养素，以及如何把它们吃进肚子里。第一个是膳食纤维，肠道的清道夫。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到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餐餐有蔬菜，每天至少300到500克。深色

0: 度的保留营养。第三呢是胡萝卜素，乳腺癌的对手。胡萝卜素呢是一种黄色、橙红色或者是红色的色素，其中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对维持上皮组织的正常分化至关的重要。胡萝卜素主要来源于胡萝卜、南瓜、芒果、玉米、橘子等橙黄色的果树，以及菠菜、苋菜等深色的绿叶菜。日常的饮食当中，一碗南瓜粥，一盘清炒的胡萝卜丝儿，都是简单有效的补充方式。
1: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6: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5: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6: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5: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7: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8: 清晨6点，城市刚刚醒。

0: 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国庆假期徐州文旅热度高涨，各大景点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交响音乐会、捧场游戏、汉文化特色演绎等沉浸式演出精彩纷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捧城千年文脉。在捧城七里土山广场，沉浸式交响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当歌唱祖国等红色经典歌曲响起，大家自发地跟随曲调一起唱起来。马可乐团艺术总监指挥杨勇，
2: 我们对准备的乐曲呢，就是歌唱祖国啊，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我的祖国，专门为了我们国庆期间。
1: 在乾隆行宫，精彩的表演一登场，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游览彭城七里、探访博物馆的行程中，邂逅徐州传统艺术与特色歌舞。徐州市歌舞剧院徐州琴书演员徐莹：
3: 我们这次演出包含了很多的艺术形式，有优美的舞蹈，像彭城七里题材的优美的舞蹈，还有古风汉韵的歌曲，还有我们徐州地方的国家非遗徐州琴书来进行表演，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假期。
1: 浓郁的节日氛围，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现场人潮如织，欢声笑语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4: 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然后就是能有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对这个咱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气氛，然后就是对，特别是对这个景点的这个气氛烘托得非常好。
5: 走着挺好的，古风挺好的，反正一圈下来反正挺有意思的，特产也多，反正放松心情吧，挺好。然后这不是到时候红山转了一圈，转完一会儿再上云龙山是吧？
1: 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自9月28号在云龙湖畔开幕以来，徐州文旅陆续推出八大板块280多项文旅活动。这场以汉风千年、彭城七里为主题的汉文化盛宴正在彭城大地上徐徐展开。记者朱思旭、张义忠报道，国庆假期彭城七里文旅热度持续升温，云龙山、黄楼两大文旅地标人气高涨，依托深厚的山水资源与千年文脉底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徜徉于山水风光与古风雅韵之中，解锁别样的国庆文化之旅。作为彭城七里核心山水名片，云龙山清翠含韵，因苏轼守徐作《放鹤亭记》的千古佳话，沉淀出独有的人文底蕴。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沿石阶登山，探访放鹤亭，俯瞰湖山城景，于山水自然与千年文脉的交融中，感受徐州独有的风雅气韵。市民王女士：
6: 我今天也是和家人一起来这儿放鹤亭游玩，他在徐州写的一些诗词我也是比较喜欢的，这就是教会我们要有一个乐观洒脱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坎坷，笑对风云。
1: 与云龙山山水文脉遥相呼应的黄楼，国庆期间推出黄楼有约观影品文系列活动，现场人气旺盛，活动设置多个互动板块，游园闯关深受亲子游客喜爱，孩子们手持任务卡打卡集章，在趣味游戏中了解彭城历史，首座体验区汇集糖画、剪纸、香包、绳编等非遗项目，中医义诊、夜间露天观影等活动同步配套，满足不同市民游客的休闲需求。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严家雷：
7: 希望打造沉浸式有特色的文旅活动品牌，以文兴旅，助力文旅消费。
1: 这个国庆假期，彭城七里以景为媒，以文润旅，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出游中触摸历史，感悟文脉，沉浸式体验徐州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文化活动，打造出可观、可感、可体验的全新文旅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文旅新活力，为全城百姓与八方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韵味十足的国庆文旅盛宴。
8: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
1: 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我们再见。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 最高

0: 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 通关引导。
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4: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

0: 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在啥子搞？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一个病态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5: 而且还有一个
6: 良好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着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3: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3: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

0: 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市委书记孙乐伟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7: 十一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消费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共接待游客420.28万人次，游客总消费41.35亿元，全市商贸企业销售额14.27亿元。
3: 贾汪农文旅多点出彩，游客在山水烟火间乐享假日时光。
7: 丰县王沟镇爱妃苹果满枝头，带火乡村采摘游。
3: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7: 创新高，国庆假期江苏铁路发送旅客超956万人次。
3: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8: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大气监测站点是研判空气质量科学精准之屋的重要前哨。在新城区大气国控站点，宋乐伟现场了解站点监测运行、污染源溯源分析等情况，强调要充分用好监测数据，强化分析研判，注重源头防治，聚焦城市扬尘、餐饮油烟等重点污染源，细化管控和整治措施，有力有效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来到云龙区一红

0: 北片区六中达标区鼓楼区方才一街道雨污分流工程施工现场，宋乐伟实地查看管网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雨污分流设施建设是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举措，要加强统筹协调，科学组织施工，加快推进管网达标区建设，确保工程尽快发挥效益。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努力打造安全工程、民心工程。走进徐州可利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宋乐伟深入涂装、焊接、打磨等生产线，仔细查看企业环保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听取企业三位一体废气综合治理情况的介绍，叮嘱企业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把环保要求贯穿生产全流程，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完善废气收集治理体系，统筹抓好生产经营和生态环保工作，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并进。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徐州。要健全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长效机制，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丁广洲、罗德清、毛孝全参加活动。
1: 记者苗丹、吴泽凡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徐州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消费火热。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15点，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聚众后，共接待游客420.28万人次，游客总消费41.35亿元，日均同比分别增长8.25%和7.23%。与此同时，国庆档电影市场也交出亮眼答卷，总票房784.36万元，观影人次24万。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升级，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15点，全市楹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27.75亿元，日均同比增长17.85%。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共接待游客88.55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8.06%。据电信平台监测，全市游客接待量位居全省第三位，外地游客占比为72.32%，较去年同期提升近8个百分点。其中，省外游客占外地游客比例为78.72%。省外客源地 TOP 10省份为山东、安徽、河南、浙江、上海、广东、湖南、河北、北京、湖北，其中河北游客增长较快。假期的鹏城七里、青砖黛瓦石板路、红旗飘扬的古街巷内，市民与游客缓步慢行，赏古建风貌，品特色烟火。音乐流淌着的鹏城沉浸式演绎汉服主题巡游、NPC 以汉礼相迎等活动精彩不断，一步一景，步步入戏。游客田雪说：“
2: 走着挺好的，古风挺好的，反正一圈下来，反正挺有意思的，特产也多，反正放松心情吧，挺好。然后这不是高头护山转了一圈，转完一会儿再上云龙山是吧？”
1: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科科长王莹：“
3: 鹏城七里，步步入戏。”鹏城七里呢，作为一个流动式的实景剧场，像这种情境式的演出、国风游园、汉朝幸运这种活动都轮番登场。游客呢，从看景到入戏，这种国潮汉风、鹏城有戏的这种策划，和实践持续的聚拢人气。
1: 燕子楼前水袖翻飞，弦声漫起。10月2号下午，江苏省柳琴剧院带来的诗韵柳琴戏《燕子楼》实景演绎快闪，以楼台亭阁为天然舞台，同时开展的汉朝四集、汉代百戏游园、国学诗会童声朗朗，参与投壶飞花令的游客们乐在其中。江苏省柳琴剧院杨成：“
4: 我们主要是演的是这个新创的诗韵柳琴戏，然后。”

0: 的珠渝谷、水岸晒丘、邳州的邢楼、边界大集，还有铜山以庄的梯田花海等这样的业态频频的被央视聚焦，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去打卡。景区、商区、街区、公园，包括体育馆等多种场景都是融合发力。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共接待游客88.55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达到46.06%，可以说是烟火气力。
1: 不断释放出消费增量。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和热度持续高涨，政企联动商户聚力，把节日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全市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14.27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热气腾腾的良好态势。 据了解，国庆假期，全市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70余场，政银企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3000万元，参与商户3000余家。全市59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27亿元，同比增长2.85%。主城区重点监测20家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50370万元，同比增长9.52%。 日均客流量89.62万人，同比增长8.83%。其中，中信商圈8家企业共实现销售额21,770.02万元，同比增长1.32%；日均客流量48.68万人，同比增长10.82%。假期里的徐州中心商圈处处涌动着热闹繁盛的消费场景。 各大商业综合体、特色历史街区精准对接市民游客假日消费需求，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特色展演和惠民促销活动，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潜力，客流、销售额稳步攀升，交出亮眼的假日消费成绩单。中信商圈商户。
2: 那我们沙乐盟是属于法国专业的户外时尚品牌，然后呢，至于我们苏宁这家店嘛，我们是属于挨家级店铺，对于服装呀，还有鞋品啊，都是特别齐全的。那至于十一假期的话，我们的客流也是超高，而且我们的客流就是营业额也是特别理想的。
1: 作为商圈潮流消费核心载体，徐州苏宁广场凭借丰富的业态布局和创新的主题活动，成为假日消费热门打卡地。
3: 场内品牌门店人气爆棚，户外休闲、潮流服饰、运动装备等品类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优质的门店配置与一站式消费体验，让品牌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徐州苏宁广场市场部策划部长刘涵：
4: 今年国庆，苏宁广场的人气销售持续火热，整个商圈人潮涌动，购销两旺，主题活动十分丰富。 荷花市集双节限定花展，用一支荷香为祖国庆生，入选徐州必打卡9宫格。阳光中庭国之重器痛楼悬挂众多功勋人物，致敬国之脊梁。F1 赛车展苏北首产，二元魂潮玩快闪店，很多市民游客带着孩子来一站式打卡，节日氛围拉满。这个假期，中心商圈的火热人气，实实在在印证了徐州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1: 假期期间，室外客流持续扩大。我市各大重点商圈凭借丰富业态、特色场景和手电集聚，持续吸引周边地区消费者来徐购物、娱乐体验。室外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崔孝林：
5: 中心商圈依旧是消费者来徐目的地，消费者尤其青睐金银国际、苏宁广场等中心商圈商业综合体。
1: 重点商业综合体室外消费整体保持在50%以上。此外，杉杉奥特莱斯凭借紧邻徐州乐园独特优势，构建游玩加购物消费模式，假期综合室外消费占比近60%。南部商圈统山万达、东部商圈环球港凭借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外来客流，假期综合室外消费占比近30%。同时，焕新消费稳步增长。 国庆期间，家电及数码商品已就焕新累计实现销售38,738亿万元，使用补贴资金2,036.81万元。苏新消费数码焕新品质数码补贴政策方面，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产品累计销售2,638件，使用补贴223.26万元，拉动消费2,338.96万元。比亚迪、吉利、宝马等14家汽车企业抢抓国庆节日累计销售228辆，销售额2,461.70万元。崔孝林：
5: 国庆期间，各地整合展会加赛。

0: 之家文旅加场景，推动消费从买商品向买体验升级，做有展会加促购活动，举办11车展，现场汇聚30余个主流汽车品牌，搭配幸运抽奖、品牌特色展演等互动活动，累计人流量达2万人次，现场预售车辆约480辆。展会现场超40%的订单来自涉外居民，以淮北、宿州、枣庄、临沂等周边消费者居多。
1: 此外，文旅客流持续外溢，带动住宿市场热度攀升，酒店入住率稳步走高，餐饮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从街头夜市到老字号门店，一桌难求、排队等位的场景在各地轮番上演，成为假日消费最直观的温度计。崔孝林。
0: 餐饮消费市场方面，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消费叠加需求，重点监测25家餐饮企业营业额1034.15万元，客流量99871人，同比分别增长8.73%、10.17%。各餐饮商户积极推出本地特色套餐，延长经营时长，上线线上预约取号，全力提升接待保障能力，本地风味消费拉动效应充分释放，整体呈现文旅引流、住宿承接、餐饮旺场的良好运营态势。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贾汪农文旅多点出彩，山水烟火间乐享假日时光，
2: 邳州扎根乡土会新貌，两幅农民画入围省级双年展，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2: 记者董诗莹、侯先强报道，国庆期间贾汪区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生态观光、沉浸式演绎、乡村秋趣多点出彩，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山水烟火之间感受贾汪全域旅游带来的别样欢乐。金秋贾汪秋意盎然，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与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庆假日里八方游客走进贾汪，赏秋色、看演出、品香味，沉浸式体验农文旅融合带来的别样假期。10月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聚焦贾汪茱萸谷景区，沉浸式呈现当地逛秋市、晒秋石、摸秋趣等乡村游盛况，将大洞山畔的秋日烟火、民俗风情与文旅活力传遍全国。乡村秋趣引人驻足，金秋菊展的文雅秋景也美不胜收。走进潘恩湖国家湿地公园，菊满潘安最美贾汪潘恩湖首届菊花展绚烂绽放，展览以10万多株菊花、100余种名贵精品以及各式菊艺景观为核心，国风 APC 互动、主题市集、云南打跳、传统杂技等特色精品活动点缀其间，生态美景搭配潮流活动，这里成为了假期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张女士：
5: 设计还是比较有设计风格的吧，比较能跟得上网络上的是吧，这个旅游现在也是一个新的导向，应该是。
2: 潘恩湖景区营销经理孙燕：
6: 咱们菊花展呢，不仅吸引了无数赏花人士前来观赏，也是带动了咱们潘恩渔府、潘恩湖假日酒店用餐和住宿的消费，这几天啊，我们一直是人气爆满。
2: 赏完湖畔菊景，贾汪的历史文化、民俗好戏还在继续上演。在游人如织的陌上集时光影城，陌上画卷系列剧带来沉浸式国风演绎，红包与互动热闹有趣，时光篝火晚会氛围感拉满，多项特色活动趣味十足，尤其是震撼上演的红色沉浸式实景剧《彭城烽火1940》，再现运河支队浴血抗敌的峥嵘岁月，使台下观众沉浸式感悟到本土红色历史。江苏连云港游客骆宇轩：
7: 演员演得特别好，然后那些特效也非常逼真，了解到这些抗日故事，革命先辈的流血换来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2: 徐州陌上集时光影城景区副董事长王东：
8: 我们增加了我们的节目的数量，从早上9点一直到

0: 上九点。一天的节目是不停顿的。第二个是我们改变了一些节目，主打的就是夜场的演出。我们的互动节目也不断的升级，我们的爆炸炮火特效也在升级，整体的效果是非常的震撼。
1: 多点开花，处处热闹的场景，正是贾汪全域文旅持续升温的鲜活注脚。据了解，国庆假期，贾汪整合辖区核心文旅资源，配套周全的文旅服务保障，推出多条精品游线，策划200多项文旅活动，满足亲子出游、红色研学、登山休闲、潮流游玩等不同需求，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完整旅游链条，做到一处出彩、全域联动，全区文旅市场量值齐升，假日接待游客、旅游综合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把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力。
2: 近日，2026中国南京农民画优秀作品双年展开展，邳州两幅农民画凭借浓郁的乡土题材、鲜活的创作风格脱颖而出，入选展览。此次入围作品之一《感春会》由农民画创作者李丽创作，他聚焦春节乡村集市，鲜活展现了村民们购销农副产品的烟火气息。李丽，
3: 这里有设计的，有设计比赛的，这边是省属交易的，知道吧？卖牛啦，卖羊，卖马的。那这边呢，套圈这一块呢，就整个一个菜市，都是菜市场，又卖西瓜啦，卖肉，卖水果的，各个村人都来感谢卖这些礼服产品啦。这部作品主要想体验咱春节赶会那种热闹的场景。
2: 谈及创作灵感，李丽表示，作品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入选作品饱含他对乡土新春的温情与怀念。
3: 我去年的春节，我和同学上下边乡里去玩了一下，他带我呢去赶了一下春会，我看那个壮观场景呀，心里非常震撼，也非常怀旧小时候那种春节过后那种气氛。构思方面嘛，尽量还原于当时那种场景。我的农民画主要创作特色是仅仅是在潮流，用自己的画笔展现于现在的那个美好生活，有乡村振兴的、廉政题材的、美丽乡村题材的、丰收题材的，用大概的四彩来描绘这幅画。色彩过，我喜欢大的场景，创作的空间大，理念多。今年参赛的都是专业美术院校的多。你像我这业余会作者能从里边突围出来，我真是感到我很幸运，又燃起我对创作这方面的热情了。
2: 另一位农民画创作者杨年成的入选作品《武术之乡》，将秀美乡村风光与传统武术文化巧妙融合，色彩明快饱满，构图生动鲜活，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崇文尚武、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杨年成，
4: 我个人从小就喜欢武术，把这个武术能把它体现在一张画纸上，画的是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绿色的小河从村庄前流过，爱好武术的有的是打太极拳，有的是在举重，还有的师傅在指导徒弟们共同演练这个武术道，反映这个乡村这个武术热爱执着蒸蒸日上。
2: 1992年，17岁的杨年成进入邳州文化馆农民画培训班，师从本土知名农民画艺术家严培华，开启创作之路。30多年来，他立足邳州本土特色，将银杏、大运河、大蒜等地域元素融入画作，以大胆新颖的构图、鲜艳浓烈的色彩，定格乡村变迁，记录时代发展，让每一幅作品都饱含烟火气息与时代温度。杨年成。
4: 现在的农民画与时俱进，随着年代变化而变化，以农耕啊，以这个集市啊、乡村振兴啊、新时代发展等等这一些素材，色彩一般就是这个大红大绿，就是色彩明快鲜艳，这夸张造型，以这个丰收的这个劳动场面，这一眼都可以看出里边的这些内容。
2: 邳州农民画从乡土田间

0: 走向省级舞台，绽放时代光彩，既离不开本土创作者的坚守与创新，也得益于邳州市持续完善的非遗培育传承体系。近年来，邳州不断创新传承模式，将农民化培训、赛事展示、美育普及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成效显著的国泰传承之路。邳州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擦亮中国农民化之乡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农民化这一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实践在新时代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丰县王沟镇爱妃苹果满枝头，带火乡村采摘油。
1: 核赛九人做十五人，民警查获严重超员面包车。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丰县王沟镇爱妃苹果新品迎来丰收，优质的生态果品、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组团奔赴而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乐趣，带火乡村休闲采摘游。今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丰县润阳苹果种植基地的早熟爱妃苹果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沉甸甸地挂满枝头，众多游客结伴穿梭林间，亲手采摘鲜果，漫步田园乡野，在亲近自然体验农事的过程中，解锁乡村秋日的独特韵味。跨城组团的游玩模式彰显了丰县特色林果产业的口碑影响力，也让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出圈，真正实现以果引流，以游富民。游客说，
2: 今天我们从淮安过来的，来到徐州，我们特地来吃苹果的。这个苹果口感相当好吃，就是口感香甜，有带着一种那种牛奶香甜的那种口感，甜脆。
3: 我们这次带了50几个人来，然后来去采摘这个水果。到现场我们感觉到这个水果非常口感非常很好，而且无公害。接下来我们会带着更多的人来去采摘这个水果，也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么好的一个水果。
0: 近年来，丰县王沟镇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持续打磨果品品质，以口碑集聚人气。丰县润阳果树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黄建国：
4: 我家种苹果已经有好多年了，今年天气好，光照足，温差也合适，苹果的品质比往年更好。这一批是早熟的爱妃苹果，这个苹果甜度高，成色佳，挂果量也特别可观。每年成熟的时候都会吸引很多外地游客过来采摘，我们果农在家门口就能买货，省心又增收。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文旅活则百姓富。火热的秋日采摘热潮不仅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丰收盛景，体验乡土风情，更带动农特产品热销，集聚乡村人气，构建起农业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民警在344省道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于是立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
5: 这个车门能开吗，家人？
6: 啊，能开，能开。
1: 拉开车门，车厢内的情况让民警倒吸一口凉气，十几名老人挤坐在车厢内。由于座位不够，有些老人只能坐在自己携带的小凳子上。
5: 你驾照先生呢？我看。那你叫您下来啊。
6: 好、
5: 哦，一个得下啊。
6: 有吗？下下一个有下。
5: 一个得下，一个慢慢回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12个，13个，14个。那站好，站好。
1: 经过清点，这辆核载九人的面包车，实际车内搭载司机加乘客多达15人，超员6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民警孙正：
7: 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年龄比较大的临时务工人员，他们从毛庄出发到金湖工作，车内人员非常拥挤，没有安全空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1: 民警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普及超员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并依法对其超员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同时有序组织车上乘客安全转运，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来关注一条短消息，徐州市水族展览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通告，为进一步优化景区管理，结合客流变化等实际情况，云龙湖水上世界自10月8号起执行冬令时运营时间，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园。若遇极端天气、设备临时检修等特殊情况，实际运营时间以景区官方渠道发布的最新通告为准。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1: 创新高，国庆假期江苏铁路发送旅客超956万人次。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8: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4: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
15: 行。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0: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据介绍，核光中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1: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
0: 江苏铁路集团昨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江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6.5万人次，日均136.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创历年新高。10月7日假期最后一天，全省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全省铁路当日发送旅客150万人次，再创新高。徐州东、宿迁、启东等6座车站在10月7号当天打破本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
1: 昨天是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 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够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综合福岛当地媒体报道，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至本月23号，排放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2 万亿贝克勒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泰国总理府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泰国全国灾害保险体系当天正式实施，覆盖洪灾、风灾和地震，约3000万户住宅纳入保障。公共关系部称，根据相关规定，洪灾造成住宅损失的初步赔偿为10000泰铢，风灾和地震造成住宅损失的初步赔偿均为5000泰铢，之后根据实际损失追加赔偿，每次每户最高不超过10万泰铢。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热线追踪。全山区春雨花园小区南侧工地施工扰民，相关部门表示立即约谈整改。
0: 热线回复：参保人去外地旅游，医保卡能否在外地使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国道104阳山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11686005608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9: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4: 主流视野，
13: 时代情怀，
14: 聚焦新闻前沿，
13: 服务百姓身边，
14: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国庆假日期间，徐州地铁开启专属国庆系列活动，将乐队演出、国风互动、主题打卡等内容搬进地铁站，让市民在出行途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上午10点，鹏程广场站热闹起来，非遗七扇体验、国风投壶挑战两场趣味活动同步开始，吸引不少乘客驻足参与。在非遗七扇体验区，参与市民许丽柔说：“
20: 你第一次参与这个做七扇吗？你怎么想的？黑色想
21: 觉得红色呢，就是中国红，比较喜庆一点。然后绿色代表山路陆地。蓝色代表大海。然后正好我们英语老师让我们国庆作业就是参加社区活动，让和国庆相关的。”
1: 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媒体部负责人冯彤介绍，今年国庆期间，徐州地铁数讯传媒公司组织开展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旨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市民出行体验，提升徐州地铁品牌形象，让市民在一次次驻足、一次次参与中感受家国情怀与城市温度。
0: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避开人潮，不出远门，走进郊区农场，打卡稻田，下塘挖藕，挥铲挖黍，在亲近自然、体验农事中，欢度轻松惬意的假期。上午。

0: 十点秋高气爽，铜山区一家农场里一派热闹，河畔绿树成荫，大人支起烧烤架垂钓闲谈，孩子们在田埂边追逐嬉戏，笑声洒满乡野。藕塘中荷叶渐黄，游客换上防水裤，踩进泥里寻藕，每挖出一节白嫩莲藕，便引来一阵欢呼。红薯地里藤蔓铺地，孩子们化身小农夫，顺藤挖薯，分拣装袋，泥土沾满裤脚也毫不在意。八岁的雨熙几乎每个假期都会来农场玩上一天。不远处金黄稻田成了热门打卡点，人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稻香与丰收。除了蔬果采摘，农场里还有捡鸡蛋、捉螃蟹、磨豆浆等体验。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沉浸式感受农耕乡土独有的快乐。据了解，今年十一期间，全省各郊区农场、田园综合体都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游、亲子游成为市民短途出行热门选择。人们在劳作中感受收获，在田野间留住乡愁，度过了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1: 近日，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在全山区春雨花园小区南侧有工地夜间十点后仍在施工，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业主多次投诉，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处理。全山区住建局四级主任科员邵立红表示，前期他们已经接到相关反映，并向施工方了解情况进行约谈。
2: 我们也跟这个开发公司的施工单位啊，进行了沟通。我们目前呢，这个工地呢正在做一些前期的施工准备，平整场地。同时呢，我们和开发公司和施工单位，包括建立单位，对这几家责任单位啊进行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省市的要求进行施工。
1: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朱志伟也表示，下一步将严格管控工地施工作业时间，严守夜间施工的相关规定，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休息，杜绝扰民情况再次发生。
3: 通过这次约谈，确实认识到前期施工作业噪音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困扰，我公司后续将严格遵守早上6点至晚上10点作业时间，并对噪音较大的工序进行优化至早上7点至晚上8点，中午停工1小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尽最大努力不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困扰。
0: 近日，市民马先生向杭丰热线反映，徐州市中心医院北门的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城管部门执法不穿制服，力度不够。接到反映之后，记者来到寺院北门的魁山路上，上午10点多，整条魁山路上并没有占道经营的流动摊点。魁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戚凯告诉记者，流动摊点基本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随时出现，他们将根据巡查机制及时制止。
4: 摊点呢，有的在寺院旁边啊，平时呢人流量比较大，尤其在一早一晚高峰时候啊，是有一些流动摊点会随时来。我们已将有巡查机制，我们发现的话就及时清理了。那以后呢，我们将加大这个巡查频次，加大这个力度，发现的话及时就让它清理，保证它不在这个影响通行了或者影响施工了这块。
0: 关于市民反映的执法队员着装不规范的问题，戚凯表示，他们将立即组织调查，并严格要求执法队员规范执法。
4: 这趟的话，要求执法的话，必须要着装要整齐，要完善，要符合相关规定。执法时还必须要用文明用语，要依法依规。对这个队员执法不着装的情况下，我回头马上组织调查。要有任何情况的话，我们将予严肃处理。今天将来以后，这个加强对队员的这个培训和教育，组织学习这个执法规范。要求这个以后执法着装一定要规范。
1: 近日，有听众通过杭丰热线栏目咨询，家人参加徐州职工医保，近期计划外出旅游，询问医保卡能否在外地正常使用。针对这一群众关心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据了解，按照国家和江苏省异地就医管理相关要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核心原则是先备案后结算。参保人在外出前结合自身出行情形和停留时间，按政策规定完成对应类型的备案，在外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即可直接刷卡结算，正常享受徐州职工医保待遇。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仲玉田介绍，根据外出时间和就医属性，异地就医人员划分为2大类，共6种情形。
5: 所谓两大类。

0: 也是根据他外出的时间来划分的，分为长期异地就医居住人员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呢，又分为三小类，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驻异地工作人员。临时外出人员呢，又分为三小类。一种呢，是因为各种原因，本地的技术啊或者设备限制啊，我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叫异地转诊人员。另外一个，我临时外出，在当地发生了急诊抢救的情形，这种呢是视同备案，通过医院上传相应的标识，我们叫异地急诊，直接就在当地结算了。最后一个叫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1: 郑玉田表示，参保人去外地旅游的情形正好对应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备案类别，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快速完成备案。
0: 可以通过我们线上各类的平台，比如说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啊，或者是我们江苏医保云、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上传备案的申请。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只要上传本人的相关身份证明就可以了。人员身份识别之后，上传我要去的城市、去的时间和临时的地址就可以了，一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都可以完成备案。
1: 针对参保人普遍关心的待遇问题，钟玉田特别作出说明，参保人完成异地就医备案之后，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但是不同的备案情形对应的医保待遇水平存在差异，参保人可以提前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对应类别的报销规则。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贾汪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朱成坤将带领贾汪区各镇街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1: 近日，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调研组先后考察江苏大沙河现代农业综合开发集团物流园、宋楼镇果品市场、姚庄村山农苏梨种植基地，了解冷链仓储、市场交易、线上线下融合及新品种培育情况，并举行苏河集团冷链物流公司首辆田头冷链移动仓交接仪式。调研组充分肯定丰县县设健全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创新为农服务模式的工作成效，强调要深化综合改革，推进三张网建设，推动龙头企业、民营农企种植基地抱团发展。丰县县设将加强与苏河集团在仓储物流、农业社会化服务、产销对接等领域深度合作，完善果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提升果品。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经历、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3: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假期刚过，大家又投入到了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却没料到很多人自驾游归来后违章信息接踵而至。这时很多人的做法是点击链接看看究竟在哪里违的章，而弹出的却是山寨版的违章查询平台。如果按照要求输入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下一步就是引导受害人下载诈骗 APP， 达到骗钱的目的。这类诈骗的手法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获取信息。不法分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到受害者的车辆信息，然后通过软件给车主发送违章的诈骗短信，并在短信中附上虚假网站的网址链接。第二步，套取卡号密码。车主收到此类违章信息，一旦点击链接进入虚假网站，骗子就会进一步诱导车主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从而实现盗刷。第三步，植入病毒。 还有一种套路则简单粗暴，骗子短信中附上的网址链接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一旦点击链接就会导致手机等设备被黑，骗子从而进一步实施盗刷。祥子要提醒大家，真正的交通违章提醒短信里面会包含违章的时间、地点、原因，并且不包含任何的链接，更不会要求下载 APP。 市民朋友收到上述短信务必要提高警惕，坚持三不原则：不信、不点、不输入个人信息。同时，密码或手机验证码是保护您银行储蓄的最后关卡，不可以给任何人。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输入了信息，请立即拨打110或者联系银行挂失更改密码。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